0: 连竹的根状茎，块茎如马铃薯、橘玉的块茎，球茎如荸荠、茨菇的球茎，鳞茎如洋葱、水仙的鳞茎。
1: 按照茎内木质部发达的情况分类，茎可以分为草质茎和木质茎两种类型。
0: 草质茎的构造差异很大，有一些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草质茎的植物，仅在茎的基部和根中有次生生长，大多数一二年生的草本植物茎内没有或仅有少量的次生生长。具有草质茎的植物基本上都生得矮小柔软。
1: 木质茎里有维管形成层，能够形成坚硬的木质部，增强茎的坚固性。木本植物的茎较为坚硬，木本植物有乔木和灌木的区别，乔木的茎为粗大的主干，灌木的茎在地面处有粗细相似的分支，分不出主干。
0: 茎的分支，茎的分支能够增加植物的体积。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5: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5: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5: 哎，这老二今天自己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啊，去年24个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脱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5: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4: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 即日起办理

0: 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3: 千百年来，四川的茶人们用茶叶搭建起了汉藏两族沟通的桥梁，共同创造了川藏茶马古道的奇迹。而这其中贡献最大也最辛苦的，莫过于一代又一代的制茶工人。四川川茶志，今天与您分享茶工们的故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茶后的工人们都被看作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人们称他们为茶夫子。据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介绍，新中国成立前的雅安，县城人口大约在20000人左右，80%-90%都是贫苦的穷人。他们当中一家两代、三代甚至四代都做茶夫子的比比皆是。这些茶夫子付出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劳累，但他们的收入却非常的微薄。茶号里的茶工按照茶叶生产制作的工序分为领工、架师、边匠、剪工、散班等多门工种，其中领工又被称为工头，主要的工作是对茶叶生产现场的其他工人进行监督和管理。据杨少怀老师说，领工在茶工中是技术性非常强的一个工种。
4: 领工呢，他要很懂技术，他的技术从收购员来叫买茶，我们那个年代的收工人员他叫什么，叫做买手。他能够把茶叶摸，就这样摸一下揉一下，他就能够判断出这个茶叶的水分是多少，该有几级，就是说该支是哪一级茶，一二三级茶是哪级茶，他要会鉴别这个，买手要达到这个水平。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送到市里有一个标准就出来了，对吧？他完全靠眼观手摸， 基本条件嘛，这都是。所以说他这个零工好的零工呢，很多。

0: 我茶好的像窑。
1: 鉴于好的领工在各个茶号都很抢手，因此为了留住领工，茶号往往会提供比较好的条件，比如包吃包住，提供医药费等。另外，茶号给领工的工资相对也比较高。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例，领工每月的工资约合米1斗8升。除此之外，老板还会视当月茶叶产品的多少，给予领工一些适当的奖励。因此，领工可以说是茶工里的另类，一般都由茶号老板非常信任的人来担任。除了领工外，茶工里还有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工种，叫做架师，也就是冲包的工人。设架冲包一般需要两个架师，一人倒茶，一人冲茶。冲茶的架师双手握一根重达32斤的冲棒，不停地举起来冲下去。倒茶的架师则需要在冲棒举起来的瞬间，把滚烫的茶叶准确地倒进架盒里的茶兜里。每冲50包茶，两人就要互换一次，这样几个轮回下来，两人都是通身大汗。因此，即使在冬天大雪纷飞的时节，架师都是赤身露体的。架师的劳动强度非常大，非身强力壮者绝对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因为茶号里每天所出的茶包都需要从架师的手里制作出来，因此茶号对他们比较优待，不仅提供吃住，工资还可以按日结算。架师每天的工资大概在2斗米左右，是茶工中工资最高的。不过比起他们付出的高强度劳动，这点报酬就算不上什么了。
0: 古代的时候，这根冲棒是32斤重，那个铁头32斤重。然后解放过后，我们一个老工人呢，他就把这个32斤重的这个铁头，他把改变成18斤重，就凭这点他当西岗省的劳动模范。后来呢，1963年，我们解放工程师，他就把它改制成这个西秦牌的冲包机。到今天为止，我们国家茶号几十年过去，都用了这个机。
1: 杨老师说的这位工程师叫王德华，是国营雅安茶厂的一名机械工程师。他设计的冲包机彻底结束了架师手工冲茶的历史。王德华早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机械专业，年轻时目睹边茶生产的落后，立志学成后改变这一状况。大学毕业后，王德华一直在国营雅安茶厂从事边茶机械技术研发和设计工作，一生曾设计过许多边茶生产机具，对边茶生产机械化做出很大贡献。他设计的喜庆牌冲包机直到现在仍然是各个边茶厂家生产的主要机具。除了领工与架师外，茶工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种，叫做边匠。架师冲好的茶包在成型冷却后就要进入包装程序，而包装程序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边匠对盛茶的篾兜进行封口捆扎。边匠一般都为熟工，他们的工资是按价计算，一个班次冲的茶为一价。因为边匠的技术性不是很强，所以在旧社会，许多边匠会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干活，因此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开始跟着大人到茶号去编茶包，又因为年纪小，一月下来所挣的工资仅有7升米左右，非常可怜。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工种名为剪工。剪工一般为女性，对于剪工，茶号既不管吃住，也不管医药费，大部分时间只作为计件性质的临时工来使用。剪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严寒的冬天，他们都会坐在露天的地上或者屋檐下，将已经烘干的茶叶中的沙石、杂草和长梗等等挑拣出来。一个剪工每天的检查量大概在80到100斤左右。茶剪好后，领工会检验过秤， 合格的就会装入茶篓，由简工背入仓库。古代盛茶的背篓非常大，女工背茶入仓时，从后面看去只能看见两只脚和一只在移动的大背篓。检查女工每天的劳作非常辛苦，但他们挣得的工钱却只能勉强糊口。除了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工种之外，茶号里还有一些散班工人，他们主要从事各道工序之间的茶叶运输，以及溜茶、炸茶、翻堆等打杂的活。散工的工资按活路轻重，每月和米一斗至一斗三升，童工则为七升左右。旧时藏区同胞对边茶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茶号的工人们每天的劳动强度都很大，再加上茶叶粉尘重，而古代又缺少劳动护具，因此茶工们整天都在粉尘里劳作，一天下来全身无处不沾满茶灰，除了两只眼睛是白的，全身都是黑的。就这样，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茶工们用他们的艰辛和汗水创造了川茶的辉煌，让川茶的茶香传遍了全中国甚至全世界。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1: 四川茶馆是四川茶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早在西晋时期，巴蜀地区就已经有了百姓沿街挑卖茶粥的记载。唐代四川就已经出现了茶馆，现在茶馆更是遍布四川城乡的大街小巷各个角落。四川茶馆、茶馆文化以及饮茶习俗早已成为了四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代相传。四川川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四川的茶馆。四川茶馆之多，堪称全国之最，其中尤以成都茶馆最盛，有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的说法。据清宣统元年统计，成都城内共有516条街道，而登记在册的茶馆即达518家，平均每一条街巷都有一家茶馆，抗日战争时期更增至1000余家。四川茶馆多建在依山傍水、交通方便的街道、拐角、大树旁，总之哪里顾客方便就在哪里开张。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四川茶馆在建筑和内部陈设方面都不太讲究，或老街古巷青砖瓦屋，或河畔桥头临街旧房，或林间空地弹丸之所，随便摆几张竹木桌椅，挂一面茶幌，就算是个茶馆了。后来发展为矮桌和马扎，最后才定型为小木方桌和竹靠椅。如今四川茶馆特别重视内外装潢以及设施摆设，努力为顾客营造一种静谧安宁的饮茶氛围。四川的老茶馆大多有个别致的名字，如谈天处、各说阁、饮涛、树泉等，茶招也做得颇为讲究。毫不夸张地说，过去的一些四川茶坊业主们对于茶招的重视程度等同于自己的生命。一个好的茶坊招牌，业主往往要花费毕生精力去培育它、捍卫它。若抽去四川老茶馆这些形形色色的茶招，四川的茶文化乃至整个商业文化都会为之失去不少活力与光彩。

四川的老茶馆绝不仅仅是喝茶的地方，它的功能也非常多。它既是普通居民的会客厅，社会团体的联络部，又是各方信息的集散地，民事纠纷的调解处。旧时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天然闭塞，四川人想了解全国形势实在很不容易。因此四川茶馆首先就具备了传播信息的作用。四川人进茶馆不仅为了饮茶，也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他们把自己的新闻告诉别人，又从他人那里获得更多的新闻与信息。于是茶馆就成了四川人摆龙门阵的绝佳场所。过去有很多四川人一起床便进茶馆，有的甚至连洗脸刷牙都在茶馆里，然后是品茶吃早点，接下去便开始边摆龙门阵边喝茶。一盅茶往往可以喝半天，有的人从清晨喝到中午，临走时还会吩咐药师把茶碗给我搁好，吃罢晌午饭我还来。除了传播信息之外，四川的老茶馆还有调节社会纠纷的功能，因此有人叫它民间法庭。过去四川人遇到一些民事纠纷要解决，首先的方法不是上法院打官司，而是上茶馆吃讲茶。一般情况下，吃讲茶的双方都会邀约一帮人来为自己助阵扎气，负责仲裁讲茶输赢的角色被称为守人，通常是由当地有势力的保长、乡绅或袍哥大爷来担任。吃讲茶的双方在经过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就由守人来仲裁。如果双方各有不是，则各付一半茶钱，如果是一方理亏，则要认输赔礼，包付茶钱。至于这个仲裁的结果到底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而每逢茶馆里出现吃讲茶的情形，立刻便会围拢前来看热闹的人群。此时的茶官就是茶馆里最忙碌的人，茶碗一摞摞地抱上来，见坐下来者就泡一碗，手脚之麻利令人叹为观止。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四川老茶馆还是各行各业的聚会场所和交易市场。这样的茶馆里一般都设有雅座，有茶有点心，还可以临时叫菜设宴，谈生意十分方便。旧时买官鬻爵就是在茶馆里讲价钱，至于乡间茶馆更是生意人经常聚会的地方。比如民国时期成都安乐寺茶社就是油粮业的聚会及交易场所，闲居茶社则是纱布业的聚会场所，少城公园的绿荫阁平日里是中学教师的聚会之所，寒暑假期呢变成了代聘教师争夺下期教习的六腊之战的战场。四川的老茶馆还是民间文化宣传与文人活动的场所，据说有些成都作家写作时就喜欢到茶馆里闹中取静，没有茶馆便没有灵感。在近代的一些茶馆里，学生们可以吟诗作画谈心，比一般的茶馆多了些风雅气氛。在另外一些茶馆，茶客们可以观赏到川剧、四川清音、说唱、评书、演讲，还有木偶戏、皮影戏等等。近年来四川的茶馆还新增了打牌、下棋、读书等节目，内容越来越时髦新颖。但四川茶馆作为民间传统社交活动场地的功能却始终没有改变。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

0: 四川川茶志。
1: 宋代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宋代四川茶品既有进献给朝廷的贡茶，也有普通饼茶，还有销往藏区的饼茶和散茶。在宋代，为了提高茶叶的品级，扩大茶叶的销路，人们都十分重视改革制茶技术，特别是为了提高贡茶的品质，北宋大臣丁谓、蔡襄等都亲自研究制茶技术，以便用最好的茶叶进献讨好皇帝。而宋徽宗赵佶为了享用贡茶，也写了一本《大观茶论》，提倡研究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这对宋代制茶工艺的改进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川川茶制，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宋代四川的制茶之法。宋代四川的茶叶茶品主要有片茶和散茶两大类。片茶就是团茶或者饼茶，一般为大宗产品，主要以冲碎贡及邦国之用，选料精细，制造精良。宋代的散茶也有相当的产量，只不过制造方法比较简单，远不如饼茶的工艺复杂。不过无论是片茶还是散茶，在宋代都是经过蒸青之后再进行制作的。蒸青团茶从唐代就已经开始制造，但到了宋代又有所改进和提高。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宋代蒸青团茶的制造方法主要有碱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焙茶等工序。碱茶是将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叶按不同的品级分别挑选、分别加工制作茶叶。据《北苑别录》记载，宋人把茶树上生长的茶叶区分为小芽、中芽、紫芽、百合、乌地等不同等级。所谓小芽者，其小如鹰爪，是茶叶中最嫩的芽茶。中芽茶是茶芽刚展开的茶叶，宋人将其分为一腔二旗。茶芽未展者为腔，展则为旗，至二旗则老矣。这些不同等级的茶叶，由于自身的嫩度、品质不同，在加工制作的方法也有所区别。因此，宋代茶人在制茶时，会将不同品级的茶叶择焉而精，分别制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作出的茶叶从颜色到口味都处于最佳状态。蒸茶的实质其实就是杀青，利用高温水蒸气使茶叶中的各种生物酶失去活性，以保持茶叶的纯正清香。宋人在蒸茶时特别注意茶叶的洁净，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就说，涤芽为洁，浊气为净。北苑别录也指出，茶叶要再次洗涤，取令洁净，然后入赠。蒸茶时一定要用高温迅速将茶蒸好，而不能用冷水慢慢蒸，以免蒸茶时间过久，茶味大量流失。除此之外，宋人还特别注意蒸茶的时间与火候，强调蒸芽必熟，否则饮茶时蒸茶时间不够的茶叶就会茶汤青绿、色沉、滋味苦涩，而蒸茶时间过久的茶叶就会叶黄、汤黄、滋味熟闷。宋人所谓的榨茶，其实就是将蒸熟的茶叶榨水去汁，除掉茶叶的苦涩味。这种榨水去汁法又叫做压黄。在宋代贡茶制造过程中，压黄是一道重要的工艺过程。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专门提到了压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蒸芽欲极熟而香，压黄欲高。

0: 尽即止，如此则制造之功实已得七八矣。从宋代文献的记载来看，榨水去脂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将蒸熟的茶叶用干净的冷水淋洗数次，使其迅速冷却，保持茶叶的绿色，然后用干净的布将茶叶包起来，再用竹篾捆扎，入榨压黄，压到半夜时取出揉散，再重新包束压榨。这种榨水去脂的方法虽然只在去掉茶叶的苦涩味，但同时也夺去了茶叶的真味，实际降低了茶叶的品质，因此在宋代之后逐步被淘汰。岩茶也是宋代制茶过程中最重要的工艺之一，其目的就是通过研磨将茶叶研成粉末。宋代研磨茶叶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将蒸青压水去之后的茶叶放入瓦盆内，兑水用杵磨细，一直磨到水干茶叶成粉胶泥状为止。另一种方法是将茶叶放入银质或铁质碾槽中碾细。第三种方法则是用磨把茶叶磨细。宋神宗时期，官府还在开封创造水磨，以垄断磨茶。研茶工艺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之后造茶的效果。造茶是将磨细的茶叶放入茶模内，压制成饼茶或团茶，而想要茶饼或团茶的外观华丽美观，必须先要保证茶叶碾磨得非常细腻。宋代的饰面工艺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贡品龙凤团茶，它们的外形千姿百态，花纹各异，龙腾凤翔，栩栩如生。宋代蒸青团茶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焙茶，茶叶压黄去膏之后，如果不及时焙干，就会香味俱失。所谓焙茶，就是将压制好的团茶、饼茶迅速放入竹格上，用炭火烘干。焙茶切忌用烟火烘焙，以免烟味破坏茶香，同时也不能用烈火烘烤，否则会破坏茶质。因此焙茶时火候必须适宜，一般以不着手为宜，而焙茶翻烤的次数则要以茶团、茶饼的厚薄而定，均匀焙干为宜。焙干后的茶叶会被放置在密闭的房间之中，用风扇使其迅速冷却，这样就能保持茶叶自然光莹的色泽和香味。冷却后的茶叶就可以密封储存。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 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应收者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9: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已供日后引用和运销各地了。唐宋时期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宋代的贡茶生产，对推动茶叶制造技术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宋代可以说是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大发展、大创新的时期。尽管宋代的许多制茶方法都被后世所淘汰，但是宋代对制茶方法的探索精神却是前无古人的。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0: 四川川茶志，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宋元时期四川散茶的制茶之法。散茶的制造起源于唐代，但一直到南宋时期，散茶的制造工艺才真正得以发展，因此才有南渡之后茶贱以不蒸为贵的说法。据文献记载，宋代散茶的制造方法是蒸后不压不磨，直接烘干。这种蒸清散茶不仅减少了制工的麻烦，还保持了茶的真味。因此到了明代，蒸清散茶得到了普遍的推广。而在唐宋两代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和饼茶则逐渐被淘汰，不为世人所重。元代茶叶的制造方法跟宋代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散茶制作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工艺和完整的流程。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在他创作的农书《农桑搓药》中，对元代散茶的制作工艺和流程有详细的记载。其中一句为：摘茶，略蒸，色小变，摊开，山青。

一通，右手揉，以竹若烧烟，火气倍干。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元代散茶的制作过程主要有杀青、揉捻、干燥三道工序。元代散茶的杀青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蒸青。元代的蒸青方法与唐宋时期的蒸青方法基本相同，都是采用普通的瓦甑或者木甑做容器，使用新材做燃料。茶蒸好之后，就将其薄摊在筐箔之上。第二种杀青方法则是锅炒杀青。元代锅炒杀青使用的器具就是普通的煮饭铁锅，锅的直径大小根据茶叶生产量的大小有所不同。同蒸青杀青相比，锅炒杀青操作更简便，而且减少了蒸青的水分，缩短了茶叶的干燥时间，降低了干燥的成本，因此在元代被大量的采用。元代制茶的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揉捻工艺。从制茶工艺的发展历史来看，揉捻工艺其实是从唐宋时期饼茶制造中的倒拍工艺演变而来的。元代茶人在制造散茶时，已不再使用倒拍的方式将茶叶碾碎，但叶茶杀青后若不进行处理，待到干燥之后就会粗枝大叶。于是元代的茶人们为了缩小干茶的体积，就逐渐探索出了揉捻的技术。揉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团揉。具体操作方法是茶人们将五指分开，然后用双手抱住茶叶做圆周运动。另外一种揉捻的方式叫推揉，在操作中，茶人们用一只手扶住茶叶，另一只手则用力向前推进，以防止茶叶散开。无论是团揉还是推揉，茶叶都会在揉捻过程中呈滚动方式前进。从现代制茶学的理论来理解，揉捻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茶叶细胞的破碎率，提高茶叶水浸出物，同时也可以使干茶形成紧卷的条索，有利于储藏和运输。元代散茶制造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干燥。当时干燥主要有烘焙和炒干两种方法。入焙云布火，烘令干勿使焦。元代散茶的烘焙方法与饼茶的烘焙方法相同，都是采用烘笼进行烘焙，温度也是以手不感到灼热为适度。炒锅干燥就是直接将茶叶放在铁锅里炒干，锅的大小根据茶叶量的多少而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元代的制茶技术基本保持了宋代的方法，元代四川茶叶的生产也基本上保持了宋代的生产格局。但是到了明代，茶叶的制造方法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明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茶叶制造也进入到了飞速发展期，不仅形成了六大茶类的制造技术，也奠定了我国现代茶叶制造技术的基础。下一期四川川茶志，我们将和大家分享明代四川的制茶之法。

0: 感谢雅安市名山区茶叶协会秘书长钟国林老师对本节目的特别指导。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2: 四川是茶树种植和茶叶制造的起源地，早在2000多年前，茶叶就已经出现在了川人的日常饮食中。四川川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起源于咱们四川的制茶之法。先秦时期，古蜀先民对于茶叶的利用非常简单，基本没有什么加工技术，就是从野生茶树上采摘成熟的鲜叶，之后或晒干直接食用，或烹煮之后和饭菜一同食用。据四川省茶艺术研究会副会长钟国林老师介绍，先秦时期的人们主要是把茶叶当作药物来使用的。
3: 最早在这个秦汉以前，它都是药用，采来过后治病。因为就是先古时期的这些人的话，他就发现这个茶树在这个叶子采摘下来熬成汤过后，吃了过后呢，人就感到呢很清新，思维明清，还有就是觉很少，又加上它呢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的话很舒爽，所以说它就有一种药用的功效。在这个秦汉以前的加工呢，一般就是把这个茶树的叶子采摘下来过后，就是进行晒干，或者说是四川话说捞一道水过后呢，就把它进行这个再来晒干了过后来储存，这是最初的加工方式。
2: 到了秦汉魏晋时期，巴蜀地区开始出现了茶叶的加工技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书法家张一在他的著作《广雅》中记载了汉朝的制茶之法，原文是这么说的：今日间采茶作饼，盛以米糕出之，若饮，先制令色赤，倒墨至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冒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张一所说的这种制茶法，是将采摘到的鲜叶制作成饼状的茶团，再用米糕粘在一起，之后用炭火烘干，烘干后的茶团非常便于储存，需要的时候只要将茶团捣成碎末放入器皿中，煮入沸水，再加上葱姜桂菊等其他食物调味，就能直接食用了。
3: 清朝的时候有个叫福县，他那个写的本书叫湿地教，湿地教的这本书上就记得有一个就是成都那个地方市场上有个老妇人卖茶粥，结果当地管理市场的这个人师弟不仅把茶粥给他炒了，还把茶具给他打了，把这个老妇人抓来这个监狱里关起。这个事情在当时的成都就已经有了这个茶粥来卖了。他要去卖茶粥，他肯定要把茶叶先加工好。
2: 唐代的巴蜀地区是全国的茶叶制造中心，当时四川已经出现了蒸青制茶的方法，而蒸青饼茶也成为了唐代茶叶的主要产品。
3: 蒸青呢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用蒸汽杀青，蒸青的时候呢煮出来的茶呢它更容易成型嘛。杀青就是到水里就捞一下水落后，不因为水分太重了，晓得吧，你这样掌握不好，最后用成蒸青蒸汽来蒸，蒸出来过效果很好，杀青效果很好，但也同样的水分过多，就这样又掌握不好，后头就变成了这个用铜锅来杀青。所以说它这个技术是不断的演变，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提高，这样子总结出来的。
2: 所谓蒸青制茶的方法，就是将

蒸后捣烂，揉捏成有孔的茶饼，贯串起来烘干储存。需要饮用的时候，只要将茶饼碾成细末，再加水冲泡煮沸就可以了。茶圣陆羽在他的著作《茶经》中，对唐代的蒸青制茶的法有详细的记载。其中《茶经·三支灶》一篇中还明确指出，唐人从采摘鲜叶到制成茶叶，有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七道工序。唐代蒸茶使用的工具是炉灶和甑。唐人蒸茶时，先在铁锅里装满水，待水煮沸之后，就将装满茶叶的甑子放入锅中，再根据甑的大小和鲜叶的多少来控制蒸茶的时间。鲜叶的成熟度越高，量越大，蒸的时间就越长。这种蒸汽杀青法目的在于破坏鲜叶酶的活性，防止发酵，同时消除鲜叶的清臭气，显露茶的清香气。茶被蒸熟之后，制茶人会将其稍作摊晾，散去水蒸气，之后就可以进行倒拍的步骤了。唐代制茶饼有出膏和不出膏两种制作方法。不出膏的制法是将蒸熟冷却后的茶叶直接倒拍成饼，出膏的制法则是将冷却后的茶叶用干净的布包起来，再榨压出茶汁，这个过程呢就是出膏。无论是哪种制作方法，都要先将冷却后的茶叶放入储臼中，用木棒捣碎，这是为了破坏茶叶的组织细胞，使茶汁流出，粘附于茶叶表面，这样茶叶中的可溶成分就更容易溶解于水，增加茶汤的浓度。捣碎后的茶叶会被放入模具中拍打成型，此时茶饼的含水量还很高，所以形状还不能固定，也不能直接出模。这个时候制茶人会将茶饼从模具中翻倒在篦篾上，再送入焙灶烘焙。烘焙这一步骤除了可以固定茶叶的外形外，还可以利用高温干燥迅速制止酶的活动，让茶叶停止发酵，使茶叶所形成的良好品性固定下来。对茶叶进行烘焙时，一定不能使用烈火或者明火，而是要使用通彻的无焰无烟之火。唐代茶饼的烘焙是在焙灶上进行的，焙灶由两部分组成，上下各有一棚。烘焙时先将带模具的茶饼轻轻翻转，接着将茶饼放在篦篾上送入下棚中烘焙，等到茶饼脱水定型后，再将它从下棚升到上棚中烘焙。一般而言，小茶饼几个小时就可以烘干了，但一斤以上的茶饼则需要十个小时或者一天以上才能焙干。茶饼干燥定型之后，就轮到穿封这个步骤了。此时制茶人会用起，也就是锥刀，在茶饼中心钻个小孔，再用细小的竹竿将茶饼穿起来，放入木制的玉中保存。陆羽在《茶经》中对这个装茶的玉有详细的描述，说它是一个木制的框架，四周用竹篾编织，再用纸裱糊，上面加盖，中间有个隔断，可以放置穿有茶饼的竹竿。玉的侧面有个小门，可以开闭，它的中央则放置有一个器皿，里面盛有火灰。这个设置可以使玉中放置的茶叶始终保持在干燥的状态，即使长时间存放也不会变质。从陆羽《茶经》中的描述来看，唐代的整个制茶工艺流程连续紧凑，很像一种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当时四川的雅州、梅州、琼州、彭州、巴州等地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制造饼茶的。除了蒸青饼茶之外，唐代还出现了蒸青散茶，它的制作方法是采摘鲜叶蒸熟之后，

0: 直接焙干，不倒不压，饮用时也不再碾碎，而是全叶烹煮。当时四川蜀州就曾出现过这种散茶，且品质较佳，被称为散茶之最上也。只是唐代主要是以制饼茶为主，所以散茶虽然已经出现，在民间却并不流行。好了，唐代的制茶之法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期四川川茶志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宋代的制茶之法。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竹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

0: 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门客有很多，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呢？门客们犯愁了。几个门客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每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这壶酒就归谁喝。大家拿起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怕门客画得快，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有画好，只有一个瘦门客画了一大半。胖门客一边拿过酒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等我把蛇贴上几只脚，他们都未必能画完。说着就给蛇画起了脚。胖门客给蛇画脚还没画完，手上的酒壶就被瘦门客一把抢过去。原来瘦门客已经把蛇画完了。胖门客跳起来去抢酒壶，说，是我最先画完的。瘦门客指着胖门客画的蛇笑着说，你到现在还没画完，而我已经画完了，酒当然是我的啦。胖门客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只是看你们还没画完，我就给蛇添几只脚而已。瘦门客笑着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却要给它画上脚，这还是蛇吗？其他门客听了，又看了看胖门客画的蛇，都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瘦门客毫不客气地喝起酒来，胖门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酒被瘦门客喝了，后悔不已。画蛇添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戴志杰，今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现在修还不晚。他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

0: 山羊与驴。有个农夫饲养着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子，农夫总是给驴子充足的饲料，让它吃得饱饱的。因为驴子每天要做很多沉重的活，一天，嫉妒心很重的山羊对驴子说：“朋友，你看主人一会儿让你拉磨，一会儿让你驮沉重的货物，一会儿骑着你去赶集，多烦人，多辛苦啊！”山羊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驴子说：“我看你不如装病摔倒在地，主人以为你病呢，不就可以得到休息了吗？”这次驴子听从了山羊的劝告，便一头摔倒在地，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一条腿摔断了。农夫赶忙请来兽医为驴子治腿，医生告诉农夫，想治好驴子的腿，必须拿山羊的心肺熬汤做药给他喝，保证药到病除。除了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农夫听罢，从屋里拿出一把锋利的钢刀，把山羊杀了，并取出他的心肺做药给他喝，为驴子治腿。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给别人出坏主意，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有一颗善良心，大家一起和睦相处，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哦，拜拜。
1: 他们是太阳系中的新生力量，他们是未来的主角，他们是社会即将崛起的大军，他们就像清晨的一缕阳光，他们就是可爱的熊猫宝贝。
2: 诗传古韵，词润少年。大家好，我是小喜姐姐。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费云峰。
2: 费云峰，你觉得夏天好吗？
3: 当然好啦！夏日的绵绵细雨，枝头微红的杨梅，黄色诱人的枇杷，还有那燥热的蚕身，都很令人期待呢。
2: 而且夏天还可以吃到凉凉的冰淇淋，对吧？其实古时候的夏天啊，也是很令人欢喜的。
3: 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一首祝允明的《手下山中行吟》。《手下山中行吟》，明·祝允明。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森过林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诗歌里写的内容感觉好像是一个农忙时节啊，又是种菜又是养蚕的。
2: 是的，这首《手下山中行吟》啊，写了苏州西郊一带村女当炉煮酒的一个景象，很具有着姑苏的特色。你看第一句啊，梅子青梅子黄，就是说明说梅子熟了，它从青色变成了黄色，那写出了梅子生长过程的变化。而且古人特别爱用梅子的变化来写季节的更替。第二句，菜肥麦熟养蚕忙，地里的菜啊绿油油的，这个菜叶呢非常肥大，麦子也熟了，金灿灿的一片，又到了养蚕的时节。我们仿佛看到好像农家风风火火忙着采桑叶喂养幼蚕，又将这个蚕宝宝拉的这个粪便啊运往地里用作肥料，最辛苦的莫过于农家。第三句的山僧过岭看茶老，山里的僧人啊一路翻山越岭，看到这个时候茶叶其实都已经老了，那可不咋的嘛，麦子都熟了，就说到了芒种的节气了。那茶叶呢，如果再不老的话，可能就已经是一个稀奇的事情了，因为采茶它是清明前后的事儿嘛。第四句，村女当炉煮酒香，在南方啊，姑苏的姑娘是很懂浪漫的，新鲜的梅子大多数味道非常的酸涩，很难直接入口，哎，但是加工过后呢就可以食用了。这种加工过程呢就是煮梅，就是我们说的杀青，把这个喝了的青梅酒啊，它又能够消除疲劳，又能够美容养颜，那谁不想来一杯呢，对不对？这首诗呢就是反映了诗人人性的自由复归，重新发现自我，找到了人生真正的归宿。
3: 想想都觉得诗人的日子过得很休闲自在。
2: 那是肯定的，诗人不仅仅是懂得浪漫，而且还懂得休闲的生活。
3: 诗传古韵，词润少年。今天熊猫宝贝到这里就结束。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费云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寓言故事是《守株待兔》。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之前啊，宋国人有一个耕地的农夫，农田里有一株树桩。有一天，一只兔子跑过来，撞在树桩上，折断脖子死了。那天呀，农夫就把兔子抓回去做了一顿大餐。他想，要是每天都有兔子撞在树桩上，那该多好呀。于是他真的就放下农具，守在树桩旁，他就等待兔子继续撞在树桩上。可是兔子没有继续撞在树桩上，宋国人没有等到兔子，但自己却被笑话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像那个农夫一样抱有侥幸心理。
2: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4: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2: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2: 你笑起来真好看。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那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6: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2: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7: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儿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0: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3: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3: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
8: 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7: 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8: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7: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8: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哎，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1000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鞋

0: 女青年脸红了，小声回答：查了，是个男孩儿。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2: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2: 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
1: 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0: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

0: 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打湿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3: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2: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4: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2: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3: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2: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4: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2: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5: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2: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4: 哦，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2: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5: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2: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震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 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鼓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鼓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鼓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鼓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3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3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

0: 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1: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1: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1: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0: 她想着就打开了盒子，她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1: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0: 她高兴地说，
1: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0: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瓷马，瓷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2: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1: 哦，公主啊，
0: 老夫人说，
1: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2: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2: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1: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0: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呀，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地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它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它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它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他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她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她都不屑一顾。她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她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它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
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地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妈妈，是他们救了你。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他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路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它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鲸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

0: 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
2: 是鲸鱼。
0: 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啦，黄鹂要学五线谱啦，熊猫想学画画啦，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

0: 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启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一百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逗得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表演结束了，大伙争着问咪咪玩具是从哪里买来的。这时候咪咪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裙子说，这个玩具一分钱也没有花，它就是我自己的尾巴呀。啊，大伙谁也没想到。咪咪说，这个玩具是我为小花狗精心设计的，我在尾巴上涂了颜色，卷成了彩球的样子，看见小花狗那么开心的笑，我真高兴。躺在床上的小花狗感激地说，
1: 谢谢你咪咪，你真好。
0: 小黑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说，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 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5: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6: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6: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5: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6: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6: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5: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6: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5: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6: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5: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6: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 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

0: 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这是在雅安市天全县档案馆珍藏的一组珍贵档案文献。这组档案一共四份，显示的是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毛泽东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抢修川藏公路期间，天全县人民政府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发布了多条政府命令。
1: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抢修川藏公路期间，1950年2月23日至7月16日，天全县人民政府发出多个命令，发动全县人民投工投劳查勘路桥，征集粮草，设立查守站，积极踊跃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抢修进藏道路。
0: 据档案记载，天全县于1950年2月8日解放，解放不久就收到了来自上级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时任天全县政府连续发布了多条政府命令，可见当时事件的紧迫程度，也反映了当时天全县人民全力支持川藏公路建设、军民一条心的大爱情怀。道路无疑是连接内地与西藏的血管，没有进藏之路，解放西藏就等于纸上谈兵。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抵达天全县境内，那时川康公路二郎山段几乎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只好一边修路一边解放。这张照片档案是当时修建二郎山时的情形，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悬崖峭壁间筑路的军人只有一根绳子绑在腰间，吊于陡峭的脚手架上施工十分艰险。据档案记载，当时筑路部队在修建川藏公路的二郎山险峻路段时，每公里就有7位军人为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二郎山是川藏线上从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的第一座高山，海拔3437米，是青衣江大渡河的分水岭，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闻名，只有靠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过。当时进藏官兵们克服了物资缺乏和高山氧气稀薄等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在荒山野岭间打响了一场英勇顽强

场艰苦卓绝的筑路战斗。从成都至拉萨，全长2400公里，筑路工人用生命和鲜血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艰苦、最复杂的川藏公路，在世界屋脊上开出了一条西藏与内地的血脉通道，创造了人类筑路史的奇迹。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全线贯通，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川藏铁路、川藏公路、川藏高速、雅安至康定段，三条主要入藏线路在雅安交汇。新时代、新征程，雅安将围绕建设成渝地区门户西向综合交通枢纽总目标，抢抓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和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建设机遇，对外实现与成渝、攀西、川西北等经济区的快速互联，对内将实现中心城区与南北两翼间的快速互联，初步形成坐强骨干、联动六线的交通发展格局，综合交通投资将累计完成1100亿元以上。

0: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
1: 20世纪8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多次组织考察队，对历经2000多年历史考验的秦直道遗址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陕西省甘泉县秦直道的遗址上，后人看到了靠近山梁的引桥，这种引桥以坚固的夯土层堆起，高出地面20多米，引桥上残存的路面也有30多米宽，正好和山梁上的秦直道连接起来。在2000多年前的陕北群山里，正是以一座座引桥连接道路，工程人员才征服了一条条险恶的山脊，确保了秦直道笔直通行。在秦直道保存较为完好的陕西富县境内，长达8公里的秦直道，其残存的道路宽度在45米左右。即使经历了2000年的风化侵蚀，这条道路依然平坦，最大坡度在10%以下，可以通行汽车。秦直道路线的设计处处体现了秦人的匠心独运。在穿过山川时，秦直道的道路往往修在山脊上，而不是从山谷中找进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军队传递信息主要依靠烽火台，这一座座烽火台正修建在秦直道沿途的山丘上。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在秦直道上行进，前线有突发情况时，可以通过烽火台得到消息，及时做出部署。尤其令后人惊叹的是，2000多年里，这条道路上竟然从来都不长树木，只长些低矮的杂草，这说明路基坚固，树木因此不易生长。要在山脊上修出直道，施工难度极高，而秦朝的道路修筑技术很强大，那些不长树木的路面，每一段都是以黄粘土和石灰做建筑材料，采用夯筑技术修筑而成。那什么是夯筑呢？就是修路的时候啊，用铁夯等工具用力地捶打路基，形成一层层的夯土层，从而使路面无比的坚固。正是凭借着先进的勘测与施工技术，秦朝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项空前的工程。秦朝整修的万里长城和新修的秦直道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丁字形，后方的兵马物资通过这条道路顺利供应前线，秦朝的北部边防力量从此也大大的加强了。但是啊，就在秦直道竣工的同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07年，内外交困的秦朝在秦末农民战争的打击下灭亡。那这是否意味着秦直道也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呢？超越历史的意义。历经2000年的岁月，秦直道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历史，取代了秦朝的汉朝。北方同样面临着匈奴的威胁，匈奴在秦末汉初占领了河套地区，实力比秦朝时期更为强大，因此开国后力量单薄的汉朝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在和亲的60多年里，匈奴贵族经常撕毁协定，南下侵扰汉朝边地。在这样的形势下，秦朝留下的重要遗产秦直道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汉朝与匈奴和亲期间，匈奴骑兵南下侵扰时，汉军常借助秦直道迅速北上增援，多次打退了匈奴军队的进攻，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匈奴收敛了侵略野心。 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年间，汉朝终于结束了屈辱的和亲，发起了对匈奴的自卫反击战争。秦直道作为最主要的运输通道，成为了汉军取得一次次胜利的后勤保障。而当汉军取得漠北之战的胜利，重创匈奴的有生力量之后，汉武帝亲自率领180,000大军经秦直道抵达河套草原，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到了唐朝，秦直道依然是军事要道。秦直道遗址出土的石碑上记载了唐朝军队在秦直道上征战的故事。在初唐至盛唐年间，唐朝从长安与西北的阴山防线之间仍旧靠秦直道连接。在唐朝反击突厥等重大战役里，秦直道在后勤保障方面依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唐朝以后呢，秦直道的很多路段因为年久失修，渐渐地淹没于历史中，但有一些路段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你比方说陕北丰子梁上的秦直道就一直是当地的交通要道，直到20世纪抗日战争时期，这条道路还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后勤路线。关中地区运来的棉花通过这条道路转运到边区。接下来咱们聊一聊繁荣之路、和平之路。从秦朝起啊，关中居民通过秦直道被迁移到北部边陲，给当地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今天常有铁铲、铁斧等生产工具在秦直道沿线出土，这正是内地生产技术向边疆传播的佐证。在后来的岁月里，秦直道的许多路段成为了联系内地与草原的要道。从魏晋至隋唐时期，北方草原部落的首领出使内地，经由这条路进入长安城。这条为军事目的而修筑的道路，后来成了一条与和平发展息息相关的繁荣之路。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唐朝为什么能够快速

兵器和制造各类军用车辆，所以东突厥的军队不但拥有庞大的骑兵军团，还装备着大量的铁甲、铁刀，比以往的游牧民族更难对付。遇到这样的强敌，唐王朝又该怎么办呢？唐初开国战争时，唐朝就被东突厥袭扰，唐高祖李渊曾一度向东突厥称臣。唐朝建立后，东突厥也经常侵扰边境，甚至唐太宗李世民龙椅还没有坐热，东突厥20万大军就杀到了长安城外的渭水边上。唐太宗签订渭水之盟后，这群强敌才满意而归。但大唐隐忍了3年，在公元629年冬天奋勇发起反击。公元630年，唐军冒雪突袭，把骄横的东突厥汗国一击尽灭。昔日耻辱一战洗雪，大唐凭借天可汗的威严傲视东方。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大一统王朝，同样是开国时百废待兴，同样是面对北方强敌的威胁，为何大唐雪耻要比汉朝更为快速呢？大唐城池坚不可摧。中国古代的军事工程建造技术发展到隋唐年间已经非常发达，虽然隋朝只存在了38年，却先后7次整修长城，尤其是在今天宁夏灵武到陕西横山之间，隋朝修筑了坚固的长城防线，用于保卫关中平原。每次东突厥打到这里都不得不绕道而行，完备的长城防线为唐朝抵御东突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朝与东突厥的战争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唐军虽然败多胜少，但都是败在野战。东突厥虽然打了很多胜仗，却多是在乡村掳掠，极少对唐朝的关隘城池发起进攻。哪怕竭力可汗打到长安城郊，面对长安的城池，20万东突厥大军依然不敢冒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唐朝拥有强大的筑城能力和完备的城防工事。以唐朝都城长安为例，当时的长安城经过隋唐两代王朝的建设，城池周长达到了36.7千米，外城城墙高5米以上，基宽9到12米，城墙外侧还有宽9米、深4米的壕沟。对于以骑兵为主、缺少攻城武器的东突厥来说，单是想攻破这道城墙就很不容易。隋唐年间的城池防御有重城的理念，即在国都等重要城池里要部署3-4道防御工事，敌人就算突破了外城，也会在内城遭遇层层阻击，蒙受惨重打击。唐朝还会在城墙外15米处加修一道土墙，形成一种新的城防工事，养马城。可别小看这道土墙，当敌人进攻时，这道土墙既能掩护老百姓撤入城内，又能迟滞敌人的进攻。在要塞上，唐朝还修起了弩台，这是一种在城墙外围独立战斗的堡垒，装备强弓硬弩，弩台一般呈方形，距离城墙150米，高18米。每当敌人入侵时，弩台上的士兵们居高临下，用弩箭向敌人射击，与城池上的守军配合防御。对于唐太宗来说，完备的城防工事不只可以抵御东突厥进攻，还可以形成坚实的跳板，助力唐朝不久后的反攻。
而唐朝反攻东突

爵的另一个法宝就是骑兵。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刘裕的雀跃阵怎么打？怎么对付骑兵，是一个常让中国古代军事家伤脑筋的难题。在古代科技条件下，装备着精良盔甲和刀、矛、弓箭等武器的骑兵，既有速度，也有攻击力，往往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在平原野战战场上，谁拥有强大的骑兵，谁就能迅速掌握战局。放在中国古代南北分裂的乱世里，缺少骑兵的南方政权，面对拥有大规模骑兵军团的北方政权，常常在战场上被动挨打。有限的几次北伐也基本以失败告终。那么缺少骑兵就意味着失去了胜利的机会吗？当然不是。在分裂混战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种专门克制骑兵的新战术应运而生，这就是军事家刘裕发明的雀跃阵。公元304年，永嘉之乱爆发，腐朽的西晋王朝在动乱中消亡了，部分西晋贵族南迁后，在南方重建了王朝，史称东晋，而中国北方则被各方势力割据，前后出现了16个政权，年年混战不休。南方的东晋王朝也想出兵北伐，收复北方失地，却不止一次吃了缺骑兵的亏，不是被敌人的骑兵冲垮，就是被敌人的纵深打击截断运输线。古代中国产马地主要集中在北方，北方的各个政权几乎都有自己的精锐骑兵部队，而在南方，立国的东晋军队则以步兵为主。别说骑兵部队，他们甚至连组建骑兵的马匹都凑不齐，想在野战里取胜，这太困难了。骑兵难打。两晋南北朝时期，恰好是中国古代骑兵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的骑兵，无论装备还是战术思想，都比之前的两汉时代有了大幅提高。北方骑军中有一种甲具骑兵，这种骑兵不但骑手穿着重甲，连战马也包裹铁甲，还装备着比汉朝环首刀威力更强大的马刀，无论攻击力还是防护力都大大加强。作战时，甲具骑兵往往排成横队，像一堵快速移动的铁墙一样，向着对手狠狠撞过来，可谓所向披靡。所谓纵深战术，就是面对敌人正面攻击时，一面诱敌深入，一面把自己的骑兵分成多个纵队，向敌人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北魏骑兵就很擅长这种战术，他们在和另一个北方政权后燕作战时，先故意西撤诱敌追击，然后命令己方骑兵多路出击，成功把以骁勇著称的后燕骑兵分割包围，最终将其主力全部歼灭。万军神弩，威力大。骑兵虽然厉害，但是东晋也有自己的强大武器。万军神弩是东晋军队装备的一种大型弩，这种弩比两汉时代的弩要大得多，弩弓长达5米，发射的也不是普通弩箭，而是3-4尺长的大矛。这么大的弩往往要用大车装载，用轱辘角拉发射。刘裕在平定南方叛乱时就多次使用过这种武器，他甚至
曾经在陆地

0: 上摆开大弩，朝着敌人在江面上的战船发射，把敌人的大船都打沉到了江里。这威力巨大的万军神弩能不能克制北方骑兵呢？其实很难。万军神弩的优点是威力大，缺点是速度慢。遇到体积庞大的战船或行进速度有限的步兵时，它能发挥出威力，但是如果面对的是速度极快的骑兵，它的杀伤力就有限了。所以在刘裕北伐之前，万军神弩大多部署在城池上，靠着城墙防御发挥威力，很少用在北伐的野战战场上。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杂诗，作者唐代王维。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津是渡口的意思，孟津是黄河上的一个渡口吗？孟津，今河南省洛阳市所辖县，是一个古老的县邑。尚书与贡中有注解，孟为地名，在孟至今谓之孟津。孟津河指黄河流经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的一段，是黄河孟津段的别称。孟津口为这一带黄河上的渡口，这里的古渡口有孟津渡、云水渡等。孟津一带相传是武王伐纣与八百诸侯会盟之地，为古代交通要道。王维有一首著名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事实上，王维的杂诗是一组三篇，君自故乡来是第二篇，而家住孟津河则是第一篇。这三首诗的主题都是思念故乡或者亲人。家住孟津河是用一位留守家中的少妇口吻，表达对漂泊在外的夫君思念之情。他们家住在黄河南岸的孟津河边，正对着孟津渡口，渡口边上每日船来船往，舟楫相连。小女子登阁观望，不知哪一艘靠岸的船上会有信使，带来身处江南的夫君的书信，甚或不知哪一艘靠岸的船上会出现夫君的身影。古时男人外出打拼，或做官，或打仗，或经商，而妻子留守家中闺阁，这是一种常态。思念夫君、盼君音信的诗歌也是一种常见的题材。这类诗歌往往婉约生动，一唱三叹，充溢着期待，又带有丝丝惆怅的情怀。这首杂诗很像是一部微小说，而王维给这个故事选定的发生地也很有讲究。孟津是一处水陆交通要地，相传上古时期周武王伐纣就是在这个地方会盟诸侯，并且渡过黄河，此地得名孟津，后来又演化成孟津。唐朝时期孟津繁华依旧，这是因为孟津靠近洛阳，是长安与洛阳两大都会之间的必经之地。同时隋唐大运河沟通江南与中原，而孟津就处在从江南到两京的交通线上，自然会有很多江南船来来往往，也自然会有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这里上演。
3: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

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四集，不断跨界的风洞。飞行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梦想，而最早让这个梦想变为现实的是莱特兄弟。但是你知道吗？在1903年，世界上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试飞成功之前，莱特兄弟曾专门建造了两个风洞。为了试验和改进机翼，兄弟二人在风洞中研究与比较了200种以上的机翼形状。究竟什么是风洞呢？风洞，简单的说，就是依据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将飞行器的模型或实物固定在地面上，人为制造气流流过。这种人造的气流需要有不同的流速和不同的密度，甚至不同的温度，才能模拟出各种飞行器的真实飞行状态，以获取实验数据。它是进行空气动力实验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风洞最早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也会跨界应用于汽车领域。汽车风洞就是在汽车设计过程中对汽车进行空气动力学、声学、热力学特性等方面的模拟测试。通过风洞试验，可以得到汽车的风阻系数、气动升力系数、汽车内外流长等数据，依据数据进行设计，让汽车行驶更加省油、更稳、更安静、温度更适宜。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中，就有一个风洞的展品。我们通过观察可以知道气流是怎样流过物体的。展品是由两个不同形状的汽车模型和一排雾化气流输出管组成。第一步，我们按钮，这时候就有雾化气体流向汽车模型。第二步到导弹，从汽车到高铁，从大桥到高楼，从体育。2020年10月25日，国内首座体育综合训练风洞在中车二期国家冰雪运动科训基地正式启动。这是风洞的一次突破性的跨界，它不仅为运动员开展专项训练提供了良好的模拟环境，还可以对运动员的服装、头盔等比赛器具进行测试、改进设计，帮助运动员减少空气阻力，提高比赛成绩。目前，我国正在打造最新一代 GF22 超高速风洞。GF22 超高速风洞可以复现相当于约30倍声速的飞行条件。建成后， GF22 将与 GF12 风洞构成能够覆盖全部高超声速飞行走廊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面气动实验平台。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风洞的发展将会更加多样化和多功能化，将会为各个领域的应用提供更加精细和准确的实验数据。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八集，发车，目的地火星。火星被科学家认为是人类未来可能移民的太空首选地。作为与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的行星，火星有很多和地球相似的地方，比如相似的昼夜交替和四季轮换，相似的地质和环境。为了探索火星，了解火星的地质、气候和生命迹象等方面的情况，也为人类未来登陆火星提供重要的科学基础。科学家发明了一种

0: 可以在火星表面自由行动的火星车，用于收集大量有关火星表面、大气和地质结构等方面的数据和图像。火星车又称火星漫游车，它不同于固定不动的探测器，它是可以在火星表面自由行驶并进行探测的装置。世界上第一辆火星车是1997年由美国火星探路者探测器上搭载的索杰纳火星车。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里，就有一个叫做火星探测器的互动展品。我们可以通过操作摇杆控制火星车寻找火星石。在找到火星石后，根据电子屏幕上的提示，点击分析按钮，从而可以分析火星石是否含有水分。美国宇航局于2020年7月30日成功发射了新一代火星车毅力号。该火星车于北京时间2021年2月19日凌晨成功着陆在火星上的耶茨罗火山口附近的危险峡谷地区。2021年4月，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毅力号火星车首次在火星上利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制成氧气，这是人类首次在地外行星制氧，可以说是创下了历史。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2020年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从此正式开启了中国人自主探测火星之旅。2021年5月22日，祝融号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到达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祝融号火星车是中国首个在火星表面探测的车辆，它高度有 1.85 米，重约240千克，拥有六个轮子，能够在复杂的火星地形上行驶，并且可以在地表上进行多种科学任务。此外，祝融号还将对火星的天气、大气、水文和地震等方面进行研究。2022年9月，探测最新研究表明，在祝融号火星车着陆区火星表面约10米厚的风化层下存在两套向上变细的沉积层序，其形成或与大约35亿至32亿年以来的多栖次水活动相关。第一套层序位于地下约10至30米，含有较多石块，这些石块随深度逐渐增大，可能是距今大约16亿年以来的短时洪水、长期风化或重复陨石撞击作用导致了这一套向上变细沉积层序的形成。第二套层序位于地下约30至80米，含有的石块更大，且分布更为杂乱，反映了更古老、更大规模的火表改造事件。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这是陈与义的诗句《乡驿道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是贾岛的诗句《寻隐者不遇》。蓝天白云，青青草原，这是想象中最美的风景之一。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着这白云朵朵飘过，会有一个疑问产生：这棉花糖似的白云到底会有多重？会不会从天上突然间掉下来？
3: 千万别轻易小看这一朵朵的棉花糖，它们每一朵都有几百吨重。云是地球水循环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太阳照射在地球表面，水会蒸发成水蒸气，随着上升气流逐渐往高空去，随着高度的增加，

0: 温度会逐渐降低，平均每增加100米高度，气温会下降 0.65 摄氏度。当温度降到一定值时，水蒸气遇冷又凝结，并聚集在空气中的微尘周围，形成小水滴。越来越多的小水滴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云。即使是一块中等规模的云，它的重量都可以达到500吨以上。
1: 那几百吨的云漂浮在空中，怎么不会因为地球引力而掉下来？
0: 水分子是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组成，而地球上的空气主要成分是氮气和氧气，其中氮元素比氢元素要重，因此水分子相对于空气而言更轻。由于同温同压下相同体积内的分子数相同，因此水分子较多的地方相比于周围其他的空气更轻，此时水分子就会因为更轻而上升。但是再轻的水分子也会因为地球的引力而坠落，所以漂浮在高空中的云也会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向下坠落，只不过这些小水珠的下落速度非常慢。在物理学上有一个速度专门指像小水珠这样的微末物体的下落速度，被称之为终端速度，其实就是指终端速度和物体的质量以及展开面积有关。其中物体的质量越小，终端速度越慢，小水珠的质量就非常小，以至于它们坠落的速度就会非常非常慢。很多在我们看起来像是漂浮在空中一样，这些小水珠也会下降，只是在下降过程中又会被蒸发，重新升入高空形成小水珠。因此云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四季的云各有四季味道，秋季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夏季碧空万里，白云朵朵，蔚为壮观，冬季漫天遮蔽残阳，春季清风拂过，青云姿态万千。闲暇之余可以多仰望天空，找找那朵你心仪的云彩吧。
2: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三集，污水的净化之旅。大家好，我是千变万化的水，在常温常压下，我是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就是这样的我被你们称为生命的源泉。因为人体内无论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还是蛋白质，在转化成能量时都需要我的参与。简单来说，我是维持生命的重要物质，养育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如果地球上没有我，人类、动物、植物都将无法生存。但是现在的我生病了，由于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农业回流水以及其他废物未经过处理排入我的体内，使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为了重新焕发我的生命力，科学家为我量身打造了一套治疗方案，让我可以经过一系列的净化处理，恢复原本干净的面貌，回到你们的身边。污水处理是一项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去除工业和生活污水中的污染物的工作。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中，有一面很特别的墙，墙面上挂着大大小小的装置，这就是展项水处理厂。脏脏的我将在这里开启净化之旅，通过上拉下压第一个手柄，我便来到了净化之旅的第一站，多级小瀑布。这是一个阶梯状的装置，主要是用来去除较重的污垢。当阶梯将较重的污垢阻隔留下后，我便来到了净化之旅的第二站，砂石过滤器。容器里的鹅卵石可以帮助我去除大块一点的污垢，而我就顺着石头的缝隙流到了净化之旅的第三站，沉淀装置。我身上的那些小型污染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的许多。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的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的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每当我听到王海玲唱起这首《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听得如痴如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然后《忘了我是谁》这首诗呢，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文坛上一位特别喜欢骂人的大文豪，他是谁呢？很多朋友可能会知道，他是李敖。对，没错，就是李敖。李敖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文坛叱咤风云，独当一面，笑傲江湖。可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哦，就是在他已经发表的1500多万文字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可能还要数两首绝妙的歌词，一首呢就是《只爱一点点》，另外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忘了我是谁》。《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是在1979年的时候被台湾新格公司作为金韵奖第一名推出的，是由许汉君作曲，王海玲演唱，非常的脍炙人口。后来我记得在上电视节目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李敖呢就特别澄清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并非像外界所传的那样是因为胡因梦而写。李敖自己说，这首词其实写的并不怎么好，之所以它能够流传广泛，主要是因为原唱者，也就是王海玲，他自己的演唱功力非常的棒，以及作曲者，也就是许汉君，把这首诗谱曲谱的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无论如何，李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文学家，我觉得他是一个老顽童。那如果说您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李敖的那种文字，在嬉笑怒骂当中来体会人生的这种酸甜苦辣。
1: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表达感动。
0: 这里是用音乐表达感动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当然也是根据台湾的大散文家陈信惠老师的诗所编成的歌曲《浮生千山路》。

0: 老歌回忆录，我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歌曲《浮生千山路》。这首歌所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从容和淡定，欣赏风景，心托明月，胸怀开阔，豁达乐观。
1: 谁家今夜扁舟子，
0: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经典流行歌曲。
1: 两情风天，人间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2: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经典的乐章，它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让我们回忆曾经的一段美好的岁月。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听歌，听到的是那些创作型歌手写给自己的歌曲。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特别会羡慕男生和女生，如果说拥有这两种才艺的话，我会特别的羡慕。首先是男生会弹吉他，因为我觉得大学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男生，然后穿着白衬衣，坐在草坪上面弹着吉他，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女生。如果我看到这样的学长或者是学弟的话，我会特别特别的羡慕。还有一种呢，就是坐在钢琴前，穿着那种非常漂亮的连衣裙，长发飘飘，在弹着一首好钢琴的女生，我觉得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淑女。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音乐方面啊，就是弹吉他呀，还有弹钢琴都比较差劲吧，所以一直都会崇拜别人。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够会弹吉他或者是会弹钢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能够让自己如愿。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一定要强求于自己，然后要会弹会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听，我的心是真诚的就可以了。就像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在用我的心和大家分享我所认为的经典好歌。我可以说我并不是在混时间，每一首歌都是我一首一首精心挑选的。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陌生人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蔡健雅呢，也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蔡健雅的歌，这就是蔡健雅的歌《陌生人》。对，我觉得一个歌手是否能够打动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的事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说句实话，蔡健雅的歌并不能说是多么的高明，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她的歌特别耐听，然后呢，在某个时候会突然打动你，安静地写下自己的感想，或者说是在黑暗当中用力把握节奏的人，真的我觉得是拥有高超技巧的力量。所以这两年蔡健雅在内地的知名度也是逐年的上升，这两年连续地担任了中国好歌曲的评委，而且呢也开始在内地比如说帮那英啊等等这样的天后级的歌手去创作专辑，所以让蔡健雅呢在创作的路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希望大家以后有空的话真的能够去多多关注这样的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至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欣赏有才华的人。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真的也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她的才华我相信在华语乐坛应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0: 我刚才其实还是沉浸在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这是一首需要静下心来听的歌，而且因为这一位歌手，所以我刚才稍微会有一点激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张雨生的歌。我觉得张雨生应该是才华横溢的创作型的歌手，当然他也是培养出了天后张惠妹的幕后功臣。可是非常可惜的是，张雨生因为车祸英年早逝，令人特别的惋惜。曾经对音乐的追求让他一度是做偶像歌手，或者说是做真正的音乐人，在这两者之间他做过艰难的抉择，但是他也是坚持下来了，当然也因此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我想如果张雨生还在的话，或许他的音乐还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这首歌曲呢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女歌手戴佩妮的最最经典的成名曲之一《街角的祝福》。那我们现在这个主题呢叫做写给自己的歌，那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也是戴佩妮写给自己的歌，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记录了她自己的一段感情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戴佩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说可能以后再也创作不出像《街角的祝福》还有怎样这样的歌曲了，因为那些画面已经永远的成为过去式了，已经成为一个经典凝固在了那个岁月当中，所以他觉得人生只有历练之后才能够写出更加完美的作品。这里继续陪伴你的是老歌回忆录。那么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都说总会把最好的最牛的放在最后，没错，在今天我们最后要致敬的这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呢，我觉得可以用李宗盛的评价来介绍他吧。李宗盛说，大概是在几十年前，当时他还是院校木吉他队的成员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成为巨星了。李宗盛说，我那个时候是用仰望来形容这位当时偶像的，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这种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李宗盛说，这个人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人，他可以说是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性的阶段。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只要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你就知道他是谁。

0: 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那么罗大佑对于许许多多我们歌迷来说，他真的是一个音乐教父的地位。我尤其喜欢他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流水冲淡了许许多多生命当中的那些东西，但是冲不淡的就是我们对于对于情，对于爱这样的一种情怀。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下面来做一件比较任性的事情，把刚刚的《光阴的故事》我们再循环来听一个开头，好吗？再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0: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莺莺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这是在雅安茶厂陈列馆里展示出的一张保险单。保单显示，1954年6月，雅安茶厂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批运往西藏的茶叶，可以清晰地看到运输的数量和具体的保障金额。它似乎在无声地向我们诉说当时雅安茶叶要运往西藏的路途之艰险。
1: 50年代啊，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茶要运到西藏，那个时候更艰难了，路途又遥远，路又非常难，就不排除在这个路上会出现一些不测的一些风险。
0: 当时采用这种投保的方式，为雅安茶叶运往西藏提供了充足的保障，这其中也包含了见证汉藏同胞情谊的中央茶。这份实物档案是雅安茶厂1985年生产的康砖和金尖两款产品，这两款茶对于西藏同胞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1985年正值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雅安茶厂受中央政府所托，专门定制了42万份礼品茶。为了这个订单，雅安茶厂全员开动，日赶夜赶，就是为了要在庆祝日当天让西藏同胞每一户都领到一份来自中央政府的特殊问候。所以这款茶被西藏同胞虔诚地称为中央茶。
1: 因为这个茶，我们藏汉民族的友谊越来越浓，这个关系越来越紧，而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分开的。所以雅安人做的这款茶跟我们藏区无论是从感情角度、人文角度、商贸角度，真都是功不可没的。
0: 当清晨的阳光洒向青藏高原的土地，一杯香气氤氲的藏茶温暖着藏区牧民的晨光，而这一杯茶正是从遥远的亚洲大地寻着茶马古道而来，千百年来始终绵延。

1939年孙明金拍摄的重庆银行雅安办事处位于中正路，也就是今天的禹城区中大街。而这张照片档案也是1939年孙明金拍摄的雅安川康商业平民银行，也位于中正路。金融力量为各产业供输货币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档案记载，1941年5月，雅富公路工程处以材料作为抵押，向中国农民银行雅安支行贷款50万元法币。1944年8月，中国交通二行各贷款150万元法币支持雅安电力。1945年，交通银行为雅安毛织厂、制革厂发放质押透支款80万元法币。截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西康金融机构达到了57所，雅安就占了29所，占比50.9%。其中，国家银行12所，雅安占6所；商业银行23所，雅安占13所；地方银行22所，雅安就占了10所。依托雅安边茶业的发达，轻工业的迅速崛起，雅安成为西康省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今天，在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建设号角声中，众多核心区内的金融机构有效带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入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为雅安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的核心区提供强大的金融保障。

0: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食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1: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姜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0: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姜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姜家大院题写的。
2: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姜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姜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姜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1: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这是一张拍摄于1938年的老照片，照片中这座老建筑喷映着雅安市天全县行源川康公路工程处十方桥涵工程事务所的字样。据档案记载，这座老建筑的原址就在雅安天全县。这张珍贵的图片档案为我们翻开了1938年建设川康公路的一段珍贵的历史。据档案记载，1938年蒋介石电令重新行营，大规模计划兴建西康省各公路，拨款先修川康路。川康路始于四川成都至西康康定，从1936

0: 起至抗战期修筑雅安至康定段，1938年5月在雅安市天全县组建川康公路工程处。
1: 从施工来看呢，当年在天全境内施工的路段是分成三段的，雅安到下南坝这是一段，下南坝然后到龙丹溪这是第二段，龙丹溪到二郎山间这是第三段。川康公路的中间施工部位还是在天全境内，这图上所说的事务所实际上是在工程处，类似于现在的项目经理部，他的任务是就是要为川康公路能够顺利的修建修筑，特别是必要。
0: 在修建川康公路前的1000多年来，连接川藏的纽带就只有一条靠着背夫和骡马踏出的茶马古道，交通运输条件极其恶劣，急需一条通达的公路来连接藏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但是川康路的修建对于当时的民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浩大的难题。雅安市天全县地处青藏高原和川西平原交界地带，属于进藏的必经要道。据1940年《康岛月刊》记载，川康公路修筑时，先后征调川康两地民工13万余人，民工死亡约300人，负伤者约6000人。然而费时4年半，让民众饱受劳役之苦，最终却只换来川康公路的虚假通车。据档案记载，1940年10月15日，川康公路举行试车仪式，当时一辆小客车一辆大卡车同时从天全出发，16日试运车辆抵达泸定渡口，由小型钟摆式渡船渡过了小客车，而大客车无法通行，随即返回。一路上小车经推拉人抬，才于20日到达康定。
1: 10月份的全线通车，通车过后保养是肯定不到位的，公路养护是不到位的，还有一些桥梁跟资金这些关系是没有修建的，比如说最明显的飞仙关大桥是解放后再修的。
0: 1940年川康公路通车后，由于路基不稳固，加上路面养护也未设置道班，塌方断道经常，形成徒有公路之名而无车通之实。直至1946年川康公路遭受水毁，基本处于废弃的状态。

0: 这是在雅安市天全县档案馆珍藏的一组珍贵档案文献。这组档案一共四份，显示的是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毛泽东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抢修川藏公路期间，天全县人民政府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发布了多条政府命令。
1: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抢修康藏公路期间，1950年2月23日至7月16日，天全县人民政府发出多个命令，发动全县人民投工投劳查勘路桥，征集粮草，设立查守站，积极踊跃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抢修进藏道路。
0: 据档案记载，天全县于1950年2月8日解放，解放不久就收到了来自上级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时任天全县政府连续发布了多条政府命令，可见当时事件的紧迫程度，也反映了当时天全县人民全力支持川藏公路建设、军民一条心的大爱情怀。道路无疑是连接内地与西藏的血管，没有进藏之路，解放西藏就等于纸上谈兵。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抵达天全县境内，那时川康公路二郎山段几乎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只好一边修路一边解放。这张照片档案是当时修建二郎山时的情形，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悬崖峭壁间筑路的军人只有一根绳子绑在腰间，吊于陡峭的脚手架上施工十分艰险。据档案记载，当时筑路部队在修建川藏公路的二郎山险峻路段时，每公里就有7位军人为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二郎山是川藏线上从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的第一座高山，海拔3437米，是青衣江大渡河的分水岭，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闻名，只有靠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过。当时进藏官兵们克服了物资缺乏和高山氧气稀薄等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在荒山野岭间打响了一场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筑路战斗。从成都至拉萨全长2400公里，筑路工人用生命和鲜血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艰苦、最复杂的川藏公路，在世界屋脊上开出了一条西藏与内地的血脉通道，创造了人类筑路史的奇迹。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全线贯通，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川藏铁路、川藏公路、川藏高速、雅安至康定段，三条主要入藏线路在雅安交汇。新时代、新征程，雅安将围绕建设成渝地区门户西向综合交通枢纽总目标，抢抓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和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建设机遇，对外实现与成渝、攀西、川西北等经济区的快速互联，对内将实现中心城区与南北两翼间的快速互联，初步形成坐强骨干、联动六线的交通发展格局，综合交通投资将累计完成1100亿元以上。

0: 在天泉县小河镇沙坪村一个寻常的居民大院内，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身正面为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画面中这些老人来自祖国的天南地北，他们都曾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这里，也将信念融入到这座丰碑里。
1: 在主席像这一面吧，是两栋房子，两栋三栋，三栋房子，这一面的话一溜就是学校。
0: 1962年，从国家战略出发，西藏交通局第八汽车队在甘肃组建，负责运送各种物资到西藏的任务。1966年，西藏第八汽车队接上级命令，整体搬迁，从西北戈壁迁至西南边陲，上百辆汽车浩浩荡荡地越过青藏高原，在二郎山下安营扎寨，改称汽车十七队。1972年又改称西藏昌都运输公司第二汽车队，简称昌运二队。至此，他担负着建设西藏、繁荣川藏经济的重大使命，而这些老人就是昌运二队的拓荒者。跟随他们故地重游的脚步，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段记忆的闸门。昌运二队一直是西藏运输线上的标杆，活跃在这条运输线上的骨干驾驶员不乏曾经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际反击作战的老兵，以及转业退伍的铁道兵。那时候西藏没有工业制造业，吃穿用度、生产工具、器材、消耗商品，一切都要靠内地运来。昌运二队逐渐发展成为川藏线上规模最大的一支运输力量。
2: 我们在这个地方吧，一共有5个车队，啊，它以前它是没有铁路运输的，全部是汽车运输。啊，我们这个车队呢，主要运送的物资就是百货、茶叶。
3: 啥子呀？
2: 哦，
3: 还是
2: 这个到昌都这个老百姓吃喝拉撒睡的东西，全是我们运进去。
0: 在川藏线上安全行驶了26年的朱金根老人，曾多次荣获西藏自治区先进生产者。照片中这个帅气的小伙就是年轻时的他。当时的运输条件极其艰苦，可以说是晴天阳灰路、雨天水泥路、冬天冰雪路。
1: 我感受就是在西藏跑了20多年，确实我们风风雨雨，那个时候在冰雪道路上还要跑，就从成都到昌都1280公里。在哪个时候的路线跟现在的路线不同，哪个的路线就是沙子路，哎，从这道上要换60几个一档上去，哦，跑上去后把货送到昌都。我们在西藏的生很有的感情，就是说
0: 即使当时的他们也年富力强，但要面临的艰险和挑战也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2: 到了这边来以后啊，那个山也特别大，坡也陡，弯道也多，我们很不适应。这个经常遇到这个山上这个转弯啊，方向都打不动，也说实话我也遇到过几次很危险，也翻过车。
4: 这边弯道路窄，弯道多，路窄山大，说实在的我都翻过车碰过车。哎呀，万幸的出了事，没有残废，这是哦，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0: 踏着时代的印记，800多辆货车在川藏线上浩浩荡荡驶过的情形浮现在眼前。为了建设西藏，运输战线的拓荒者们把青春和汗水洒在了川藏公路上， 他们秉承着一不怕苦、二不怕累、艰苦奋斗的精神，担起了联系汉藏人民、繁荣民族地区经济的重任。可以说，他们就是两路精神的具体实践者。

0: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自1966年昌运二队搬迁至天泉沙坪村，就在此扎根并不断壮大，逐渐扩建了厂房区、住宿区、子弟校、医务室等。当时生活在这里的职工和家属就有3000人之多，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为着同一个目标——建设新西藏，走在了一起。
1: 为了西藏嘛，为了西藏的建设，为了这个藏汉一家亲，然后就把这个辛勤的汗水呢洒到了3·18线上。
0: 1973年，张桂生跟随着叔父建设西藏的脚步，进入昌运二队，成为一名驾驶员。从此，川藏线上就有了他来回奔波的身影。
1: 大胆的工程师，不怕死的驾驶员，反正这个是大胆工程敢设计，我们不怕死的驾驶员就敢跑。这川藏线说真的，在全国来说是最危险一条路。西藏的驾驶员是提着脑袋在耍。据不完全统计的话呢，死伤的驾驶员光我们单位上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100人。说真的，这个很不容易，反正这一趟出了车能回来，能安全的回来，家里才安心。
0: 昌运二队人秉承着二郎山精神、两路精神的激越豪迈，迎难而上。自1966年来到天泉后，一直到2018年最后一个班车退出市场，这支传奇的运输队在川藏线上坚守了整整52年。上个世纪90年代末，顺应改革，昌运二队归口西藏昌运集团公司，昌运二队的精神被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舞台。张龙是昌运二队退休驾驶员张桂生的儿子，目前任职西藏昌都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他用自己的生命继续续写着昌运二队的荣光。
2: 我们昌运集团呢，现在有一个那个整合资源的这个机会，再加上川藏铁路的就是这个契机，我们希望把就是昌运集团公司呢做好，加强民族团结，做好就是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延续老一辈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川藏经济贸易中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交通的蓬勃发展，西藏自治区连接内地的交通已构建起了公路、航空、铁路的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从无到有到优，从通达到通畅的交通巨变，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的实践证明。目前，雅安正在积极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川藏铁路、川藏公路、川藏高速公路3条入藏线路在雅安交汇，让雅安成为名副其实的川西综合交通枢纽。未来，雅安将高位推动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打造，提升战略资源，聚集仓储运输配送能力，推进成渝先进生产力与涉藏地区富集资源高效对接，培育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全力打造雅安融入国家战略的高能级开放平台。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唐朝为什么能够快速战胜东突厥？与汉朝开国时北方面临匈奴威胁的情景类似，开国早期的唐朝同样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又面临东突厥的威胁。和汉初匈奴不同的是，东突厥不但同样控制着广袤的北方草原，还拥有更发达的军事工业。他们精通冶炼，擅长制造各种铁制兵器和制造各类军用车辆，所以东突厥的军队不但拥有庞大的骑兵军团，还装备着大量的铁甲、铁刀，比以往的游牧民族更难对付。遇到这样的强敌，唐王朝又该怎么办呢？唐初开国战争时，唐朝就被东突厥袭扰，唐高祖李渊曾一度向东突厥称臣。唐朝建立后，东突厥也经常侵扰边境，甚至唐太宗李世民龙椅还没有坐热，东突厥200,000大军就杀到了长安城外的渭水边上。唐太宗签订渭水之盟后，这群强敌才满意而归。但大唐隐忍了3年，在公元629年冬天奋勇发起反击。公元630年，唐军冒雪突袭，把骄横的东突厥汗国一击尽灭。昔日耻辱一战洗雪，大唐凭借天可汗的威严傲视东方。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大一统王朝，同样是开国时百废待兴，同样是面对北方强敌的威胁，为何大唐雪耻要比汉朝更为快速呢？大唐城池坚不可摧。中国古代的军事工程建造技术发展到隋唐年间已经非常发达，虽然隋朝只存在了38年，却先后7次整修长城，尤其是在今天宁夏灵武到陕西横山之间，隋朝修筑了坚固的长城防线，用于保卫关中平原。每次东突厥打到这里都不得不绕道而行，完备的长城防线为唐朝抵御东突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朝与东突厥的战争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唐军虽然败多胜少，但都是败在野战。东突厥虽然打了很多胜仗，却多是在乡村掳掠，极少对唐朝的关隘城池发起进攻。哪怕竭力可汗打到长安城郊，面对长安的城池，200,000东突厥大军依然不敢冒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唐朝拥有强大的筑城能力和完备的城防工事。以唐朝都城长安为例，当时的长安城经过隋唐两代王朝的建设，城池周长达到了36.7千米，外城城墙高5米以上，基宽9到12米，城墙外侧还有宽9米、深4米的壕沟。对于以骑兵为主、缺少攻城武器的东突厥来说，单是想攻破这道城墙就很不容易。隋唐年间的城池防御有

重城的理念，即在国都等重要城池里要部署三四道防御工事，敌人就算突破了外城，也会在内城遭遇层层阻击，蒙受惨重打击。唐朝还会在城墙外15米处加修一道土墙，形成一种新的城防工事，养马城。可别小看这道土墙，当敌人进攻时，这道土墙既能掩护老百姓撤入城内，又能迟滞敌人的进攻。在要塞上，唐朝还修起了弩台，这是一种在城墙外围独立战斗的堡垒，装备强弓硬弩，弩台一般呈方形，距离城墙150米，高18米。每当敌人入侵时，弩台上的士兵们居高临下，用弩箭向敌人射击，与城池上的守军配合防御。对于唐太宗来说，完备的城防工事不只可以抵御东突厥进攻，还可以形成坚实的跳板，助力唐朝不久后的反攻。而唐朝反攻东突厥的另一个法宝就是骑兵。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大宋军队的高科技装备，弩。宋代的军事家们对骑兵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但组建骑兵最重要的资源战马，在宋朝却非常稀缺。宋朝的战马少得可怜，可是宋朝的主要对手，诸如辽、西夏、金等王朝，都拥有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宋朝该怎么办呢？其实，宋朝也有自己的高科技装备，弩。由于缺少战马，宋朝从立国起就高度重视弩的生产和研发。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位时，在都城汴京设立了弓弩院，里面有上千名工匠，每年生产弓弩、箭、卒等1600多万件。宋代的弩不但产量极大，而且发展出了多个类型，既有轻便的踏章弩，也有重型的床弩。其中体格最巨大的三弓床弩有效射程可以达到460米。这种三弓床弩在攻城时能把重型的弩箭直接钉在城墙上，让攻城部队攀爬着进攻。对付骑兵时，他还能发射斗子箭，这种箭一次能发射数十支，专门对付快速移动的骑兵。在北宋与辽国多年的交战中，各式各样的宋朝弩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与宋朝骑兵经常分不到战马的窘迫不同，辽国通常一名骑兵可以配备3匹战马，作战时交替骑乘。战场上他们常把骑兵分成多个分队，每队500至700名骑兵，轮流向对方阵地发起进攻。要战胜这样的对手，宋军的弩常成为决胜的关键。在公元979年的满城之战里，北宋军队巧妙设伏，先把辽国骑兵引入埋伏圈，再用各种弩箭发起进攻，大败辽军。而在公元1004年的澶州之战里，辽军主将萧挞林被宋军以三弓床弩射中身亡。而后辽国与宋朝议和，签订了奠定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在宋辽战争里，杀伤力强大的宋朝弩有效弥补了宋军缺乏骑兵的弱点。可是宋朝中期，当北宋面对新的对手西夏时，以往在抗辽战争里大显身手的强弩作用却大

如前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脱颖而出的神臂弓。公元1038年，原是宋朝藩属的党项首领李元昊脱离宋朝自立，在宋朝西北建立了西夏王朝。随后宋夏双方爆发了激烈战争，宋朝连吃几场败仗，连杀伤力强大的宋朝弩都难以扭转战局。原来西夏军队和辽国军队差别非常大，虽然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但西夏却有着更为发达的冶铁业。现位于甘肃省安西县城的榆林窟内，可以看到以西夏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题材的壁画，其中的锻铁图里会有三名铁匠，两人在铁砧上锻打，一人推拉着双木扇风箱。这种带木扇风箱的锻铁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锻铁图之一，说明当时西夏的锻铁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凭着强大的冶炼技术，西夏打造出了各种精良兵器。虽然他们的疆域没有辽国大，但军队装备却极好。他们的精锐骑兵号称铁鹞子，人和马都披着盔甲。《宋史兵志四》中记载，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栖，最能疏忽往来，若电击云飞。这种骑兵既有高速的行动力，也有极强的防护力，战斗力非凡。对于宋朝来说，如何对付这种骑兵也就成了新问题。如果用轻型的踏张弩向他们射击，根本射不透骑兵身上的重甲，而床弩移动起来又太费劲，往往不等摆好阵势，已被冲上来的铁鹞子摧毁了。在吃了很多次败仗以后，许多宋朝将士也在苦苦思索，如果有一种新型弩，既能像床弩一样射程远，杀伤力强，又能像踏张弩一样轻便，那西夏的铁鹞子就容易对付了。经过不断的探索改进，宋代威力最强的弓弩神臂弓出现了。神臂弓有多强大呢？它虽然名字叫弓，其实是一种改良过的踏张弩。这种弩长3尺2寸，一个士兵就可以操作，发射出的弩箭射程240余步，射入榆木，箭头能没入半个箭杆，别管防护多严的重甲都能被它一箭射穿。这样既轻便杀伤力又强的神臂弓，在接下来的战斗里极大地改变了宋夏战场的形势。起初只能被动防御的宋军，从宋神宗年间开始反攻，到了宋徽宗登基时已经基本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神臂弓也在一次次攻防战里大显身手，多次击溃西夏骑兵。配备大量神臂弓、常年与西夏交锋的北宋西军成为远近闻名的劲旅。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最勇敢的抉择。汉章帝的这道命令对于天山南麓的西域各族居民来说无异于沉重的打击。这多年以来呀，匈奴在西域实行压迫与奴役政策，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灾难。直到班超通西域，汉朝重建西域都护府，西域各族百姓才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有勇有谋的班超更成了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偶像。此时汉朝放弃西域的消息传来，整个天山南麓那是哭声一片，大家都将询问的目光

0: 光投向了班超。他真的忍心放弃盘陀城吗？可是班超毕竟是汉朝官员，即便心如刀绞，他也只能遵从圣旨。班超离开盘陀城时，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西域疏勒国都尉李衍在班超面前愤然自尽。而当班超走到于田境内时，于田军民拦住他，哀求他别走，当地官员甚至抱着他的腿失声痛哭。班超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执行汉朝的命令离开西域，还是留下来带领西域军民继续奋战。如果他执行命令，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还能回到洛阳与亲人团聚，从此过上舒适悠闲的生活。如果留下来，他要担上抗旨不遵的罪名，远在洛阳的亲人也可能被株连，接下来他更要面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北匈奴大军，打一场场九死一生的恶仗。但班超更清楚，如果他走了，汉朝将彻底失去西域，而如果北匈奴吞并了西域，他们会以此为基地继续进攻河西走廊等地，汉朝的边境将永无宁日。作为一名军人，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呢？于田军民们的哭声更让班超看到了西域军民团结抗敌的决心，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于是班超毅然调转马头，向着盘陀城的方向疾驰而去。他的这个决定做得非常及时，因为就在他离开盘陀城之后不久，疏勒国的两城投降了与汉朝为敌的龟兹，盘陀城也岌岌可危。幸亏班超及时赶到，整顿人马才重新夺回了城池。班超通西域之后的又一段传奇历史就此开启。返回到盘陀城以后啊，这班超除了集结西域南路的各族兵马，组建了一支万人规模的军队，还利用盘陀城发达的交通积极地开展外交战，对北匈奴进行分化瓦解。在之后五年的艰苦作战中，班超不但多次击退北匈奴的进攻，还伺机发起了反攻，收复了石城等失地。即使孤军奋战，汉军的战旗一直飘扬在盘陀城上。绝域轻骑崔战云，班超带领西域各族军民取得了一场场胜利，终于让远在洛阳的汉章帝开始重新思考汉朝对西域的政策。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4: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2: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News
7: 刷新资讯
6: News
7: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利斯基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玉磊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30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在市委党校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建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大奇主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熊启然，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2025年以来新任职85后县级领导干部，部分县级优秀年轻干部，新任职乡镇党委书记和街道党工委书记等参加。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分别前往禹城区、明山区、汉源县、保新县，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并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市领导张大奇、将军于云峰、禹城区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6月29号至30号，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次代表会召开，四川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杜军良、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开幕会并讲话。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6月22号至7月1号，雅安市组织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开展沿着先辈的足迹走向伟大复兴红色主题参观见学活动，带领大家重温革命历史，追忆峥嵘岁月。6月30号，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举办颂歌献给党、奋进新时代教职工歌咏比赛，12支队伍轮番蹲台，用嘹亮歌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比赛现场，唱支山歌给党听、不忘初心等经典红色歌曲依次唱响，教职工们用昂扬歌声礼赞峥嵘岁月，抒发爱党爱国热忱，一首首红色旋律唱出了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扎根讲台、立德树人的初心与担当。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到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记者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中新网消息，中国贸促会30号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通报了2026年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等4条信息。中新网消息，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继续来关注到一组财经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消息，2026年暑运即将来临，旅客出行热度迅速攀升。记者30号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获悉，7月1号至8月31号，大兴机场预计保障航班6.22万架次，日均1003架次，环比上升10.46%，同比上升2.24%，预计保障旅客1011.73万人次，日均16.32万人次，环比上升15.58%，同比上升2.85%。中新网消息，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30号表示，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的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是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航队的规模4.9亿载重吨，这些都是稳居世界第一。中新网消息，华电重庆潼南172号机组30号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至此中国首座配套两台550兆瓦 F 级燃机组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作为全国同期装机量容量最大、效率最高的重型燃机项目，其投运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经济清洁能源动能。

0: 好的，最后来关注1047知识窗，防震常备不懈，家庭避险要做好四项准备。地震防范重在日常，应该提前去做好居家的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规划逃生路线，牢记避险方法。今天的知识窗，我们就一起来了解突发地震时应该如何从容避险，守护全家生命安全。第一是家庭隐患排查，固定高大家具、书柜、衣柜，用防导链或角码固定上墙，移除或加固吊灯以及相框等悬挂重物，避免震落伤人。熟悉燃气、水电总阀门位置，学会快速关闭，保持楼道门口的通畅，不堆放鞋柜、纸箱。玻璃窗贴上防爆膜，防止震碎后飞溅。第二是准备应急包，应急包应该放在门口鞋柜旁或者是车内，每半年检查一次水和食物的保质期，建议家中、单位和车内各备一份。第三，制定家庭逃生计划，和家人一起画逃生线路图，每个房间都要有两条不同方向的逃生线路，约定室外集合地点，比如小区广场、固定花坛，每半年演练一次，老人小孩也要熟悉。最后是了解避震原则，室内要躲避在桌下，室外跑到空旷的地方，如果是车内的话，要靠边躲避。这一时段资讯由陈琳编辑，玉磊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清漪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

0: Can dance with。好的，北京时间14:1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调频 FM104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7家在雅安。各位下午好，我是玉磊。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上班路上啊，和您一路同行，我们一起来关注啊，近期呢比较这个热门的就是关于考试之后我们要填报志愿哈，报考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像近几年呢，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办学的质量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国际化办学特色呢，逐渐受到了很多考生和家长的关注，也成为了很多考生在高考志愿填报时候的一个重要选项。
1: 是的，而且呢，也有不少的人他认为说，哎，是不是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就是低分上名校的一个捷径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还是要跟大家先来聊一下，什么叫做中外合作办学？它有哪些培养的模式和办学的优势？如果说，哎，你需要去报考它，我们又应该去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啊？
0: 是的，中外合作办学呢，就是说中国的教育机构与国外的教育机构依法在中国境内的一个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的要的这个招生对象的一个教育教学活动。对于像我们这个大陆地区、内陆地区的教育机构与港澳台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会参照中外合作办学的相关规定来执行。
1: 是的，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一般是分了一个三类啊，大致合作办学呢分了三个类别。第一类呢是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呢就被称作为是中外合作大学，它拥有独立的院校招生代码，是由中外两所高校去合建的，比如说像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等，都属于是这样的一类啊。
0: 是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它不具有独立的法人的这种中外合作的办学机构，主要就是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一个二级机构的形式办学。像这个北京化工大学的巴黎居里工程院学，还有北京交通大学的兰卡斯特学院等等，它就是一个学院覆盖了多个专业。
1: 没错啊。第三类呢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就是说境内外的高校在某个专业它去开展一个合作办学。比如说苏州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这个金融学专业，以及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约克大学合办的这个机械工程专业啊，主要就是这三个类别啊。
0: 是的，其实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哈，全国的本科以及本科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当中，合作大学呢有11所，二级机构呢将近是400个哈，项目有1300多个。
1: 是的，
0: 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当中，就有120余所开展了本科以上的中外合作办学，开设的机构和项目的总数是接近了520个。
1: 是的，但是大家也需要去注意啊，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呢，它是有着一个本质上的区别的。首先来看啊，中外合作办学它是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是纳入到了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的计划，考生呢你是要去参加这个全国统一的高考的，需要进入省级招办系统去进行志愿的一个填报。
0: 是的。
1: 那国际本科项目呢，它是无论是依托高校还是说有第三方的机构，其实它更像是一种培训啊，把学生培训到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它是没有国内学位的。
0: 是的，其实这些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呢，毕业之后哈，是可以拿到国内院校的一个毕业证、学位证和这个外方哈，就是国外这个合作院校的学位证、证件和全国统招的普通学生是一样的，没有中外合作办学这样的一个字样的。
1: 是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啊，如果说哎，我读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我是不是要到国外去上学啊？那其实按照国内和国外学习的年限不同呢，我们中外

0: 合作办学，它有4+0和3+1这样的多种模式，适配了不同升学的规划。比如说4+0的模式呢，就是学生全程是在境内高校去培养的，国外的师资力量呢会到国内来进行一个授课。那3+1的模式呢，就是学生可能前三个学年你会在境内的高校去参加培训，那最后一个学年呢在合作的境外高校去进行一个培养。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2+1+1这样的一些其他的培养模式。具体的如果大家想要详细的了解，其实可以去查阅境内高校或者是合作大学它的招生简章，或者是登录一些官方的网站去进行搜索去查询啊。
1: 是的，那么如果说大家有意向哈，要去报考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啊，我们需要注意什么，这个呢也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哈。就如果说你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一定要通过教育部官方渠道仔细的去核验，凡是依法审批或备案在办的这个合作办学，你都是可以通过教育涉外监考网哈监管网络的这个网站能够查询到的。
0: 是的，只要说考生和家长你进入到这个平台上，根据你所需要的专业输入或者是课程，中方合作高校、外方合作高校、外方所在国家或地区这样的一些词条，就可以筛查出来你想要的一些选项。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在这个网站查
1: 不到哈，
0: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得思考了，它是不是不正规。那也有可能就意味着这个办学活动它不属于经过了教育部依法审批或者是备案设立在的这个办校这个合作办校这样的一个规程当中啊。
1: 是的，要提醒大家哈，有一些机构呢它也存在着混淆概念，就打着一个低分进名校这样的旗号，把没有这个备案留学预科包装成为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那这些项目呢是发不了学校文凭的，也不纳入招生体系的。某一些中介机构也承诺的什么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这个保录上国内名校哈等等，其实都可能是虚假宣传。所以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的去选择。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各位考生要仔细的去对比高校招生简章的内容和信息网公示的内容它是不是一致的。如果说二者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那我们应该要以信息网官网为准啊，并且呢要跟学校去进行再三的确认。那语言基础比较薄弱的，而且外语学习能力较为低的这个考生呢，建议大家还是要慎重的去考虑，因为我们要避免比如说入学之后我们在学业方面出现一些其他的困难啊。
1: 没错。那么中外合作办学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这个低分的捷径哈，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表示说这是不是可以混文凭啊，是一个好渠道。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部分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录取分数呢比同层次高校普通专业低一些，但并不意味着就是低分能够入学啊轻松毕业的一个捷径。
0: 是的，而且其实中外合作办学它的学习过程对于外语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没错哈，
0: 课程压力呢也会比较大，毕业的标准也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呢学业上面往往呢它的挑战有可能高于普通的专业。那包括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稳步的上升，其实不少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已经接近甚至是超过了一些本校的一个普通专业啊。
1: 是的，中外合作办学呢它并不是一个低分躺赢的捷径啊，它拥有着中外双方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有很多项目呢也是采用了中外同卷考评，毕业要求它其实是不太低的哈。而且呢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它不是一个混日子的避风港。
0: 没错，
1: 家长和考生可以向学校去了解这个招生简章、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报告、中外合作办学的自评报告等等的一些内容，查阅一些目标专业的升学率还有毕业生流向等等相关数据。
0: 是的，
1: 而对于还没有毕业生的一些新设的中外合作办学，我们也可以从境内外的一些办学者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开设专业的市场适配性以及人才培养方案当中来去了解啊，去进行研判，看看他是不是真正的符合自身的一个求学需求，再来进行报考。
0: 是的。
1: 好的，北京时间14:21，我们稍作休息，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歌曲回来之后继续再回到加赛雅安的节目当中。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2: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事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嘎整了嘎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3: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2: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3: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2: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3: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2: 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4: 请登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2: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5: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2: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哪！
6: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1: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2: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9: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假，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荧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荧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那时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

never needed anyone. Making love was just a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

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他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

You are my sunshine。 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那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九月，在奥黛丽·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的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2: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了，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是时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陈慧娴和林忆莲还有刘美君、邝美云曾经被并称为四大花旦。当然听到陈慧娴的名字呢，你不会说陷入一个对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好像她的歌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从来没有刻意的被记起。不过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总会有她的歌被人翻来覆去的唱，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飘雪》。听陈慧娴的这首《飘雪》，它翻唱自日本歌手原由子的一首日文歌曲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跟你来听记忆当中的歌，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面，用音乐来温暖我们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么就一起来听伍佰的这支他号称回归纯粹摇滚的作品，来自于伍佰的单程车票。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给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 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3: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4: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3: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4: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3: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抗金战场再显神威，本想联金灭辽的北宋，却又变成了金军击打的对象。金军的装备很强，战术水平也高，北宋军队与金军的一场遭遇战就是例子。公元1126年，一支17人的金国骑兵部队路过磁州，被当地2000多名宋军包围。这17名金国骑兵迅速分成3组，7名重骑兵在前，各5名骑兵分列左右两侧，朝着2000名宋军边冲边射击，把宋军冲了个7零8落。这场小战役很好地体现出了金国骑兵的特点。和西夏一样，金国也有发达的冶铁业，能够生产精良的盔甲与冷兵器。他们更有独特的骑兵战术，作战时往往轻重甲骑兵混编，重骑兵正面冲锋，轻骑兵侧翼包抄。靠着这种独特的战术，他们陆续击败了辽国铁骑和西夏骑兵，灭亡了北宋王朝，在两宋之交的战场上一度天下无敌。那么苦守着南宋半壁江山的宋军，就真的拿金国骑兵没办法了吗？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宗泽、魏胜设计出战车配合神臂弓的战术。他们在战场上摆开战车，战车之间有长枪步兵防护，每辆战车配备18个神臂弓手，在战车的掩护下向敌人射击。但这种战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必须在平原地形上列阵才好摆开战车，二是战车机动力有限，即使击退敌人也无法追击，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和尚原战役里，宋军主帅吴玠依托川陕险要地势部署神臂弓手，对金军展开轮番射击。面对和尚原险恶的山地，金军骑兵无法冲锋，只能下马步战。冒着密集的箭矢强攻，吴玠抓住战机，派己方骑兵居高临下反攻，一举截断金军退路。就这样前后夹击，把金军打得大败，连金军主帅完颜宗弼都身受重伤。这是宋金战争中南宋的一场大捷。而在不久后的仙人关战役里，神臂弓同样成为战场上的决胜力量。再次出任宋军主帅的吴玠，在仙人关修筑了2道关隘，并挖掘沟渠，阻遏金军骑兵。战斗打响后，金军拼命冲锋，在付出巨大伤亡后攻破了第1道关隘，随后遭到第2道关隘上神臂弓的打击，无力继续攻击。吴玠趁机派多路部队四面合围，对金军进行围

0: 碎币、称臣割地的方式换来了宋金的和平，但这屈辱的和议抹杀不了南宋抗金将士保家卫国的功业。强大的神臂弓让多少金国兵将闻风丧胆，与南宋打了一辈子仗的完颜杲在其临终写给金国皇帝的信里仍不忘感叹，南宋的经济和军事都比我们强，如果他们认真整顿，打败我们是很容易的事，特别是他们的神臂弓十分厉害，我们也要学习仿造啊。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如何发挥弩的威力。宋代军事典籍《五经总要》有载，宋朝想要威慑周边的敌人要依靠强大的弩，但弩在战场上的缺点也很明显，虽然杀伤力大但射速慢，常常射过三四发后宋军就要与敌人进行短兵格斗，所以想在野战中充分发挥弩的威力就要采取正确的战术。宋朝常把弩兵放在军阵中，在盾牌的掩护下依次向对手发射，这样能保证给对手持续的打击，让弩的威力持续发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凉州词》，作者唐代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黄河、凉州和玉门关，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呢？这首诗所描述的是河西走廊一带的情景。河西走廊顾名思义，位于黄河以西。具体来说，它在今甘肃省乌梢岭和黄河以西、祁连山以北、龙首山、和离山、马鬃山以南，西端到甘肃、新疆交界附近。走廊东西长约1200千米，南北宽度由几千米至200-300千米不等。走廊底部海拔多在1200至1500米之间，地面起伏，有一些丘陵、山地分布其间，多沙砌、戈壁、绿洲断续相连，依赖雪水、河水灌溉，农牧业较为兴盛。这条走廊自古是中原同西域的交通要道。凉州和玉门关都位于河西走廊上。汉武帝时期分天下为13州，凉州为其中一州。凉州治所在武威，玉门关也是汉武帝所治，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小方盘城，而后又多次迁址。凉州和玉门关正好位于河西走廊的东西两侧。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春风为什么不度玉门关？因为这里四周被群山环绕，分别从不同的方向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导致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这里的暖湿气流就是夏季风，即诗中的春风。在我国的北方，夏季风控制的时间比较短，每年4到5月夏季风到达我国的东南沿海，7月推进到华北和东北，而到了9月份受到东极风的逼迫，不得不退回到南。

0: 因此有了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句著名的诗句。诗人王之涣传世的诗作不多，只有六首，但几乎首首是名篇。关于这首《凉州词》，有几个有趣的典故。其一，据说王之涣原作的第一句是“黄沙直上白云间”，后来渐渐流传成“黄河远上白云间”。其实两个版本各有千秋，都很精彩。黄沙更加写实，因为河西走廊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沙漠戈壁相连。直上白云间，这是遮天蔽日、气势逼人的沙尘暴，而黄河更有意境。从河西走廊的方位眺望黄河，只见大河悠远绵长，一直流往天边，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其二，传说有人传抄这首《凉州词》时写丢了一个尖字。中国古代书写不用标点符号，由阅读者自行断句。此人灵机一动，把这首残诗变成了一首妙词：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能够如此无痕切换，这是汉语独有的魅力。第三个典故叫齐亭画壁。传说王之涣和王昌龄、高适等诗人一起去酒楼小酌，听到歌女在传唱当时的名篇佳作，他们一起离席，围着火炉打赌，唱到谁的诗就在墙壁画上一道，看谁的诗编入歌词多，谁就最优秀。歌女连唱王昌龄、高适的几首诗，还没有王之涣的诗，但是王之涣淡定自若，果然压轴曲目就是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一首诗能衍生出这么多典故，足以说明它的经典程度。《凉州词》描述的是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中原沟通西域的交通要道。西汉时期，张骞经行这条走廊，实现凿空西域的伟大创举。霍去病在河西走廊大败匈奴后，汉武帝得以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河西四郡，四郡之中凉州为首。凉州也好，武威也好，都透露着这个地方的独特气质，苍凉而刚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这是河西走廊的真实写照。万仞祁连山的山顶永远白雪皑皑，正是这雪山上的融雪汇成汩汩溪流，在山脚下形成一座座绿洲。孤城断续相连，如同一条珍珠链。河西走廊的西端将要进入西域的地方有两座雄关，北边的玉门关和南边的阳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好，西出阳关无故人也好，当他们出现在诗歌里，总是意味着分离与艰辛。凉州城头，玉门关上，羌笛声声，这是当年离乡戍边时的送别曲《折杨柳》啊。守城将士听此曲，无不垂泪思乡。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渡河到清河作》，作者唐代王维。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俊逸千万家。行复见。

0: 城市，宛然有桑麻。回沾旧香国，渺漫连云霞。渡河到清河，清河在哪里？王维又是从哪里渡河过去的？据考证，清河县为唐贝州治所，在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地处隋唐大运河边。王维当时在冀州，今山东省聊城市石屏区。唐冀州属河南道，贝州属河北道，由冀州治所渡大运河向西北，即可至清河。清河、冀州都位于黄河下游地区。王维不只是诗佛，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壮游各地，写下不少描写大山大河、边塞风光的诗篇，气象雄浑壮阔。这首《渡河到清河作》就是王维早年居住在冀州时创作的。这首诗描写的是当时黄河下游的景象。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长期以来也是高度发达的地区。黄河从中游黄土高原冲刷携带了大量泥沙，这是一把双刃剑，下游经常因此发生淤塞、泛滥、决堤、改道等灾害，但富含营养的泥沙也给下游的农业生产带来便利。幸运的是，唐朝时期黄河下游基本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所以王维看到的是一派泱泱繁荣的景象。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人在河中，两岸茫茫，人马牛羊如蚂蚁，如草芥，希望上游之水滔滔不尽，滚滚而来，东看逝去河水，直往天边尽头，遥想大海无涯。天波忽开拆，俊逸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渡船渐渐接近对岸，渺渺茫茫的水面渐渐退出视野，突然看见地平线上星罗棋布的城郭、村舍，来往行走的人们，在肥沃坦荡、一望无垠的黄河下游平原上，人们生产劳作、采桑、耘田、播种、渔猎，人人安适愉快，自得其乐。一路行舟，只见便利的交通、勤劳的民众、繁荣的城市、繁华的景象，此情此景令人心驰神往。回沾旧香国，渺漫连云霞。此时身处黄河下游的王维，也许想起了他的故乡河东岛，想起了他的精神家园长安、洛阳。而黄河与运河就像动脉，把这些地方连接起来，成为息息相通的一体。
1: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三集走进核电站。电是工业之母，人类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电我们将无法生活。电在自然界中本来就存在，直到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通过著名的风筝实验人工得到了电，电并开始应用于人们的生活生产当中。从最原始的摩擦起电，到最前沿的科技生电，如今产生电能的方式多种多样，核能发电便是其中一种。 世界上应用比较普遍的核电站主要有压水堆、废水堆、重水堆、高温气冷堆和快中子堆等几种类型。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中就有这样一个展品，核电站。它把复杂的压水堆核电站发电的过程简化成了几个模型。我们可以通过观看和点击互动屏幕，学习核反应原理，了解核电站的运作流程。在展品的左边，有两个燃料棒的剖面模型。核电站所使用的燃料一般是放射性重金属、油和布。当视频开始播放时，燃料棒运动，我们可以拖动互动屏幕上的中子撞击铀原子来启动核连锁反应。此时中间的反应堆开始工作，这是因为核燃料在反应堆内进行核裂变并释放出大量热能，而高压下的循环冷却水把热能带出，导致水沸腾生成蒸汽，而后高温高压的蒸汽推动涡轮快速旋转，而涡轮机又连接着发电机，线圈在强力磁极中旋转，产生了电能。最后，我们看到展品右边的灯带点亮了，表示电能被送入电网，输送到城市各个角落。在我国，电力供给主要有火电、水电、核电等。相比传统的火电，核电具有很多优势。首先，核电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能源，因为它的能量密度非常高，一小部分核燃料可以产生大量电能，而且它的储存也相对容易。其次，核能还是一种清洁能源，它在节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消耗的同时，对环境的污染也要比化石燃料少得多。核电站运行过程中，二氧化碳。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几乎为零，故对大气的影响可以忽略。最后，与化石燃料相比，核燃料的供应更为稳定，价格也更加稳定。当然，核电站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安全。由于核反应涉及放射性物质，如果安全措施不到位，可能会导致核泄漏事故。这些事故可能会对人类、环境和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此外，核电站建设的成本相对较高，而且处理废料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规模领先，更要创新发展。1991年12月15日，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结束了我国无核电的历史。经过30多年技术的积累，2022年3月25日，我国第二台华龙一号机组完成建设，标志着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全面建成。华龙一号是我国研发设计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打破了国际上的技术壁垒，首创177根燃料组件的反应堆堆芯，创造了我国三代核电的中国芯。如今，华龙一号成为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名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中国制造将更好地造福全人类。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

0: 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八集，发车，目的地火星。火星被科学家认为是人类未来可能移民的太空首选地。作为与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的行星，火星有很多和地球相似的地方，比如相似的昼夜交替和四季轮换，相似的地质和环境。为了探索火星，了解火星的地质、气候和生命迹象等方面的情况，也为人类未来登陆火星提供重要的科学基础。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以在火星表面自由行动的火星车，用于收集大量有关火星表面、大气和地质结构等方面的数据和图像。火星车又称火星漫游车，它不同于固定不动的探测器，它是可以在火星表面自由行驶并进行探测的装置。世界上第一辆火星车是1997年由美国火星探路者探测器上搭载的索杰纳火星车。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里，就有一个叫做火星探测器的互动展品。我们可以通过操作摇杆控制火星车寻找火星石。在找到火星石后，根据电子屏幕上的提示，点击分析按钮，从而可以分析火星石是否含有水分。美国宇航局于2020年7月30日成功发射了新一代火星车毅力号。该火星车于北京时间2021年2月19日凌晨成功着陆在火星上的耶兹罗火山口附近的危险峡谷地区。2021年4月，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毅力号火星车首次在火星上利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制成氧气，这是人类首次在地外行星制氧，可以说是创下了历史。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2020年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从此正式开启了中国人自主探测火星之旅。2021年5月22日，祝融号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到达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祝融号火星车是中国首个在火星表面探测的车辆，它高度有 1.85 米，重约240千克，拥有6个轮子，能够在复杂的火星地形上行驶，并且可以在地表上进行多种科学任务。此外，祝融号还将对火星的天气、大气、水文和地震等方面进行研究。2022年9月，探测最新研究表明，在祝融号火星车着陆区火星表面约10米厚的风化层下，存在两套向上变细的沉积层序，其形成或与大约35亿至32亿年以来的多期次水活动相关。第一套层序位于地下约10至30米，含有较多石块，这些石块随深度逐渐增大，可能是距今大约16亿年以来的短时洪水、长期风化或重复陨石撞击作用导致了这一套向上变细沉积层序的形成。第二套层序位于地下约30至80米，含有的石块更大，且分布更为杂乱，反映了更古老、更大规模的火表改造事件。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0: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燕山雪花大如席，

0: 片片吹落轩辕台，这是李白的诗《北风行》。在冬天遇上一场雪，我们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喜欢它的洁白无瑕，喜欢下雪时的气氛。当你在雪地里嗨时，是否留意过它的形状呢？对于雪花的形状，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六边形，那么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嗯，
1: 要想知道雪花的形状，我们不得不提历史上第一位给雪花拍照的人——威尔逊·本特利。他1865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农场，从小对雪花着迷，终其一生拍过的雪花数量超过5000朵，且形状未有任何重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雪花人。雪花的形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云层中的温度和湿度，要知道温湿度如何影响雪花的状态，就不得不提日本的一个物理学家中谷宇吉郎。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通过实验室培育雪花，发现了不同雪花形成的规律，并制作了雪花形态图表。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在任何给定温度和饱和水平条件下形成雪花的主要类型。最大的六瓣星状雪花只生长在云层温度在-15摄氏度左右的狭窄温度范围内。针叶和柱状物雪花最常形成于-60摄氏度左右的云层中，当云层湿度较高时，会长出更精致的树枝状雪花晶体，湿度较低则易形成简单的板状或柱状晶体。简单来说，每一片雪花都不尽相同，在雪花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你也许会找到一些极其相似的雪花，但雪花完全成型之后，每一片的结构都有所不同，尽管有些时候只是极其细微的角度差别而已。雪花不仅是我们认知中那样千篇一律的，它还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美丽，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挖掘。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正是西周时期。这个孔子认知世界里的理想国度，在经历了生龙活虎的青年期之后，宛若一头老态龙钟的巨兽，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他的灭亡。当西周王朝被自己的继承者糟蹋得面目全非，任何一点风波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4: 今天要讲的是周幽王废嫡立庶的故事。话说周武王建立了西周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咱就不用说了，大伙儿都明白。宗法制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资格继承自己老爸的位置，正妻之外的妾生的那孩子叫庶子。庶子即便你比人家嫡长子岁数大，或者你比人家功劳大，那都没戏。可到了周幽王这儿，宗法制有点管不住他了。周幽王他要打破这种制度，他想废嫡立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褒姒。周幽王本来是有王后的，历史上称为申后，褒姒不过是周幽王的妾。申后有个儿子叫宜臼，这就是嫡长子啊。而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周幽王他真是太宠爱这个褒姒啊，于是就顺带手的也偏爱褒姒生的这个小儿子伯服。偏爱到什么程度？他要把王位传给这个庶子，而不是嫡长子。这下事儿可闹大了，大臣们坐不住了，开始集体劝告周幽王。大王，

0: 这可是触犯了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啊，您要三思啊。可是周幽王还真就听不进去，大臣们说的话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主意算是打定了。他废了正宫和太子，改立美人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这帮大臣眼见劝不动，也不白费力气了，反正是您自个儿家的天下，您就自个儿折腾去吧。什么叫内忧外患？这个时候就是啊，内部不消停，外边呢还有一股少数民族势力犬戎，对西周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内鬼出现了，他就是周幽王原来的王后申后的父亲，宜旧的老爷申侯。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子被废了，这让申侯非常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大爆发。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公元前771年，申侯起兵发难，而且这理由听上去还挺正当，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他还联合了曾、犬戎等少数民族势力，一举攻占了西周王宫，然后在骊山杀了周幽王，还掳走了伯服他娘褒姒当战利品。周幽王的嫡长子宜臼被立为王，视为周平王。运转了快300年的西周就这样轰然而塌。
1: 每一个末代君主身上都会呈现颓败前的表象，也许是骄奢淫逸，也许是贪图美色，也许是不尊先法，然而这只是王朝轻蔑的触发点，是内部腐朽之后产生的外部表现。对于西周来说，支撑了这个王朝几百年的制度分封制，到此时也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历史的车轮也必定会毫不留情地隆隆碾过。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松江布绣，飞针走线下的古雅之美。

陆香女是上海戏曲舞台上第一出为世博会创作的新戏，全剧围绕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顾秀作品《嫦娥奔月》展开，演绎了一段年轻画家与顾秀秀娘的爱情悲剧。顾秀，这个江南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秀艺流派，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顾秀的秀艺特色在于摹绣古代名画，绣制过程中以针代笔，以线为墨，高度还原中国画的古典雅韵，故又称画绣。顾秀美，然而又美得脆弱。今天在距离上海市中心几十公里的松江老城，仅仅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位绣娘守护着顾秀的记忆。三伏中的上海正经历着难挨的夏天，而在松江文化馆内的顾秀工作室里别有一番清凉，几位老人正沉浸在

0: 飞针与绣面的世界里。
1: 这个羽毛看上去很自然的，对吧？其实这里面那个灰的要多少颜色啊？从深到淡，其实看不出的，靠自己平时的那个工作的积累，勾的人就是把这个羽毛，对吧？就是这样勾过来，颜色啊、深淡啊，都要靠我们自己绣的。我们靠那个画稿，我们边看边绣的。其实我们这里的工底都绣
2: 的，这就是工底，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吹不着，其实我是买到的。
0: 年逾花甲的顾绣绣娘吴树新，十七岁拿起绣针。四十多年来几乎天天针不离手，虽然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因为对顾绣的热爱，退休之后仍来到松江文化馆，每天在这里坚持艺术创作。顾绣平滑如纸，每一方寸内用线都极其讲究，为使绣出来的画面细腻生动，通常的蚕丝线还嫌粗，要把一根线剖成若干细骨，这叫做劈线。
1: 你看我们绣的那个线多么的细啊，一根的，我们绣的时候线是一分二，绣到最细的地方，特别是像这一种好像又有好像又没有的地方，我们还要把它分成三十二分之一，像这样一根线还要一分二，所以很费劲的。
0: 俗话讲，绣花容易配色难，顾绣用色古朴淡雅，不求大红猛绿。如何用丝线绣出水墨的意韵，对绣娘的配色功力和审美情趣提出了挑战。顾绣工作室的另一位元老朱庆华为此练就了火眼金睛。
2: 但是咱们就是看呀，你要看得懂呀，什么颜色看得懂，比方以后稿子这是绿的，什么绿，绿里先有分好多好多的绿，比方草绿、墨绿、青灰的绿都有好多好多的，你自己会看懂，看懂了你才配得准，配色准了，这幅画绣出来就必真的。先要看稿子，稿子理解了再配色再做。
3: 那一幅作品需要配线最多的用过多少种？
2: 最多的就是我上次绣过的一幅人物，有上百种颜色，人物上面还有头饰了什么帽子了，好多好多，就是配准了嘛，能绣出来就像了，但是不然不像的。有的嘛颜色就是一色一样的没有的，那你怎么办？你就说像画画一样的颜色一样调在一起，调了像了再绣上去。
0: 顾绣费时费力，讲究慢工，一幅顾绣大多要绣上半年到一年才能完成，而这对朱庆华、吴树新这样上了年纪的绣娘来说，眼力和体力都难以支撑，于是二老一人带一心，为顾绣传承点燃心火。
4: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好玩，因为很少拿针嘛，很少看到这么颜色丰富的线，后来真的绣成品的时候觉得有点枯燥，就觉得原来刺绣这个东西可以很难，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老师嘛很尽心的教我们，就觉得你当初既然选择了就不要放弃，慢慢慢慢来，不要急，不要说我几个月就能绣出一幅作品，几个月就要完成什么，所以慢慢慢慢的是调整心态。
0: 八零后的陈华琼是顾绣工作室里最年轻的学员，与他逐渐调整适应的经历不同，同在顾绣工作室拜师学艺的沈丽丽似乎一直有着自己明确的目标。
5: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吧，要完整的去传承，从选稿、勾稿、绣制、脱表、装表这一套都要去学会嘛，包含很多知识面的。国画是颜色跟水墨画的一种融合，但你说用针用线去把这个表现出来，而且是可以以假乱真这种状态的话，肯定是不简单啦。但是如果说达到你理想效果的话，那肯定是很有成就感的。
0: 年轻的绣娘满怀愿景，但现实却很残酷。随着江南刺绣市场商品化、实用化和通俗化， 以小众高雅著称的顾绣前景不容乐观。如何传承和发展，松江文化馆馆长陆春标有着自己的看法。
6: 顾绣的真正的传承，一个是保留文人化的基础啊，艺化艺绣，还有一个我们面临的创新，继承的人大部分创新意识是不够的，但是有一批人，我希望有几个又能够出挑创新闯一闯的新路子，说不定能够出现真的大师。大师是创作了一种艺术风格的人，而不是说你简单的把针法继承，那不叫大师。大师是开宗立派的，尽管很困难，以及引起足够重视。
0: 顾绣本身只是一种艺术品，但是让艺术富有生命的是人。顾绣延绵400多年的生命是由一个个绣娘串联起来的。过去他们以个体的努力坚守着顾绣画绣的范式和高雅的人文精神，明天是否有人愿意接过一枚凝结着技艺与文脉的绣针，让顾绣之美焕发新的光彩呢？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匠心。第八集，北京烤鸭，舌尖上的非遗。
1: 丹东的鸭子出炉了，来嘞！
2: 这是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天下第一楼》，描写了一家北京烤鸭老字号的兴衰与传奇。热闹的街市，繁华的商铺，北京的前门大街是80多个京城老字号的聚集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北京烤鸭老字号。来北京的游客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把烤鸭和长城并列起来，足以说明烤鸭的诱惑力。
3: 我们在这边买只烤鸭吧，还呀。
2: 2008年，北京烤鸭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烤鸭主要分为以挂炉烤鸭为代表的全聚德，和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变异方两大门派。北京烤鸭在全世界享誉盛名，它色泽红润，肉质肥而不腻，外脆里嫩，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北京烤鸭好吃，离不开烤鸭师傅几代人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技艺传承。
4: 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店最有名的师傅就是田文宽，烤鸭大师，田文宽大师。我刚一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左手干活。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呢，就是这个，我在磨刀的时候呢，田文宽师傅呢说：“你这个左手嘛，应该改正手，教我怎么去磨刀。”到现在呢，手上有一个疤了，你看，
5: 划伤了是吧？
4: 对，划伤了
5: 啊。
4: 当时在磨刀的过程当中，不许伤这个刀背的。咱们年轻，咱不懂啊。当时呢，师傅呢让他一推一拉，但是在磨刀的过程当中呢，一滑，往后一漏，所以呢落了一个大。
2: 这是全聚德王府井店前行政总厨徐福林，当年知青返城招工，他成了一名厨师。40多年，他一直记着老师傅的话：干一行就得干好一行。守好这行的规矩。
4: 我这是属于72年毕业，73年插队，74年

0: 开始散打工作，就分配到了这个王府井拳击的卡店，一直干到2015年退休。在这个40多年当中呢，用4个阶段总结了我一生。这4个阶段就是学习了10年，学会了这个红案，学会了炒菜，在厨艺上学习了这个师傅的一些品德。第二阶段呢，肯定要说奋斗10年嘛，也是很艰苦，从理论到实操，总结了一些经验，通过10年的这个学习，10年的奋斗，肯定有点小的成就。就到了我3个阶段，就是成就10年。这个10年呢，对于我来讲呢，容易很多。这个企业开始壮大，创造菜品，包括发展，包括总结，这个10年呢，我的就是成就10年。这辉煌的10年呢，就是王府井街的改造。随着这个王府井大街的新型的一种改变，开街以后呢，就是也可以说企业呢逐步走向辉煌。我认为呢，企业的辉煌才能有了我的辉煌，所以呢，我第4个阶段呢，我就认为呢，辉煌了10年。几十年来，重要的就是师傅那个基础给我奠基的比较好啊，因为我们的师傅呢，真是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为这个企业的一种奉献。
1: 沿着前门大街由北向南走，在鲜鱼口美食街里，还有一家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老店便一方。周恩来总理题词的便利人民一世一家牌匾醒目地摆放在大厅里。周恩来给予便一方店名的新定义，也是便一方现在的经营理念。
2: 我是白师傅。
3: 白师傅，你好。你好白师傅。
0: 你看咱们厨房的外边都是网上直接能查，手机都能查上的。
3: 进后厨都有要求是吧？
0: 对，
2: 这是全浴混，是无烟燃烧技术，它没有烟，没有污染。你看咱这墙，一般大楼啊，你看大哈，大楼是24这么厚，
3: 这是50
2: 的，保温，温度这个柔，这鸭炉预热需要5个小时。
1: 2009年。便一方烤鸭总厨师长白永明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烤鸭技艺第20代传承人的称号。如果说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是集体传承，那么便一方焖炉烤鸭技艺就是选出传承人，两个不同的百年老。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有这样一句话说，历史比小说更精彩。的确，历史是一场场众位横陈的盛宴，总是叫人难忘。宫廷叠阙，王朝倾覆，城池灰灭，神州陆沉，那些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苦乐更迭，以及他们未经雕饰的朴素亲情和戏剧人生，经过后人的解读和再现，又重新绽放炫目的光彩。在这周的节目里，我们的读史长智慧系列为您推出大明王朝的7张面孔。这7张面孔就是7个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中的7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演得不容易。今天的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图书，作者是张宏杰。

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向来充满了争议。这位安徽凤阳县叫花子出身的赤贫孩子，乱世撞大运，在各位文臣武将的支持下，在元末各路起义军中异军突起，东杀西砍，血战中原，终于一统华夏，建立大明。这是怎样的一种传奇人生啊！难怪毛泽东主席多次夸奖这位一字不识的朱元璋，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乱世英雄的面孔。

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蒙古族征服中国后的第49年，1328年9月18日那天中午，朱元璋咕咕坠地了。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个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孩子的父亲朱五四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25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靠着最粗粝的粮食糊口，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17岁前，朱元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浓厚的人情，有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懦弱，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赤贫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因此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终其一生，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深受农民思维方式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关于淮河南岸那个贫困小村庄的精神印记。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民到开国天子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俊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阅读开国皇帝的传记，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民化的过程。朱元璋3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他对中国的社会纷繁的事项有了深入的了解。朱元璋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认识了善良慷慨

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气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猎，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南京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之间的距离遥远的要以光年计算。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是块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一块土坷垃似的矿石练成了一块乌黑的身体，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其实古代有许多非常有趣的一些现象和制度，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古代的退休制度究竟是怎样的。
2: 话说中国古代官员退休啊，那不叫退休，在古代退休有一个文雅的称谓，叫做致仕，导致的致，仕途的仕，这是出自春秋公羊传上的退而致仕。书中注释说，致仕还禄位于君，意思就是交换权力于君王啊，说白了就是把这官啊还给君王。除了致仕之外，还有致政、致仕等等的雅称啊，这后者的致仕是事情的事。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汉朝时期，发展于唐朝时期，完善于宋元明清时期。但是退休这个词啊，却最早见于唐宋文集。唐代散文家韩愈《赋志赋序》中说道，退休于居，作赋志赋。宋史《韩志传》中有，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世，读书赋诗以自娱，这样的词句。说到这退休制度啊，无论古今，它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退休年龄的界定。对此呢，各朝各代分别有不同的规定，但是如果官员感觉到自己年老体弱，也可以主动申请退休，称为起骸骨，就是使骸骨得以归葬故乡。根据《礼记》的记载，周朝是大夫七十而致仕，就是七十岁退休。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人平均寿命都不长，七十岁退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就等于是终身制了，而且这个制度呢一直被后朝所沿用，直到明朝才破了古制，变为文武官员六十致仕。而到了清朝呢，又将参将以下的武官的退休年龄调整到54岁到45岁，分别是参将54、游击51、都司守备48、千总把总45。这样一来，就把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都根据职务大大提前了，官越小退休越早。

当真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退休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核心，就是退休以后的待遇问题。这个呀，关系到退休以后的官员老有所养，老有所尊。历朝历代对这个问题啊都很重视。首先是政治待遇上。根据《礼记》的记载，卿大夫治世称国老，一般官吏治世称庶老。咱们从这些称谓上就可以看出朝廷对于老臣的尊重。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公元前43年啊，也就是汉元帝那个时期，时任宰相于定国、大司马史高和御史大夫薛广德三位高官请求退休，皇帝批准以后呢，还分别赏赐了他们安车四马、黄金60斤。而在魏晋时期退休的官员，在退休以后会有一个顾问之类的闲职。到了唐朝呢，对治世官员要举行欢送仪式，敲锣打鼓送归老家啊，就好比现在发一个光荣退休的证书或者是近况，虽然形式不同，但是意思是基本上一样的。三品以上的官员治世之后，仍然恩准在朝廷行走，参与国家大事。明朝的治世官员在礼仪之上仍然受到尊重，在参加宴会和祭祀等等活动之中，仍然享有原职级的礼遇。到了宋代时期，根据宋朝叶梦德的《石林谚语》记载，说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治世，上特召对沿河殿，命作赐茶，退携讲读官燕战于资善堂。啊，这个描述的是皇帝同退休的大臣亲切交谈，并且还请客喝茶吃饭的景象，这可是莫大的政治荣誉。只是这个李东之呢，是前朝皇帝的近臣，宋神宗待见他，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在宋神宗以后，允许代职退休，官员退休的时候都可以晋升一级，而且即便是退休以后，仍然可以加衔晋级。辽代对退休官员也是很照顾的，在968年规定，老貌者增俸以休于家，啊，不仅增加你的薪俸，保证衣食无忧，还授予荣誉性的官衔和爵位，以示尊重。身体有病的，还另派医官随时诊治。到了明朝初年，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退休。到了明朝的中期，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退休。而且呢，刚才咱们也说了，退休以后参加宴会、祭祀等活动，仍然享受原级别的待遇。清朝赵慎稹的《余朝杂食》记载，嘉庆皇帝优礼旧臣，乾隆皇帝则喜欢同退休的老臣诗词唱和，凡御制诗章，时复易记，命之更和。除了这些政治上的优待之外，这些退休官员还是要吃饭生活的。古代啊，没有五险一金，那么古代的退休官员他们的经济条件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汉朝的退休官员，他们的退休生活是非常的幸福。汉代规定，俸禄2000担以上的高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三分之一的养老金，啊，也有特例的。汉章帝元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6年，贤官第五轮申请退休的时候，被汉章帝赐以2000担俸中席身，并加赐钱50万，公宅一所。啊，就是说你退以前拿多少，退了以后还拿多少，另外再赏你50万，外带一套别墅，是吧？而唐朝呢，则是唐治世官非有特敕，吏不给俸。啊，就是除非皇上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以后是没有退休金的，但是呢，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来养老。宋朝国初循用唐制，啊，就是说宋朝开始的时候还是沿用的唐制，至真宗乃始召治世官，特给一半料钱，盖以示悠闲养老之意。啊，也就是说，宋真宗除了给退休干部发半薪以外，还给他们加官。

0: 进诀，这个叫做先意。当然这先意啊，不是人人都有，是要经过考核的，须有清明及劳效。到了明朝，曾经规定退休官员食元俸，啊，就是原来拿多少，退了以后呢还拿多少，但是很快就取消了。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如果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私月给你二担终其身，啊，就是每个月给你点吃的，不至于让你饿死。清朝呢，基本上是按照明朝的退休制度来执行的。接下来啊，再跟大家说一说古代官员自愿退休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官员主动请辞、提前告老还乡，也是退休制度所允许的。但是似乎啊，没有现在这些公务员提前退休那么复杂，比如说要满30年工龄啊等等。明朝弘治四年，也就是公元1491年，皇上就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据令致仕，啊，就是说100%的批准，你尽管提前退休好了，反正想当官的人有的是。而非正常退休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告病。告病退休也叫做起骸骨、起身等等，啊，起啊就是祈求的起，字面意思呢就是求求你行行好，放过我这把老骨头吧。听起来是够可怜的，不过呀，这其实就是哀兵必胜的伎俩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说完了剩女的话题，咱们来说说有关于教育的事儿吧。这好不容易嫁出去了啊，结婚生子之后还得考虑一下这孩子到底应该怎么教育。现在呢，大家越来越提倡就是父亲在孩子的教育当中起到的作用要日渐的增大。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明星爸爸们到底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咱们来说说这帝王爸爸吧，这肯定是明星爸爸啊。
3: 我们知道这个帝王爸爸最不好当，为什么不好当呢？咱们都知道皇上家孩子多呀，这个就一个爸爸，那怎么样能照顾好这么多子女呢？皇帝爸爸确实不好当，身上的压力大于常人，除了管理天下，还得担负起培养未来接班人的大任。在中国历史上呢，有名的皇帝爸爸实在是太多了，但真正算成功的其实并不多。举个例子，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他有八个孩子，在培养这个应该准确的说是八个儿子啊，在培养太子刘盈上，刘邦首先是要求他好好学习，为了学有进步呢，刘邦要求刘盈每次所成的奏议都应自己动笔，此即手敕太子文中所谓如可勤学习，每上书一字书。
2: 在皇帝爸爸当中最值得称道的，也可以说是最称职的，当是唐太宗李世民了。李世民一共有14个儿子，为了教育好太子和其他的几位皇子啊，培养出大唐合格的接班人，他专门写了帝范，皇帝的帝啊，还有借皇属等训语，用命收集古今帝王子弟成败之事，编成了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发给皇子们阅读。李世民的治国明论，周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梨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他教育训诫太子朱王时所说的话。
3: 明太祖朱元璋作为开国皇霸，教育皇子用心良苦，曾亲自撰写歌词令人谱曲，教唱子孙寓教于乐，所以史家对朱元璋这位皇帝爸爸评价很高。明史后妃传当中说，是以忠明之代，观胡肃清，论者为其家法之善，超逸汉唐。
2: 那至于清朝的皇帝爸爸，最好的应该是康熙皇帝玄烨了，他有庭训格言、庭训圣谕16条等多篇教子心得，寓教以早，弗敢辞劳，就是康熙最值得肯定的这个家教观点之一。 刚才呢我们说的这都是皇帝爸爸啊，帝王爸爸确实不好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这做官的爸爸的好榜样。
3: 诸葛亮呢是三国时蜀国有名的官爸爸，身居蜀国相位，却从不敢放松对子侄的教育。诸葛亮早年无子，过继了兄长诸葛瑾次子诸葛乔，后来才有了亲生儿子诸葛瞻。在子侄的教育上呢，诸葛亮强调德才学智。他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那么现代书房当中所见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格言也就出自于此。
2: 我们接下来说说陆逊。陆逊呢是吴国有名的官爸爸，一代名相，赤乌七年，就是公元244年，陆逊代替顾雍当上吴国丞相后，拒绝为本家子弟走后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当中记载，陆逊认为如果孩子们真有才华，不愁不被任用啊，此即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用之说。
3: 魏晋名臣杨户，他本身呢就是官二代，为人父之后呢，他继承了曾任上党太守父亲杨道所立的家风。杨户有女无子，以兄长之子为嗣。杨户作为一名官爸爸的全部经验之谈见于训子书，他要求子侄不在背后议论他人的训语，至今为人们所谨记，是这样说的：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
2: 那历史上最厉害的官爸爸，北宋著名清官包拯算上是一个了。包拯告诫后辈要遵纪守法，不然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并特别说明不从无志，非无子孙。出于严肃，包拯还专门让人将这个训诫刻石立铭，以示后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来说说古代私塾的老师们是如何招生的。这就要说到我国古代的教师的出现了。其实出现的时间非常的早，可以说自从有了教育就有了教师，但是呢旧时没有一种完善的教师制度，也就是说教师的资格管理这些都没有。社会上一些家族当中对于这个东西是有一些看法的，所以说也谈不上一些系统的完备的这种教学体系。那提到古代的教育体系呢，可以大致分为这么几类，就是官学和私学。那官学也叫做公学，这就是近代才出现的一种概念。官学呢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前者呢就是太学、国子监，后者呢就是一些府学、州学、县学。那私学呢就包括书院啊，还有各种启蒙教育的学校。一般来说啊，这古代的教师尤其是私学的教师没有一定的聘请标准。不过呢，当时的人们在谈论教师资格的时候特别强调的是品行、学识，那还有呢就是尽心和善教。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啊对于教师的年龄、过往的经历有一些要求，所谓的老成啊，还有这个年高德高，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很多的家族择师的时候啊会看具体的年龄，还明确规定教师的年龄呢要在40岁以上。
2: 古代的启蒙教育呢是非常受重视的，学校呢被称之为是学塾，一般是可以分为三类：家塾、私塾和义塾。私塾呢是古代老师自己办的，这个名字我们经常能从影视剧当中听到，就是塾师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借祠堂、庙宇等等社馆招收学童就读的私塾，也有类似现代招生广告的东西，在明代日用类的书当中呢是可以看到的。说到授课的 收入呢，这个老师的收入呢，它的数额是根据情况略有不同的。有的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呢，直接呢就是给老师酬金了。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呢，会以粮食当酬金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古代呢，人们对老师同现代一样的礼遇，比如说学童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按照传统的习俗，要先向孔子神位跪下磕头，然后呢会拜自己的老师，献上自己第一次拜见老师呈现的礼物。家属的老师被迎进家之后呢，要坐西面东以示尊礼。还有这样的记载说，东家提供饮食，专管中熟师的饮食由东家一家备办。一些特别富有的家庭呢，还要为老师专门去设立一个灶台。
3: 不仅如此啊，在每年特定的节令当中，或者说一年学当中开始啊，或者结束，或者是学塾开办或者是关闭的时候，东家呢往往会向熟师送银钱或者是一些礼物来表示对于熟师的礼敬，这就是所谓的节敬。还有一些家属呢，在条规当中还会明确写出来说，聘请老师的时候啊，要赠送节礼的数量。那么在节令的这种确定上，主要依照的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但是呢各时代或者是地区也有一些差别。在很多的地方最重视的就是三节两寿。三节指的哪三节呢？端午节、中秋节还有年节。两寿那就是指孔子诞辰之日还有老师的生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现在是海口生活秀晚高峰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哥。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哎，感觉今天这个话筒的声音，哎，比昨天要好一些了耶。
0: 哎呦，是我们的声音本来就比较好哈。
1: 啊，
0: 跟这个话筒没得关系的。
1: 是的啊。
0: 好了，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各位老铁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来吧来吧来跳舞，来吧来吧来感受我们声音的魅力，声音的世界。来，今天来拜哈龙门子，我们拜啥子龙门子？先看好哈，拜哪一个呢？今天给大家拜一下关于我们雅安的运动健儿。
1: 嗯，
0: 我们雅安你不要小看哈，
1: 我们雅安城市呢是冠军了，
0: 不大不小
1: 哦。
0: 这个人员呢不多不少，
1: 嗯，
0: 啊，150万左右哈，那在150万人当中，又出现了很多的运动健儿，甚至在全市、全省、全国舞台上拿上了大奖。
1: 是的啊，
0: 最近悠悠了，
1: 经常呢就会听到这个喜报的传来啊，
0: 必须的。
1: 运动员小将们，不管是哎，主要是这个划船啊，冰球啊，哎，这些，哎，然后
0: 羽毛球
1: 啊，
0: 轮滑，
1: 哎，
0: 还有你说的什么那个
1: 冰球、
0: 跑步啊，短跑，然后跨栏跑，各方面
1: 都有，哎，
0: 那必须得给大家说一个轮滑哈。雅安小将穆俊宏，省运会速度轮滑的冠军，省运会哦，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短道速滑比赛，短道速滑轮滑项目在隆昌市第一中学圆满收官。我们雅安的代表小将穆俊宏发挥出色，拿下短跑的短道速滑轮滑男子甲组1000米的冠军，为雅安斩获一枚省运会的金牌。
1: 厉害！
0: 你知道1000米是什么概念？
1: 厉害，对吧？啊，
0: 滑又滑，滑又滑，竞争多激烈，在全省的舞台上，在这样的一个轮滑顶尖选手的同台竞技的这个情况之下，
1: 嗯，
0: 赛场上穆俊宏啊，全程的节奏把控到位，冲刺阶段全力加速，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与稳定的心态突围夺冠，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是真的很厉害，
0: 你想吧，一个00后啊，也属于是00后，小叫09年出生的啊，
1: 哦，厉害。
0: 然后2025年
1: 英雄，嗯，
0: 保送至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就读。4年前，他正式加入了雅安市轮滑协会鲁冰花速滑队，
1: 嗯，
0: 跟随总教练宋一冰开展了这个速度轮滑的专项训练。
1: 可以。
0: 然后在2024年成功入选四川省短道速滑梯队，开启了轮滑的2期训练。什么叫2期训练？就是轮滑加上冰上短道的速滑双向发展。而日前呢，是代表了这个省代表队参加了这个比赛，也持续代表雅安征战各级轮滑的赛事。
1: 可以，这小家伙厉害啊！
0: 教练是怎么评价他的哈？
1: 嗯，
0: 这个娃儿啊，训练比较刻苦，自律。接下来他还要参加北京举行的2026年全国速度轮滑锦标赛。雅安短道速滑这个轮滑的教练宋一冰就说啊，这个娃儿吃得苦啊，实现了各种自我的突破。所以说你看，当运动员啊，我们说不管你是参加全省全国还是全世界，那真的是体现你个人的刻苦训练的成果，也是你自己对于这项运动的热爱，真的是要吃得苦哈。
1: 对，
0: 那运动呢也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同时呢也能够在赛场上激烈角逐拿出好成绩的一个时候哈。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运动健将来说，我们雅安真的就是不缺。
1: 其实很多人都说，哎呀，什么四肢不勤五体不分的这种哈，还有人说什么就除了四肢发达什么大脑简单。我跟你说，现在你真的要是去能够拿冠军，或者说拿这种顶级的做顶级的运动员的话，那是全部智商还有身体的素质都是
0: 在线的，那是必须
1: 的啊。所以说我们雅安我觉得能够有这么多的小将冲出去，哎呀，真的非常不容易。而且运动员真的很

0: 辛苦啊，
1: 非常辛苦。
0: 是的，必须是一点一点的靠着自己的努力训练，然后去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就是不停的在跟自己的身体较量，不停的让自己的身体达到那种运动要出成绩的那种效果啊。所以说我觉得运动员我都是佩服的啊，那种苦不是一般人能吃的，所以我们更加要为我们的运动小将给他点赞，然后呢也要祝贺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获得更好的成绩，突破自己。
1: 这个很重要哈。还有就是大家有一笔钱已经到你的账目上了，我不知道大家收到这份钱没有哈。
0: 我收到了，
1: 就是7月1号你的账户会多上一笔钱，
0: 这个公积金的
1: 重要的提醒哈。不用申请，不用跑腿，自动到账，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的接息来了。这个接息的话就是为住房公积金啊，有时候你有这个公积金的才有哈，你没有这个公积金的是没有的哈。那么这意味着7月1号您的公积金的账户上多了一笔钱，这笔钱有可能是几十，有可能是他的统一的这个定期啊，他的就是定期的存款基准利率为1.5%执行哈。我估计这个几千呢不大可能哈，
0: 有几千的，人家公积金上面就是
1: 余额比较多的嘛，
0: 十万的这种啊，
1: 余额比较多的嘛哈，
0: 什
1: 么都余额比较少的就几十块钱，哎呀好惨啊嘛，对不对
0: 啊？几十块钱都比我高啊，
1: 几块钱
0: 有也不错了。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的话是依照职工住房公积金的账户的存款利率按统一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来执行的。那么公积金接息为每年的6月30号，接息的年度为上年度的7月1号至本年度的6月30号，而结计的这个利息的这个钱呢是直接纳入到你的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的本金起息。缴存人可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雅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网上服务打听，或者微信服务号查询您个人的账户的余额。你看一下你账户余额有多少钱哈？
0: 如果说你是那个什么呢？你有开通这个手机通知的话，他直接在短信上就可以通知你，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到账多少。那根据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财政部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存款利率形成的机制的通知呢，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存款利率统一是按一年期定存的这个1.5%执行的。那么在如果说你在结息前已经办理了销户提取的金额啊，账户利息呢按照实际缴存的天数计息，在办理销户的时候一并到账。
1: 这个很重要哈，这个超级重要，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到账了哈，去查询一下哈。这是给大家分享的。那么其次的话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朱增华我们雅安的消防救援大队的优秀的
0: 呀，这个名字好熟悉啊，
1: 是吧？优秀的一名党委书记朱增华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荣誉称号，成为全国消防救援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带头人。你觉得你熟不熟悉吗？
0: 这个太熟悉了哈，
1: 超级熟悉哈。
0: 那是千里之外的大队训练照常，永兴大道专职救援站的副站长啊，这个黄宇正在收这个救生绳，消息传来他倍感自豪。但是一面来说的收藏的动作是没有停的，一圈一圈的把绳子叠好，那个叠法呢是谁教的？是朱增华教的。在赴北京领奖之前呢这个朱增华就跟队员们提过一嘴，他正在研发救生绳收纳工具，做出来以后呢收绳的效率能快不少。这队员们也不意外，在营区楼顶有间工作室，是他以党建凝聚科创力量的主阵地，这个里面呢就堆满了零件和半成品，也还有不少实战的装备，都是从这个地方研究出来研发出来。所以说这个就是爱自己的这一行，就把它干到极致了。
1: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创新一行，你看这就很厉害了哈。
0: 是的。那在2021年的时候呢，朱增华到任的时候，大队只有两件事是确定的，一个就是租来的办公室两张酒桌子，然后竖起一面党旗，把支部建起来，也就是说从一间出租屋起步，4年后呢5600平方米的特型消防站建起来了，30个人的专职队伍拉起来了。2025年底呢，大队还获批了国家队编制，下辖50名指战员，党员有23名，

0: 这几年来呢，大队开展了抢险救援950多次，辖区500多家企业一起一策，逐一走通，连续4年没有发生有影响的火灾啊。所以说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的棒哈。
1: 是的，你想嘛，真的连续几年，然后一起一策，这真的是很厉害哈。而且一手这个建起了全国消防首个劳模工匠的创新工作室，说白了，他创新出来的这些研制的重点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厉害哈。市级装备的研究的重点实验室，把这个救援当中遇到的一些装备的短板、实战的难题，就变成了党员骨干的攻关的一个课题。所以说，人家研究出了那么多的发明，他真的是一个发明家哈。从一线的指挥员转型到基层的发明家，他只有干过一线的人，他才知道发明。这些工具，发明这些巧用的这些技术，
0: 好用的这些东
1: 西，它才能够源自于我们每一次救援当中的经验。
0: 嗯，在关键的时刻真的是很管用。
1: 比如说哈，在庐山地震抢险救援的时候，在2013年的时候，那么当时一条河沟就挡住了去路，这个便桥断了，没有横渡的装备，朱宗华就带队绕路2个小时，赶到的时候群众已经失去了生命的特征了，
0: 太可惜了。
1: 就那么一条沟，对面有人，你过不去，
0: 过不去，
1: 你救不了。
0: 对啊，
1: 一个灭火专业的人，从那天起他就逼自己发明，
0: 是
1: 10多年了，就发明了，申请专利51项，其中40项获得授权，而且5项发明专利在全国进行推广，累计维修装备1000余件，为队伍直接节约经费都是达到上100万元。你就说这样的人才，他不获奖谁获奖，是吧？
0: 是啊，这个真的是哈，真的就该他把这份荣誉带回去。
1: 是啊。
0: 然后但是这更可贵的是什么呢？就说一个人做的终究有限，那他就要把旁边的人全部都拉起来啊。然后他的工作室现在有21个人，然后他说这叫撒种子，先培养7名党员骨干，然后再由师傅带徒弟一层一层铺开。现在呢，他带出的这个装备维护员专业技能人才已经遍布了全市的各消防站啊。他就是哎，而且呢，他说了，我就是个党员，组织让干啥我就把啥干好。哎呀，这个会后啊，就是去参加了这个颁奖的大会之后呢，朱增华走出人民大会堂，深耕实战创新，带强党员队伍，守好一方平安的这个信念，那是更加的坚定了。那这个千里之外的雅安呢，尚未设计定型的救生绳收纳工具还搁在营区工作室的桌子上，等着他回来继续的哎，
1: 对呀，
0: 发明呀。
1: 是啊，这个很重要哈。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人才哈，你说他不获奖拿获奖吗？
0: 那必须得由他来啊，是吧？
1: 是的。你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就是啥子，关于很多朋友不是毕业了嘞，你不管是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对不对？
0: 是。
1: 还有家长的对于这个未来5年学校的这个变化、教育的规划很关心，
0: 那必
1: 很伤心，
0: 关心啊。
1: 那么我在这儿也给大家讨论到了一个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未来5年孩子上学有这些大的变化。哪些大的变化？目前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的15-5规划，大家一定要去看啊。规划提出了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系。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有啥变化，来咱们一起来了解好吧，看看。
0: 第一个呢，先跟小学
1: 这个一定要去了解
0: 学生家长来说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呢，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这个年限啊，会增长。还有呢，就是深化集团化办学，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前你没有说什么教育集团吧，你看现在我们都是，
1: 对啊，
0: 原来都是4小教育集团是吧，还有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啊，还有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督导认定，有序的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去发展，还要实施新一轮的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的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的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这个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

0: 的长效化管理，然后提高这个客户的服务质量啊，还有包括什么呢？啊，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机预警机制呀，扩大这个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的教育资源供给，包括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
1: 你看这个，
0: 要
1: 支持
0: 有条件的地方去推广中小学春秋假啊。
1: 哎，其实我觉得还是。在小学阶段还有初中阶段的话，真的这些基础设施也好，包括它的这个均衡发展也好，以及它的义务教学也好，包括春秋假也好，真的现在的孩子啊，真的一定要给他们做好这种高效学习和减负的这个工作哈。
0: 嗯，
1: 就是有些弊端不好的我们把它去掉了哈，我觉得真的很有用。那么高中学生家长要关注了，有去推行的是这个中考的改革啊，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扩大优质高中的招生指标到下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一些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的多元化录取啊，就是因材施教这方面一定要做好。还有就是深化高考的综合改革，构建学生引导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考试和考核内容的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那么还有就是扩大普通高中的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的空间结构，改善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比如说以常住人口比较多的一些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的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等等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未来5年的变化和综合素养的提升。我们接下来在我们整点资讯回来之后稍作休息，回来和大家继续的分享，不要走开。未来的5年的规划我们待会儿上新。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8: 不！
9: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7: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然看老子打你死。走。
10: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

0: 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0: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5: News 刷新资讯
6: News
5: 一星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零四七听好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船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重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是本地方面的新闻。六月三十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在市委党校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大奇主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熊启然，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2025年以来新任职85后县级领导干部，部分县级优秀年轻干部，新任职乡镇党委书记和街道党工委书记。

0: 计等参加。
1: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分别前往禹城区、名山区、汉源县、宝兴县，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并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市领导张大奇、将军于云峰、禹城区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分别参加。
0: 再来关注6月29号至30号，雅安市工商联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四川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杜军良、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6月22号到7月1号，雅安市组织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开展沿着先辈的足迹走向伟大复兴红色主题参观见学活动，带领大家重温革命历史，追忆峥嵘岁月。
0: 6月30号，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举办颂歌献给党奋进新时代教职工歌咏比赛，12支队伍轮番登场，有嘹亮歌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比赛现场，唱支山歌给党听、不忘初心等经典红色歌曲依次唱响，教职工们用昂扬歌声礼赞峥嵘岁月，抒发爱党爱国热忱，一首首红色旋律唱出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扎根讲台、立德树人的初心与担当。
1: 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2到30度。名山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9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9度。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8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9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8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30度。
0: 这时候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新闻，来关注到中新网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发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学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中新网消息，记者1号从福州边检站获悉，今年上半年该站共计验放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逾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从客流构成看，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9%。台胞往来大陆的主要目的有旅游、探亲、文化交流，近期也有不少台胞来闽定居工作。
0: 再来关注到是根据水利部的网站消息，在7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测和这个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份到8月份，我国南北方均会有多雨的地方，北方的话洪涝

0: 偏重，局地会发生极端的一些暴雨，洪水偏多，而有较强的台风的北上影响的内陆，在西南、西北等地方的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以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的干旱的影响，防汛抗旱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
1: 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近日发布消息称，该厅大力推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在“十四五”期间累计筹措资金超过35亿元，为建强高水平医疗机构，提升重大疾病诊疗能力。今年一月至六月，该厅再筹措资金1亿元，全力支持三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0: 好，再来关注到是商务部的网站消息，在一号消息，商务部服务司的负责人是介绍到2026年的一月到五月服务贸易发展的情况。2026年一月到五月，我国服务的进出口总额是3003.994亿元，同比是增长了6%，其中出口是达到12304.6亿元，增长了15.9%，进口是在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贸易的逆差是达到了6385.6亿元，比上一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
1: 中新网消息，6月30号，抖音电商在北京举办侵权仿冒治理开放日活动，正式宣布上线肖像保护功能，并邀请部分带货达人试用。带货达人可提交姓名、肖像等保护信息，实时维护授权账号和店铺名单。平台将利用模型识别、核验授权信息、阻断相似内容传播等功能，主动识别并拦截 AI 仿冒、盗用素材等交易类的侵权内容。
0: 好，最后来关注1047，这是窗户来关注防震方面的常备不懈。那么家庭的避险做好，四线工作就更好了啊，守护全家人的安全嘛。那么地震的话，防范重在日常，提醒的就是日常方面的一些排查，家庭居家的隐患，配齐应急的物资，规划逃生的路线，牢记一些避震的方法，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突发的地震的时候该如何从容的避险面对，守护全家的生命安全。第一，家庭的隐患排查，固定高塔的家具、书柜、衣柜，用防盗链或者说是这个角码固定上墙，还有移除或者说加固吊灯、相框等等一些悬挂的重物，以免地震的时候在震动的过程当中伤到家人。还有熟悉到这个燃气水电的总闸的阀门在哪个位置，学会要去快速的关闭它，保持楼道门口的畅通，不堆放一些鞋柜、纸箱，包括玻璃窗的一个方面，也要做好贴防爆膜的这个方向的一个专业的内容，还有防止在地震的时候啊，这个过大的力量把它震碎之后飞溅而伤到人。那么第二就是准备一些应急包，这个我觉得家庭里面一定要去准备好，把应急包放在你门口的鞋柜啊，或者说你的车内，每半年去检查一次里面的水、食品的保质期，建议家中、单位、车内各备一个。那么第三就是要制定到这个家庭的逃生的计划，和家人一起画图逃生啊，把这个图一定是逃生的路线把它画下来，每个房间都要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的逃生路线，约定好室外集合的地点，比如说你是在小区、广场、固定的花坛，每半年去演练一次，老人和小孩都要熟悉。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避震的原则，比如说在室内、室外还有车内该怎么做。比如说室内，我们要躲在安全的角落，比如说像厕所的一个三角落，还有桌下；室外的话，跑到这个空旷的地方哈，周围没有任何的建筑物。那么在车内的话，要靠边躲避啊，远离这个车辆，因为在地震过程当中，有可能在摇晃的过程当中也会受伤。 这个也非常重要哈。地震的一些家庭日常的防范知识和避险知识，我们得好好的学起来，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我们的成年人都得学，这是对我们安全在避震的时候做到一些安全防范工作。好的，这时段资讯由陈林编辑，陈林小川播报，一零四七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路况，关注晚

0: 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呀、啊！
1: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5，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海哥秀，海哥生活秀，晚高峰正在为你直播。各位好，我是你的川哥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林妹儿，又到了下班的晚高峰的时段了。各位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不要一听到我和川哥的声音，一兴奋，双手离开那个方向盘哈，要不停啊！虽然说现在有自动驾驶呢，大家也不要太放肆哦。还有呢，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哎呀，反正提醒你们嘛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说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15-5教育发展的15-5规划，农业发展15-5规划，各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也制定了这个15-5的规划啊，给大家讲到了中小学生还有现在呢要给这个高中生家长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啊。最后呢，我们还要给大家说到，就是未来5年，你记住国家要提升孩子们的哪些能力素养？第一个，必须是健康。
0: 哎，健康反而是为好。
1: 健康第一。
0: 哎呀，健康。
1: 教育理念啊，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这个真的是为什么放在第一位呢？深入实施学生的这个体质强健计划，我觉得现在孩子们，尤其是小川老师应该也深有体会，我们自己在带孩子就发现，现在孩子啊，动不动就发烧感冒，动不动就医院头
0: 这个正常吗？
1: 这是不正常啊，太弱了，身体。
0: 这不，你那个一年咋过一两次是正常的？
1: 这一年，
0: 你要是
1: 一
0: 年咋过
1: 正常吗？
0: 咋过15次你就不正常了。
1: 所以说，小学孩子啊，这个抵抗力其实并不是那么强的。你看，正常的健康的大人，那有一年。跑几次医院，住几次院的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呢，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啊，推行课间15分钟，以前4分钟，现在15分钟，太有这个必要了。还有呢，
0: 太有必要，简直有必要。
1: 三大球这个比赛，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
0: 排球，哎，这个很重要哈。
1: 对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美育，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哎，我觉得这个必须要。
0: 你想未来5年健康先行哈，美育先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必须
0: 美育很关键哈。
1: 你以后靠什么跟 AI 去横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思维，还有这个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呢也太重要了。现在孩子他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属于是改革浪潮当中的这些浪儿们，对吧？
0: 对。
1: 那并没有这个政策并没有。

0: 完全改革并没有完全好的时候呢，他们承受的这个心理压力，承上启下的这种还是非常好的。一会儿又是新的，期盼着新的，赶紧的啊，完完整整的全部是新的。一会儿呢，这个旧的又一批，旧的又不能放过他们，所以说他们是被拉扯的啊，所以心理健康呢难免会发生些毛病。所以我们真的是建议，不管是家长还是学校，一定要给孩子们把这个心理健康好好做好，而且是让这个学校呢要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师。这个我也觉得很棒啊。
1: 对，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说我们必须的哈，安排上啊，心理健康教育，然后能力素养、人工智能方面哈，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哈。还有语言的文化素养，你看，语言的文化素养是
0: 在那上小主持就可以了。
1: 对于我们的这个普通话的教育，对不对？
0: 对。
1: 思维的创想，然后阅读能力的提升，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提升。
0: 对的。
1: 这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专业杨氏融媒体中心少儿思维阅读口才方面着手了。
0: 这个大家就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1: 对。
0: 好，那还有呢，就是也要给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些学生家长呢也不要担心什么呢，比如说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他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再放宽流入地参加中考的报名条件。反正你看嘛，他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对吧？所以说大家呢，我正好现在在上学的还真的是处于一个拉扯的阶段的，但是未来的这些孩子一定是好的啊，包括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辍这个保学常态化机制，还有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包括学校的建设和规范的管理，全部都有，对吧？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安排上了哈，别担心哈，这规范管理是拉住进去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关键问题是啥子？大家达到了这个目标，晓得了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就为这些目标而奋斗。啊，不管你的孩子培育也好，各方面也好哈，
0: 你知道国家需要的是这些人才，将来孩子找工作，那也是按照这些人才去啊，这些素养、这些能力去找的，好吧？
1: 是的，继续的，加油吧！好的，那么今儿个龙门阵就和大家拜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伙食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4: 美丽，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 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3: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2: 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0: 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 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

0: 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4: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3: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
1: 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84亿元，同比增长6%。
2: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6: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6: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9: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

0: 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野狗，野狱再造，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4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 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号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大便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

0: 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1: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0: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2: 林月桥这个人，
3: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4: 确定是没有吗？
3: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0: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4: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1934年到19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0: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5: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0: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4: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0: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6: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0: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7: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皖地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1: 然后那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7: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1: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的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0: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8: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礁、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 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岗、香炉礁、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

0: 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1: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者，但他自己并不说。这样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他的筋都打断了。
0: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1: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我生的是10月，但是名字已经起好了，要决定姓林，就起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2: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0: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2: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体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0: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

0: 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1: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25。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34，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2: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1: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2: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3: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1: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4: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5: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丰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3: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3: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火传鲁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丝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 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攻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水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0: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
4: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
5: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共庆党的盛典，凝聚奋进力量。雅安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105年风雨兼程，105年初心不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同一时刻的亚洲大地上，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等齐聚一堂，共同收看庆祝大会电视直播。与此同时，全市干部群众也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共同见证党的盛典，共庆党的华诞，在沉浸式聆听与感悟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盛会催人奋进，榜样引领前行。在雅安各行各业，广大党员立足岗位，用实干践行入党初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书记朱增华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成为全国消防救援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带头人。扎根雅安消防一线18年，他坚持以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抢险救援冲锋一线，深耕装备技术创新，常年坚守务实担当，生动诠释了消防党员纯粹的初心与坚定信仰。
1: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主动请缨援建四川雅安。一晃18年，这片土地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守护辖区群众平安是我的不变追求。2021年，经开区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大量落地，消防安全压力突增，组织安排我牵头筹建经开区消防救援队伍。彼时的我们面临无营房、无装备、无人员、无编制的四五难题。我坚持党建先行，把临时党支部建在攻坚一线，带领党员开启了拓荒筹建之路。我们依托临时党支部，组织党员分片包干，逐起逐户摸排消防安全底数，精准研判风险，多方对接争取政策与资源支持。4年攻坚，我们组建29人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建成标准化的特勤消防站，配齐消防救援车辆和装备。2025年底，大队正式获批国家队编制。针对基层装备维保人员短缺、实战器材存在短板，我以党建赋能科创，依托支部搭建人才培育平台，带动党员骨干钻研技术，破解实战难题，把党组织的活力转化为攻坚的战斗力。身为大队党委书记、一线指挥员，我始终坚持险情面前党员先上，每一次警行都第一时间到场指挥，全力守护群众与队员安全。入队23年来，我带队处置地震、洪涝、危化品泄漏等各类极难险重任务950余起，营救疏散群众130余人。我们常态化下沉企业、社区，开展

0: 防火宣传，上门帮扶整改隐患。辖区连续四年未发生有影响的重特大火灾，从事消防救援工作23年，我深知所有荣誉不属于个人，属于并肩作战的全体指战员。
1: 为党忠诚，烈烈延民，不能倒某也成为民。
2: 在明山区蒙顶山镇关口村，有这样一户人家，四代人接力向党，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忠诚书写了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红色故事。今年这户人家迎来了第二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乡村振兴的今天，他们的故事是一部浓缩的农村党员奋斗史。
3: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年满73岁的罗富林获得了一份特殊的荣誉。他与96岁的老父亲罗生洲一样，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罗生洲曾担任村大队长数10载，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基层组织建设。儿子罗富林以同样的赤诚续写着这份沉甸甸的信仰答卷。
4: 72年12月份就入伍了，入伍以后呢，我受了家庭，我父亲那个时候就是农村基层干部，就是老党员，所以说都教育我们哈，努力干，想事，要给家里头争气，跟地方上争气。75年，我就加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多次呢受到这个部队嘉奖。
3: 军旅淬炼意志，信仰照亮归途。1980年，罗富林退役返乡，从玻璃厂工人到村党支部书记，他仅用2年时间完成了角色转换，而这一干就是17年。担任村支书期间，他带领村民改善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先后获得省级表彰一次，县级表彰一次，镇级表彰多次。
4: 82年12月，党委又喊我回生产，担任这个关口村党支部书记。那个时候不是机械化，要说要得富先修路，就组织起群众，全部一处一处挖修公路。所以说就是干点实事，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老百姓才信任。一句话，也是党员啊，为人民服务。
3: 父亲的言传身教是最生动的党课。在罗富林的影响下，两个儿子接过接力棒，走上了产业致富、带动乡邻的路子。种茶、制茶、传茶，成为这个家庭连接土地与信仰的独特方式。大儿子罗贵新现任关口村4组村民小组长、党小组长，同时也是村级致富带头人，带动周边乡亲共同增收。
5: 我小的时候，我们爷爷和爸爸都是党员，事情很多，就为家里面做不了啥子事情，整天都在为老百姓这个事情忙前忙后，有点不理解。随着我这个年龄呢越增长，就越理解他们了。最后自我提升，我终于在2019年也终于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觉得我有义务带领周边老百姓致富增收，所以我又选择了种茶叶、制茶叶。我要把我这个种茶技术和制茶技术传给老百姓，让教给老百姓，让他们都要用这个技术来增收致富。
3: 在这个8口之家里，红色基因已融入血脉。大儿媳周淑玉操持家务，打理茶园，撑起半边天。更让罗富林欣慰的是，大孙子罗宇大学毕业后考入汉源县农业农村局，扎根基层服务三农，正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四世同堂，四世向党，入党早已成为这个普通农家代代相传的家训。
4: 我们现在家里面呢，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有3人，但是我们第四代就我孙子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对党的话，他是还是非常向往的。我也在跟他们说要为啥入党，入党目的是啥子，经常来教育，看到他们现在的成长，我非常高兴了，非常满足了。
6: 从小我爷爷们他们就教育我嘛，反正就做事情还是要踏踏实实的。我也现在也在积极的想当组织靠拢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尽我最大的力量去服务好群众。
3: 从96岁的罗生洲到刚获颁纪念章的罗富林，从带领乡亲们制茶致富的罗桂兴到积极入党的孙子辈，四代人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却坚守着同一个信仰。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这种红色家风正转化为建设美丽乡村的强大动力。
7: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6月29号到30号，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四川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杜军良，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3: 杜军良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致以祝贺，并充分肯定雅安过去5年民营经济发展与工商联各项工作取得的亮眼成效。他指出，站在新起点，希望雅安市工商联进一步筑牢政治忠诚，夯实思想根基，紧扣中心大局，主动履职担当，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抓实自身建设，提升服务效能，筑牢组织保障，勇担社会责任，彰显新时代川商担当，奋力推动雅安民营经济提质增效，工商联工作提质进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更大雅安力量。李荣代表中共雅安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充分肯定过去5年市工商联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他指出，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市工商联组织和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工商联工作正确方向，积极促进两个健康，全力服务雅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强组织建设发展，夯实履职尽责和发挥作用的根基，努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为雅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听取了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会费收支情况报告。选举产生了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毛建美当选为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主席会长。会议还通过了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市政协副主席、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主席会长杨丽做五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雅安市委主委蒲丹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邓朝金等出席会议。省工商联、中共雅安市委统战部、市级各民主党派、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市级相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应邀参会。
7: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3: 6月30号，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举办《颂歌献给党，奋进新时代》教职工歌咏比赛，12支队伍轮番登台，用嘹亮歌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比赛现场，唱支山歌给党听、不忘初心等经典红色歌曲依次唱响，教职工们用昂扬歌声礼赞峥嵘岁月，抒发爱党爱国热忱。
2: 近日，雅安市人民医院党委举办“百年薪火成心绪，一心向党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上，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坚定医者初心。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将表彰先进、党性淬炼与业务推动有机融合，进一步凝聚了全院党员奋进力量。下一步，
8: 雅安市人民医院将持续深化党业融合，把党建工作融入医疗业务、学科建设、健康服务各环节，

0: 高质量党建，引领医院各项事业稳步前行。
1: 近日，2026年蜀安行护万家安全应急文化竞赛暨安全宣传5进100场系列活动顺利举办。省市区相关单位责任人、园区企业职工、社区居民等齐聚雅安经开区永兴街道文化广场，在一场集观赏性、知识性、实操性于一体的应急大集中，沉浸式学安全、练应急、守底线，切实打通安全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万家最后一公里。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

0: 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嗯，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黄山归还珍珠。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黄裳，黄是黄色的黄，裳是衣裳的裳。他从小聪明好学，文章也写得非常好，在乡里边啊是有名的神童。黄裳不仅学问高，人品更是没得说。有一次，父亲派他到城里办事，到了夜晚，黄裳就住在了一家小客栈。由于赶了一天的路啊，他非常的疲惫，就洗漱了一下上床了，美美的睡去了。躺在床上，哎，他觉得腰部好像有什么东西硌了一下，掀开席子一看，哇，有个硬的东西。他翻身下床，揭开了席子，借着月光一看啊，哎，有一个布袋子。他想啊，这个布袋子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一定是前面住的那个客人忘记给拿走了。于是他就点了灯，看看这个布袋子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他打开布袋子往桌上一倒，哇，原来布袋子里倒出来的是一大堆珍珠啊，足足有上百颗，有几颗还咕噜噜噜噜噜噜掉在地上了。皇上连忙把落在地上的珍珠捡起来，又把桌上的珍珠装回到布袋子里。他担心有遗漏啊，又重新查看了地上和桌上，确实没有失落的，这才把布袋子扎好，放在了枕头底下。他熄了灯，重新上床睡觉，可是此时却没有一丝睡意了。他心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珍珠啊，我该怎么处理它呢？是自己收起来，还是把它们归还它的主人呢？经过了整整一夜的思考，第二天一大早，皇上起床以后，立刻从店里借来笔墨，在留言墙上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皇上曾住此店某号房间。店小二看到心里觉得好笑，你又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也不是什么名人雅士，提这些破字干什么。皇上收拾好东西准备上路，临行前他对店主人说，如果有人到店里寻找珍珠，就请他到城里来找我。接着又详详细细地说明了自己的住址和姓名。他到城里没几天，就有人来找他，说自己是珍珠的主人。皇上说，珍珠确实在我这里，但是我们得找个地方对证一下，防止被人冒领。于是他们就来到官府当堂对证。那个人说出了珍珠的数目，官员数了数珍珠，和那个人说的一点不差，这才把珠子还给了那位施主。施主非常感动啊，他想送几颗作为答谢。皇上说，我要是想要那些珍珠的话，你就一颗也得不到了，我既然把珍珠还给你了，就一颗不会要的。这件事就传扬出去了，人们都称赞皇上是个拾金不昧的君子。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皇甫记守信自责。隋朝时有个小孩叫皇甫记，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外公见他与母亲孤苦无依，就把他们接到家中。皇甫记既懂事又听话，因此格外受外公的疼爱。 外公家里很富裕，由于上学的孩子多，就请了个教书先生，在家里办了个私塾。从此黄甫季和表兄弟们每天就在私塾里读书。外公是个严厉的老人，尤其对孩子的管教更是严格。他在私塾开学的时候就立下规矩，谁要是无故不完成作业，就按照家法重打20大板。有一天下课后，黄甫季和他的几个表兄弟一时贪玩就忘了做作业。第二天这件事儿被外公知道了，他就把几个孙子叫到书房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按照规矩每人重打20大板。由于黄甫季年龄最小，再加上没有父亲，外公不忍心打他，于是就把他叫到一边，慈祥地对他说，
3: 你还小，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不过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做功课，不学好本领，将来怎么能成大事儿？
2: 虽然没有挨打，可是黄甫季心里很难过，心想，
4: 我和哥哥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外公没有责罚。

0: 违反规矩甘愿受罚，你们都受罚了，我也不例外。表兄们都被黄甫季这种诚心改过的精神感动了，于是就打了黄甫季20大板。后来黄甫季在朝廷里做了大官，而他这种信守诺言的品格一直没丢，这使得他在百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击鼓戏民。春秋时期，楚厉王曾立下制度，遇到军情警报，就敲起军鼓为号，召集老百姓一起防守。一天，厉王一时高兴，酒喝多了，喝得醉醺醺的，糊里糊涂的拿起鼓槌猛敲。百姓们听到鼓声，以为发现了敌情，立即丢下手中的活，惊慌地聚集到一起准备防守。楚厉王接到报告，顿时酒醒了大半，连忙派人安抚大家。大王是喝醉了酒，和侍卫开玩笑，错敲了鼓，请大家回去吧。百姓们一听，都松了一口气，四散回去了。过了几个月，敌人真的来入侵了，厉王赶紧击鼓发出警报。但是百姓们以为厉王又是在跟大家闹着玩，结果敲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人出来。后来厉王只好更改了原先的命令，明确信号，这样老百姓才又信从了。这则寓言告诉大家，如果不讲诚信，就会失信于人，招致大祸。
3: 还不睁开虎眼一观，
1: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4: 姑娘，你好好的，咋个又伤心了哦？你既然厌倦这种生涯，哎，不如找个姑爷落得下半世的快活噻。
5: 寒心呐，哪里去找这知心知己的人呐。
6: 四川川剧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川剧表演艺术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法，带角儿。带角儿指的是由一个角色代演另外一个与剧中人物有纠葛的角色，主要用于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心冲突，强化戏剧的喜剧色彩或者讽刺意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新整理改编的川剧传统大幕戏《焚香记》当中，带角儿的运用非常出彩。剧中先是由扮演焦桂英的演员代演了丫鬟桂香，接着又由扮演桂香的演员代演了王奎幻觉当中的焦桂英。这一表现手法将王奎疑心生暗鬼、眼花认错人这样的心理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4: 王娘子恩师翠英，把我倒悬崖。

0: 看呢，你不找，你咋个找个这么大的叫花子哦？
1: 痛死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焚香记》源自南戏《王魁富贵英》，讲述的是人们熟知的活捉王魁的故事。穷书生王魁饿倒街头，得到了名妓焦桂英的救助，两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不久，王魁上京赶考，临行之前，他和焦桂英一起去了海神庙，发誓白头偕老，不离不弃。
0: 焦桂英是我的恩人，是我的妻，人偕到老不分离。我若是有片面虚语，
2: 不料王魁考中状元之后，却为入赘相府休弃了焦桂英。
0: 我要休他，嘿嘿，再想全是他状元，岂能配一眼花？
2: 焦桂英悲愤难抑，来到二人曾经海誓山盟的海神庙，怒打海神之后自缢而死。随后，他的鬼魂为了报复，将王魁活捉到了阴间。《焚香记》是春剧著名的保留剧目，有很多演出的版本，剧情大同小异。20世纪50年代，著名戏剧活动家席明珍和春剧作家李明章对《焚香记》进行了改编，他们将传统戏路当中王魁被活捉的情节改编为了王魁因精神分裂而死。而根据这一剧情的需要，《焚香记》当中有两处使用了带角这一表现手法，一是入赘这一场。高中之后的王魁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抛弃焦桂英，做当期宰相的上门女婿。入赘这一天，相府红烛高照，喜气洋洋，但王魁却因为做了亏心事，总觉得惴惴不安。偏巧扶韩小姐拜堂的丫鬟桂香又与焦桂英长得很像，一时间王魁竟将桂香看成了桂英。心惊之下，他又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看走了眼。在这段戏里，丫鬟桂香由扮演焦桂英的演员饰演，直观地去表现了二人在容貌上的关联，这个既为王魁产生错觉提供了外部条件，又为后面的戏埋下了伏笔。这个剧另外一处使用带角的地方是在最后一场戏惊变当中。
0: 42，造业一笔勾销，我还替他折身。焦桂英呐，焦桂英，今生是我用得起，前生是你修的命。啊，远桥湾为何阴风瑟瑟？
2: 一天夜里，王魁在灯火如昼的宰相府内，正为自己功成名就和美满姻缘沾沾自喜，却得到了焦桂英悬梁自尽的消息。他又惊又愧又怕，偏偏此时丫鬟桂香又奉韩小姐之命给他送来了羹汤，于是这个长相酷似焦桂英的丫鬟再次让王魁在惊恐中产生了错觉，以为是焦桂英来到自己的面前。尤其桂香还传了韩小姐的话，要王魁早眠加被，薄沐天衣，这与当初焦桂英送他赶考时的叮嘱是完全一样的，这让他更确信眼前的桂香就是桂英。
1: 老爷，

0: 扎笔，
1: 伯母天意，
0: 伯母天意，你是鬼人，
1: 我是鬼侠，
2: 哎呀！而在明明的幻觉之中，桂香也真的变成了桂英。于是王魁与幻觉当中的焦桂英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

0: 面对萧桂英的义正言辞和款款深情，王奎也有自责，但这自责却抵不过富贵的前程。为了保住自己的功名利禄，王奎不惜与萧桂英情绝意断，甚至还想斩草除根，置萧桂英于死地。
1: 不出公事还了，砍剪。
0: 最后，王奎在极度的惊吓当中精神错乱而死。这场戏里，桂香仍由扮演焦桂英的演员饰演。先是桂香出场送羹汤，当王奎出现错觉时，桂香着装一变成了焦桂英。而当戏演到王奎恼羞成怒扑向焦桂英时，演员着装又一变变成了桂香。
1: 别念别成那个羊儿哦，还不跪下去！
2: 看看王爷公身色衣裳，玉颜慌张，快快报与小姐得知。
0: 此处带角的运用，既形象又艺术的再现了王奎由于恐惧心理而产生的错觉与幻觉。在舞台呈现上，带角手法的运用不仅使王奎的心理活动得以生动外化，而且将他精神崩溃的过程表演得十分传神，使得惊变这场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让观众能够深深地沉浸其中，感受川剧的艺术魅力。
1: 我乃是天子本身，再想加戏，这些妖魔鬼怪岂来我何？

闻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纺织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技术，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生活的洞穴里就发现了一枚古针，由此可见其历史的悠久。在人类社会早期，树叶和兽皮是缝纫的最早内容，以后逐步发展到麻、毛和纺织品。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的衣着上不难看出，古蜀民族在缝纫技术和服饰文化的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他们的服饰种类及式样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出土的人头像和人像的穿着相当讲究，他们的头衣可分为冠冕两种，冠有花冠、平顶冠和羽冠等。大力人头上戴的就是平顶冠，再加上一顶状若莲花盛开的花冠。丹溪跪坐人像头上戴的就是羽冠，好像还在平顶冠两侧各插了一只羽毛。花冠和羽冠的造型显示出较高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仔细观察，大力人的衣着确实是精美繁复的一个实例。衣服上的纹饰有龙纹、回字形纹、人面纹、云雷纹等，相当丰富。衣服上的图案十分精致，显示出三星堆先民已掌握了刺绣方面的上乘技巧，并能熟练地运用针、刀、剪等工具，显露出了蜀绣工艺的迹象。虽然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针、锥等缝纫工具，但古蜀文化的另一处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就发现有古锥和古针。古针残长 5.4 厘米，截面近方形，宽仅 0.2 到 0.3 厘米，手端钻磨出有一个系线用的古穿。结合三星堆出土的大批石纺轮和陶纺轮，反映出古蜀先民在纺织缝纫方面比较发达的面貌。大力人身着三层华丽的服装，外层为一方形披巾，由左肩向右肩斜披而下，样式很像僧人的袈裟，下摆大约在膝部之上。方披巾之上绣有四组龙纹，一排兽面边饰，龙纹方手翘尾，龙爪像巨大的人手，握作拳状，十分独特。披肩有一根发带由左肩转向右腋，并在身后打双结紧束身上。第二层为短袖鸡心领长襟衣，下部仅现出后半身的双肩三角形衣摆，形似燕尾。长衣上有倒置人面纹一排。第三层为长襟衣，在过膝处平齐，上面是倒置人面形花边。里外三层衣着显示出左衽窄袖、有衣尾、鸟冠等特征，和云南静宁石寨山出土的滇族装束一致，其所对应的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的衣接柱尾的尾仆、哀牢仪的衣着形象。上面的巨龙、犬爪、人面纹、云雷纹似有呼唤神灵、引神附体的意义。古蜀先民使用了多种手段，使这身衣着神秘化、权威化，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其功能，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巫师祭祀时使用的法衣。一号坑的跪坐人像所穿的衣服则具有中原服饰的特征，右衽长袖短衣，腰部系了两周腰带，下身穿着独鼻裤。二号坑的丹溪跪坐人像只穿着对襟服束腰，独鼻裤为普通平民的御寒衣物。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后没有钱了，只得放下架子，自己开个酒铺子，穿着独鼻裤站在酒肆里面洗碗。从三星堆到汉代，时间相隔长达千年，反映出这种

种服装式样的强大生命力。大力人华丽的服装和贵族人像寒酸的独鼻裤两种穿着一比较，显示出当时衣饰出现的等级区分。陶讽轮就是古人的一种纺织工具，成都平原有许多地方都出土了陶讽轮，但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数量种类为最多。三星堆出土的陶讽轮有圆饼形和梯形两种，圆饼形的直径一般在3到6厘米之间，厚约1.5厘米，中间有一个小孔，古人在那个小孔中垂直插上一根木棍，拧转木棍，利用纺轮的重量和转动惯性纺出一根根线来。梯形陶讽轮下大上小，以泥质黑陶为主，体型较小，直径一般在2到3厘米，中间有穿孔，制作较为精细一些。古蜀人用这种陶讽轮将麻丝和动物的毛纺成线，然后再编织成丝绸和细麻布，进而形成有丝纺织和麻纺织两种类型的纺织业。丝纺织得力于养蚕缫丝的成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羌蜀族团的蚕丛氏。三星堆出土的铜器纹饰当中明显的有蚕的形象，青铜神树也体现了对桑树的崇拜心理。解放前，月亮湾的台地上都还残存着一棵巨大的马桑树，留下一个三星半月一婆罗的盛景。古蜀区域制造丝织品到战国时代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其工艺的形成肯定经过了一个长期的积累和发展过程。以此推断，处在夏商时期的三星堆先民的丝织业应该是已经比较成熟，古蜀很可能是中国丝绸业的发源地，因为我国典籍中的蚕桑神三个都与古蜀有关，一个是皇帝正妃，教民养蚕缫丝的雷祖娘娘，第二个是青衣神蚕丛氏，第三个为蚕花娘娘，也被叫做蚕姑、马头娘、马头神。这三位蚕神在川西平原民间都有美丽的故事广泛流传，尤以马头娘的故事生动感人。晋朝甘宝的《搜神记》有此记载，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古时候有一个人出去参加远征了，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女儿和一匹马。女儿思念父亲，和马开玩笑说，你如果能为我把父亲迎接回来，我就嫁给你。马听到之后崩断缰绳就跑走了，到了他父亲住的地方。父亲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儿，骑着马就回来了。以后马一见着女儿就怒目踢跳，父亲觉得奇怪，悄悄问女儿，女儿就将她开玩笑的事儿说出来了，父亲就用箭把马射死了，剥下皮晾在厅堂上，女儿经过晾皮的地方时，马皮一下就飞起来卷起女儿飞走了。父亲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女儿失踪了，后来在一根大树枝上找到了女儿及马匹，已经全部化成了蚕子纺系于树上。这个蚕姑又叫马头娘，也是蚕农们奉祀的蚕神。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川西平原养蚕历史的悠久。

后来，这个不知名的残女就被人们奉为残神，并塑像纪念她。在十方，则有残女的坟墓。《四川通志》卷44记载，古残女墓在十方、绵竹、德阳三县界，在亭江北岸。而川西的残氏则一直保持到近代。《四川通志》卷56记载，蜀本蚕丛之国，故周人习俗重蚕氏，每岁二月望相聚，欲蚕气于死，故名蚕氏。这种蚕氏过去曾长期为成都平原各州县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集会。秦灭巴蜀以后，张仪、张若修成都城时，于仪里桥南立景观，可见当时成都织锦业之兴盛。汉代在成都继续设立景观，汉代时的蜀锦之美已名闻天下。南朝刘宋时人山千之在《丹阳记》中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仕于蜀，吴亦资西俗，至是实乃有之。他是说三国时魏和吴的锦都来自于西蜀，魏文帝曹丕也曾经讲过，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说明那是蜀锦品种之丰富。汉代的杨雄在《蜀都赋》中说，桶中黄润，一端数金，当时蜀中的丝还略带黄色，所织之绢细润，所以称作黄润。为了便于长途贩运，商人把它卷成桶状，装在产于岷江上游的大竹筒里，用来躲避雨水潮湿和尘土污垢，因而称作桶中黄润。一端大约为2丈到6丈，一端的价值却相当于数金，确实令人啧舌。而且这还是距三星堆文明已千年后的西汉的丝价。由此可见，古蜀的时候丝绸价值的昂贵和受到人们的喜爱程度。说到蜀布，在战国时代，蜀地至少生产两种布，也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见到的蜀布，其中一种是木棉布。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有梧桐木，其化柔如丝，名记以为布，幅广五尺以环，洁白不受污，俗名桐华布。这种桐华布在左思的《蜀都赋》中也有布有桐华的记载。另一种布就是细麻布，也就是麻柱栏杆细布。古蜀先民很早就用苎麻纺织出麻柱栏杆细布，称为蜀布，是从南方丝绸之路流传到中亚去的。丝绸价格昂贵，只有奴隶主贵族才穿得起，而蜀布价格相对低廉，又具有色泽洁白、利汗、不畏水湿、透气性能好等性能，因而受到了居住在亚热带和热带民族的普遍喜爱。蜀布最原始的纺织形式设想应该是用纺轮纺成线，然后进行编织，将线分成经线和纬线两组，将经线排成一排，用木条夹住，一端固定在地上，一端由人拉住，然后将纬线交替地从经线的上面和下面穿过。解放前，广汉地区还能见到这种编织形式。

在使用机器织布之前，更进一步的就是使用手摇的纺车和一种用脚踏的织布机了，用以编织复杂一些的斜纹编织和交织。斜纹编织是将纬线从两根或更多的经线上穿过，交织是将交替的纬线搓在一起或绕在经线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力人像身上的穿着印证了古蜀国当时的纺织水平，从这身漂亮华贵的服装上可以追寻蜀绣的源头，显示出当时已经有一定的纺线、织布、剪裁、缝纫成衣的工具，以及熟练使用这些工具的技术和三星堆先民的智慧和高超的纺织服饰水平。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已直接在蜀郡与广汉郡设置由中央政府的少府直接掌管的官营纺织工厂，后来成都得到了锦官城的美誉。正是由于有了三星堆时期的古蜀工匠们的卓越材质为纺织业奠基，这才形成后来汉代蜀地女工之业富一天下的气势，以致蜀锦、蜀绣、蜀布名满中华，驰誉世界。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圆圆、梦梦，跟我读 rose，
2: rose，
1: R O S E， rose， 玫瑰。
2: 玫瑰，
1: 你们谁能告诉我玫瑰花的花语呢？
3: 我来，我来。玫瑰花是象征美好爱情的。
1: 梦梦的回答，可以算对，也不全对。
2: 哦，还有别的含义？
1: 圆圆、梦梦，玫瑰呀、是英国的国花，在欧洲诸多的语言当中，蔷薇、玫瑰、月季花都是使用的同一个词。人们把玫瑰花当作严守秘密的象征，做客的时候看到主人家桌子上方画有玫瑰，就明白在这桌上所谈的一切均不可外传。古代德国的宴会厅、会议室以及酒店的餐厅天花板上常画有或者刻有玫瑰花，用来提醒与会者守口如瓶，严守秘密，不要把玫瑰花下的言行透露出去呢。
3: 原来玫瑰还有严守秘密的寓意。
1: 是呀，那圆圆，我来考考你，玫瑰花都有哪些颜色呢？
2: 好的，我来回答。红玫瑰代表热情真爱，黄玫瑰代表珍重祝福和嫉妒失恋，紫玫瑰代表浪漫真情和珍贵独特，白玫瑰代表纯洁天真，黑玫瑰则代表温柔真心，橘红色玫瑰代表友情和青春美丽，蓝玫瑰则代表敦厚善良。
3: 哇，圆圆好棒。
1: 没错，圆圆啊，不仅说出了玫瑰花的常见颜色，还说出了它们的花语。我要给圆圆啊点个赞呢。圆圆、梦梦，你们知道吗？玫瑰花不仅好看，而且还有丰富的食用价值呢。
3: 知道知道，我喝过花仙子姐姐给我泡的玫瑰花茶呢，好香呢。
1: 对，《本草正文》中道，玫瑰花清而不浊，和而不猛，柔甘醒胃，疏气活血。常使用玫瑰制品可以美容养颜，令人神爽。
2: 我也要喝，我也要喝花仙子姐姐泡的玫瑰花茶。
1: 好了好了，圆圆、梦梦，我们赶紧把花博士也请来一起喝。

0: 玫瑰花茶，好不好呀？
1: 好的好的，花博士来喝茶啦。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最近呢，我到大寨去了一趟。
4: 是啊，
3: 哎，干什么去了？主要是学习。
4: 哦，哎，那大寨那队长你见着了吗？
3: 队长贾成让同志吧？
4: 啊，
3: 蔫脾气直性子，干活勤勤恳恳的。
4: 对，
3: 没见着。哎，
4: 好嘛，说这么热闹没见着啊？
3: 啊，
4: 贾进才呢？
3: 哦，老英雄贾进才
4: 啊，
3: 个儿不高，挺精神，
4: 哎，
3: 开石头最有办法。
4: 是他，
3: 没见着。
4: 哎，好嘛，又没见着。梁变梁，
3: 梁变梁，外号叫铁扁的。
4: 对，
3: 吃大苦耐大劳，哪儿艰苦到哪儿去。
4: 哎，没见着，省得你说了
3: 也行啊。
4: 这还也行呢。哎，那宋丽英呢？
3: 宋丽英我可知道。
4: 哦，
3: 这是妇女队长，个子不高，瘦瘦的身材，事事都走在前面，带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啊，大家都叫她妇女的好领班，对不对？
4: 对。
3: 没见着。
4: 我就知道嘛。合着你一个人也没见着啊？
3: 也不能那么说。
4: 嗯，
3: 大寨的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我见到了。
4: 哟，陈永贵同志那么忙你倒见着了。
3: 你看见着我他是喜笑颜开的。
4: 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着？
3: 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一句没跟我说。
4: 哎，陈永贵同志挺爱说话的。
3: 他光冲我笑就没跟我说话。
4: 他怎么不说话呢？
3: 我见的是他那相片啊。
4: 嗨，
3: 嗯，
4: 相片能说话吗？
3: 主要我去这个时机不对。
4: 怎么？
3: 你想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学大寨、赶大寨、抄大寨。
4: 是啊。
3: 人家大寨呢是决心更上一层楼，忙得呀不可开交啊。
4: 哦，时机不对。
3: 哎，这时机也对。
4: 怎么也对呢？
3: 不这时候去哪儿看那热火朝天的竞赛场面去？
4: 嗯，时机也对。
3: 时机也不对，
4: 怎么又不对了？
3: 干部跟社员呢都上山干活去了，咱没地方找人呢。
4: 嗯，时机不对。
3: 可时机也对，
4: 怎么又对了？
3: 这时候去呀，正看一看人家怎么把东闲变成东忙，怎么样治山治水修整土地。
4: 嗯，时机也对，
3: 时机也不对。
4: 到底对不对呀？
3: 啊，你甭管对不对，反正我也去了。
4: 好嘛，
3: 他们忙我也不麻烦他们。
4: 嗯，
3: 我自己上山自己看去。
4: 哎，这么样更好
3: 啊，
4: 想看哪儿呢看哪儿。
3: 就是啊。
4: 嗯，
3: 当时我装了个笔记本，我就上了山了。
4: 哦，
3: 爬来爬去啊，我爬到虎头山了。
4: 好啊。
3: 啊，
4: 在那儿你能看到大寨的全貌啊。
3: 就是啊。
4: 嗯，
3: 什么合作沟、厚底沟、念草沟、狼窝掌，那些工程都好大呀。
4: 那是啊。
3: 嗯，
4: 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这块地方下了十几年的功夫呢。
3: 那真是不简单呢。
4: 嗯，
3: 你看那俩山之间呢隔着三四丈宽，底下有三里多长一道大深沟，筑了40多道大石坝。
4: 那就是狼窝掌。
3: 狼窝掌
4: 啊。
3: 哎呀，改造的是真漂亮，
4: 美极了。
3: 那真是层层梯田围山腰，道道石堰高又牢，块块土地平如镜，条条深沟。我不敢跳。
4: 谁让你跳了？
3: 抬头我一看呢、啊、
4: 嗯，
3: 哟，半山腰有个羊群。
4: 嗯，
3: 俩小羊倌一前一后。
4: 对了，俩人放一群羊嘛。
3: 好。哎呦，那边还有羊群呢。
4: 哦，
3: 哎呦，还有呢。
4: 哼，
3: 怎么这么多呀？
4: 哎，大寨这几年呢、
3: 嗯、
4: 畜牧业发展的可快了。
3: 是啊。
4: 嗯，
3: 我得找找羊去。
4: 找羊干什么呀？
3: 你看我从小跟羊就有感情。
4: 嗯，你放过羊？
3: 我爱吃羊肉。
4: 吃啊。
3: 翻过了一山，越过一岭，好容易来到了羊群跟前儿。我一看，哎呦，这都是什么羊啊？
4: 连羊都没见过。
3: 啊，
4: 你说什么样吧？
3: 头了这俩呀、啊、卷着犄角，有一大撮胡子，
4: 那是头羊，领头的。
3: 嗯、哦，还有细犄角的，
4: 那是母羊，
3: 有一尺多长的
4: 小羊。
3: 还有那大尾巴的
4: 绵羊，
3: 有短尾巴的
4: 山羊，
3: 还有翘。

0: 翘尾巴的，
1: 那是
0: 翘尾巴，大嘴长舌头，走进了直冲我呲牙，一叫唤吓我一跳，
1: 叫唤，哇，嗨，嗯，那是狗。
0: 怎么大寨这羊倌还放狗呢？
1: 哎，这什么呀？嗯，不是放狗，因为山上有狼，那狗呢是护羊的。
0: 哦，你懂这套？
1: 我放过羊啊。
0: 是啊。
1: 呵，放羊可是个苦活啊。
0: 怎么苦呢？
1: 你看，甭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老得跟着羊群走。哦，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野地里啊。
0: 那可够苦的。
1: 就是嘛。嗯，还得东奔西跑，找好草，找水源，找了之后轰着羊群去。嗯，有时候这羊犯拧，他不去呀。
0: 不去，你把道理说清楚了。
1: 是啊，他哪有你聪明啊。
0: 对了，他不能说。
1: 就是嘛。嗯，还得掌握一套技术呢。
0: 还有什么技术啊？
1: 你像什么清明梳毛、白鹿剪毛、铲膏接生、病羊治疗，这都得会呀。
0: 哦，还这么多事儿呢？
1: 没跟你说吗？又苦又累呀。
0: 哎，可是人家这俩小羊倌，你瞧着就那么高兴啊。
1: 是啊，
0: 你瞧这小哥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大一小啊，大的留分头，小的长胡子。
1: 给小孩长胡子。
0: 走近了一瞧啊，嗯，哦，他抱着个小羊呢。
1: 你倒说清楚了啊。
0: 我赶紧走过去了。嗯，我说小伙子，你辛苦了啊。
1: 小伙子说什么呀？
0: 不辛苦，同志，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北京来的。
0: 哦，北京来的啊。哎，你们那儿也放羊吗？
1: 放啊。
0: 你们那儿怎么放啊？都吃什么草？你给我们介绍点先进经验吧。
1: 哎呦，这小伙子把你也当羊倌了。
0: 他这热情的问话我都没办法回答呀。
1: 那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0: 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小伙子啊，我不放羊。
0: 哦，你不爱放羊啊？放羊好啊，放羊满山转，夜晚守羊圈，国家主人翁哪个敢小看。我们永贵大叔说过，放羊也是革命啊。
1: 我不是小看放羊的。嗯，是我们那儿没羊。
0: 哦，全让你给饿死了。
1: 对了，我
0: 你这可是对集体不负责任啊。
1: 不是，
0: 我们永贵大叔说过，人人都应该热爱集体吗？
1: 嗨，你听我说，他是这我们呀，那不你想羊不是的，我他草不我也没词儿的，简直的，你跟他说吧。
0: 我走过去了。嗯，我说小伙子，你说的对呀，放羊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你的思想心干劲儿大，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
1: 这小伙子说什么呀？
0: 向我们学习什么呀？你学习我们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啊，人家都上报纸了，喇叭里还有他讲话呢。嗯，永贵大叔还代表我们上北京，还见过毛主席呢，
1: 多光荣啊。
0: 永贵大叔还跟我们一块儿睡过羊圈呢。
1: 陈永贵同志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了。
0: 我一想啊，得继续跟这些孩子们再聊一聊。哦，今天晚上跟他们一块儿住在山上聊一聊。
1: 那不行。
0: 怎么？
1: 你没睡惯的野地受不了，
0: 锻炼锻炼嘛，
1: 也行。
0: 到了晚上可真有点害怕。
1: 怎么样？
0: 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竟大深坑，四下了看黑咕隆咚，怎么这沟里也不安电灯啊？
1: 沟里安什么灯啊？
0: 这俩小伙子对我还真关心。哦，提了这个小砂锅，架起火来给我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烤了两个大窝头，呵，送过来了。同志，你先吃吧。我们俩人上那边帮你收拾收拾去啊。哦，我说怎么着，你们俩都走了？
1: 这就害怕了？
0: 不是害怕呀。
1: 那你哆嗦什么呀？
0: 稍微紧张点儿。
1: 这不一样吗？
0: 我要趁热赶紧喝面条吧。
1: 对，
0: 把面条喝了，吃了一窝头，肚子还有点饿。
1: 那不还一窝头呢吗？
0: 都吃了就完了。
1: 对，
0: 拿起那窝头来一咬，嘎嘣一下子硌牙了。
1: 烤得太焦了。
0: 哪儿啊，石头子儿？
1: 你倒瞧清楚了。我
0: 这瞧不清楚啊。等我低头一坏了啊。
1: 怎么了？
0: 有狼了啊。
1: 看见狼你可别紧张。
0: 我一点都不害怕。嗯，当时我拿起块石头来，咚，我就砍过去了。哦，就听那边小伙子说话了。同志，节约粮食啊，吃不了那窝头别喂狗啊。
1: 你把窝头扔过去了？
0: 没瞧清楚，我给扔出去了。
1: 那怎么会喂狗了？
0: 我拿那狗当狼了。
1: 全看错了。
0: 哎呀，一场虚惊吓了我一身冷汗。
1: 你瞧瞧，
0: 赶紧睡觉吧。
1: 睡吧。
0: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俩小伙子早起来了。
1: 干什么呢？
0: 小的挑水去了。
1: 大个的呢？
0: 大的坐在那儿啊，学习毛主席著作呢。嗯，
1: 他学的是哪一篇呢？
0: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嗯，
1: 为什么学这篇呢？
0: 我问他了。嗯，他说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嘎嘎嘎嘎嘎嘎嘎
0: 你演奏的这是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吧？
1: 哎，知道这是什么词儿吗？
0: 这表现了农村的早晨，迎着朝阳，百鸟争鸣嘛。
1: 具体是什么词儿？
0: 这没词儿啊？
1: 怎么没词儿呢？
0: 这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呀、
1: 啊！哎，那就是词儿，
0: 这谁听得明白呀、
1: 啊？啊，
0: 我回家了，妈，您怎么有点哆来咪呀、
1: 啊？我啊，
0: 什么叫哆来咪呀、啊？我都法西拉了，
1: 不，
0: 这不哆咪来发我才法西了。
1: 这谁听得懂啊？这
0: 我不是说那意思
1: 啊，
0: 音符本身是一种音乐语言
1: 哦，
0: 完全可以翻出来人们能懂的含义。
1: 那么这百鸟朝凤什么意思呢？
0: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1: 我们家的事儿
0: 啊，我给你唱唱，你听听。
1: 你来了。

0: 妻害钱里的渣渣渣，害媳妇儿的纸料渣。
1: 啊，
2: 哎，我来了，
1: 怎么？
0: 一人一个，
1: 吓我一跳的。
0: 山中全会之后，你们家庆地大翻身。
1: 那是啊，
0: 这曲子就是表现了你们全家人兴高采烈的气氛。
1: 那这叫唤声是什么意思？
0: 也是说你们家事儿呢。
1: 这鸡鸟叫唤，
0: 鸡鸟，你听那声音呢？
1: 啊，
0: 冒尖儿，冒尖儿，
1: 你们家冒尖儿了，
0: 冒尖儿了，
1: 哎，对不对？
0: 那这喜鹊叫唤呢？发家，发家，发家，发家。
1: 对，冒尖儿还不发家吗？
0: 哎，
1: 这公鸡打鸣，
0: 没闲人儿，
1: 没闲人儿。
0: 生产责任制了，你们家还有闲人吗？
1: 连孩子都下地了，
0: 对吧？那这母鸡叫唤，
1: 嘎嘎哒，什么意思？
0: 那还不清楚
1: 啊？
0: 你哥哥比你大，
1: 这废话。我们家这变化，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0: 前两天我参观去了，
1: 去了一趟。
0: 哎呀，你们村变化太大了
1: 啊！
0: 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你们村占全了。
1: 是吗？
0: 哎，
1: 那我们村这红的有什么呀？
0: 这山上结满了红山楂，
1: 哦，
0: 红枣，大红苹果，
1: 嗯，
0: 地下种着红高粱、红薯、红小豆，
1: 嗯，
0: 什么红萝卜、红辣椒、西红柿，
1: 嗯，
0: 家家盖起了新房，贴上了红对联，
1: 对，
0: 还有红福字，
1: 嗯，
0: 人人脸上满面红光，全变红了。甭说这个
1: 啊，
0: 你们村人得病全得红眼病了。
1: 哎，
0: 嗯，
1: 那也别得病啊。
0: 那我们村这黄的有什么呢？山上结满了柿子梨
1: 啊，
0: 山下的稻子谷子麦子油菜花丰收季节，一片金黄。
1: 哼，我们村绿的有什么呀？
0: 绿树造林搞得好啊。
1: 啊，
0: 你们那儿一进村，哎呀，绿树成荫。
1: 对
0: 啊，我们村白的有什么呀？房前屋后种那个大北瓜，
1: 白的。
0: 地里酸白大西瓜，
1: 白的。
0: 外地引进来的白南瓜，
1: 白的。
0: 面墩墩的老倭瓜，
1: 那是黄的，
0: 籽儿是白的，
1: 这也算
0: 那是啊。
1: 那我们村这黑的有什么呢？
0: 山上有一片黑枣树，
1: 黑的。
0: 还有晾干了那个板栗，
1: 那是红的，
0: 黑红黑红的。
1: 哦，
0: 菜地那茄子，
1: 那是紫的，
0: 黑紫黑紫的。
1: 啊，
0: 你叫那黄瓜，
1: 那是绿的，
0: 黑绿黑绿的。
1: 哦。

0: 丰收的棉花，那是白的，黑白黑白的，
1: 有这色儿，
0: 反正是五颜六色。
1: 嗯，
0: 你们家成了花果山了，
1: 真是太漂亮了。
0: 所以满山的羊群呢、为你们村呐喊，
1: 怎么叫啊？
0: 美，
1: 嘿啊，真是太美了。
0: 再往前走，我一看庄稼也有变化。
1: 庄稼怎么回事？
0: 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1: 啊，
0: 他们村有到处都种红薯，种那玩意儿出数，不敢跟他们村人说话。
1: 怎么呢？
0: 瞧见他们人我就闹胃酸。
1: 至于吗？
0: 现在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1: 对，
0: 各种庄稼是千姿百态
1: 啊，
0: 就像不同人物造型一样。
1: 真的？
0: 哎，
1: 那高粱像什么呀？
0: 像高大的运动员，个子个二米多高。玉米呢，就像威武的战士
1: 啊，
0: 老远一看，嚯，腰里还揣仨手榴弹呢。
1: 那那棉花呢，
0: 就像一位白衣战士，咧、着嘴儿，您挂哪颗呀？
1: 嘿，
0: 这个，
1: 那那向日葵
0: 就像一位苗条的少女，
1: 就那大脑袋呀。
0: 哪吧，那是草帽。
1: 哦，
0: 你们先把草帽摘了，你再看，漂亮了，
1: 就剩根杆了。
0: 那那谷子呢，沉甸甸谷穗儿，倒下头去了
1: 啊，
0: 就好像害羞的姑娘。
1: 是吗？
0: 小风一刮，好像跟我招手呢。
1: 说什么？
0: 马季别走了。
1: 怎么呢？
0: 你是咱村女婿了。
1: 想什么呢？
0: 哎，那牛在旁边高兴了。
1: 怎么呢？
0: 咯儿
1: 咯儿
0: 啊！你说当你们村女婿了还不咯儿吗？
1: 这牛还天津味儿呢。
0: 啊，这牛打天津那边买过来的。
1: 没听说过。
0: 再往前走，我一看呢，哎呀，你们村所以发家致富
1: 啊，
0: 家庭饲养业搞得最好，
1: 现在鼓励家庭饲养，
0: 那大牲口喂的个子个膘肥体壮，
1: 那是
0: 啊，那个家畜家禽喂的
1: 啊，
0: 都说出话的，
1: 没听说过，
0: 怎么啊？
1: 这牲口有说话的吗？
0: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吗？
1: 这谁听得懂啊？这
0: 哎，我听得懂啊，
1: 是吗？
0: 啊，
1: 哦，
0: 我根据他叫唤的声音和他那种神态。我就知道他说什么呢。
1: 哦，你能翻译？
0: 当然了。
1: 那我们家那猪说什么呢？
0: 你们家那猪是什么神态？
1: 猪就这样啊。
0: 你来来，还真像啊。
1: 就像啊。
0: 我给你翻译翻译吧。
1: 啊，说什么
0: 来了啊。这猪说了，我给各位道喜了。
1: 这猪还道喜啊？
0: 啊，今年猪年，他高兴。
1: 就别客气了。
0: 猪说，欢迎大伙儿来参观呢、我们现在都分到户里喂养了，这个政策是真好啊，所以我们猪就长肉啊。我们这个主人呢、也确实辛苦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一天三点食准时的喂啊。我们吃的又饱，吃的又好，我们吃的又香啊。这猪说了，您说我们能不长肉吗？他说让你们大伙看看他，他刚喂了三个月就长得这么壮实了。
1: 谁呀、这猪能说这个吗？
0: 哎，那神态就像说的这话。
1: 哦，
0: 那我们家那鸡说什么呢？
1: 鸡什么神态？
0: 鸡就这样
1: 啊，
0: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那是说话呢。
1: 说什么？
0: 管各位叫哥哥。
1: 哥哥
0: 哥哥哥哥，他分不出辈儿来呀。
1: 咯咯咯咯，
0: 各位您来了。咯咯咯咯，我就不往鸡窝里让你们了啊，
1: 进得去吗？
0: 咯咯咯咯，现在我们鸡舍变化也很大呀。
1: 咯咯咯咯，
0: 你看我们是又干净又卫生。
1: 咯咯咯咯，
0: 又鹤灵又通风。
1: 咯咯咯咯，
0: 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 咯咯咯咯，
0: 我们现在都喝上自来水了。
1: 咯咯咯咯，
0: 我们吃的是金饲料啊。
1: 咯咯咯咯，
0: 我们的肉鸡不到十个月就成熟了。
1: 咯咯咯咯，
0: 他说我们母鸡的任务就是在家里下蛋。
1: 咯咯咯，
0: 就下大蛋。
1: 咯咯咯，
0: 下好蛋。
1: 咯咯咯，
0: 多下蛋。
1: 咯咯咯，
0: 他说了，
1: 咯
0: 下这么大蛋的不行。
1: 咯咯咯咯，
0: 这么大不过瘾。
1: 咯咯咯咯，
0: 这么大更不行。
1: 咯咯咯咯，
0: 他说了，
1: 咯咯
0: 要下就下这么大个大，
1: 下不了。
0: 可不是吗？
1: 太鸡婆呀这个。
0: 他那意思要下大蛋嘛。
1: 那我们家那鸭子说什么呢？
0: 鸭子什么神态？
1: 鸭子就这样啊。
0: 来来、
1: 我倒全会学了。
0: 来来来、鸭子说，各位您别看我长得模样差呀，我贡献可很大呀。鸭绒鸭毛是上等的取暖材料啊。你们城里年轻人喜欢穿的羽绒装啊，就是我们鸭毛絮的呀。把我们鸭子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呀、絮在您那个衣裳里头，您穿着又轻巧又暖和。 我们家子见不得人了，都
1: 全扒光了，
2: 你甭大茬了。
0: 说我们鸭肉是美味食品，南京人想吃板鸭，北京人想吃烤鸭子。您不是烤我们的时候多难受啊，只要您吃着美啊，再难受我们也让他烤啊，我们就烤起来吧，瞎打大火。你怎么叫唤没完了，
1: 我烤的难受。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我们北方曲艺啊，这是第一次到香港参加艺术节。
5: 哎，
4: 侯宝林同志呢，作为我们这个团的艺术指导，
5: 对，
4: 我作为这个团的戏剧代表。
5: 嗯，
4: 戏剧代表啊，我是戏剧专家，你不知道？
5: 没听说过呀。
4: 你常听人家说专家来了，那就是说我呢。
5: 啊啊，那就是您呐。
4: 因为我这个人从小我就喜欢戏剧啊。
5: 是啊，
4: 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净去听戏去。嗯
5: 嗯，
4: 学两首回来就唱。
5: 在哪儿唱啊？
4: 教室里头。
5: 教室里唱戏？
4: 你看有台有桌子方便啊。
5: 啊，
4: 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我们就唱起来，
5: 特热闹。
4: 老师非常喜欢我。
5: 哦，还喜欢你呢？
4: 对，我是重点培养啊。
5: 怎么个培养法呢？
4: 每天准让我罚站。
5: 嗨，你呀、啊，太淘气了。
4: 到中学念书还是喜欢。
5: 是啊，
4: 每逢假日都去听戏去。
5: 嗯嗯，
4: 学校举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5: 你喜欢艺术吗？
4: 可就怕考试。
5: 怎么？
4: 一考试就弄小抄。
5: 要不弄小抄呢？
4: 那不及格了。
5: 你素常不用功啊。
4: 哎，可也得分考什么啊。
5: 啊、
4: 哦、你要考音乐唱歌，那保拿100分。
5: 哦，要考别的呢？
4: 其他课程差一点。
5: 哦哦，
4: 历史地理啊最多60分。
5: 哎呦，刚刚及格呀。
4: 算术最糟糕。
5: 多少分？
4: 30分。
5: 哦，30分。
4: 哎，
5: 不及格呀。
4: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就专门从事戏剧研究工作。
5: 是啊，
4: 一直到现在研究这么50多年吧。所以我在戏剧这方面呢。
5: 您等一会儿
4: 啊。
5: 您研究戏剧研究多少年？
4: 50多年呢。
5: 50多年？
4: 对，所以我在戏剧这。
5: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38了。所以我在戏剧。
5: 我还没说完呢。
4: 啊，
5: 您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呢？
4: 啊，他这个
5: 怎么意思？
4: 就这差点儿。
5: 差点儿？
4: 嗯，
5: 差多了。
4: 哦，你听这话有点矛盾是吧？
5: 就是嘛。
4: 哎，对了。
5: 嗯，对了。
4: 哎，矛盾是可能产生的，并且是应该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嘛，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这个矛盾统一起来，不然就会形成对立继续发展，这是法则问题了，你不懂啊。
5: 嗨，
4: 所以我
5: 你
4: 啊，
5: 我没问你这个
4: 啊，
5: 我是说呀
4: 啊，
5: 你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
4: 啊？
5: 这笔账我算不上来。
4: 那我给你算吧。
5: 你算吧。
4: 我研究京剧是7年。
5: 7年。
4: 研究话剧8年。
5: 8年。
4: 这多少年了？
5: 7年加8年，15年。
4: 嗯，
5: 7、8、1、15吗？
4: 7、8、56啊。
5: 哦，乘法呀。
4: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5: 可不加法吗？
4: 所以你就搞乱了吗？
5: 我还搞乱了。
4: 嗯，
5: 你难道连乘法加法都分不清啊？
4: 要不然我的算术净30分了。
5: 你这算术也就30分。
4: 我研究戏剧10几年。
5: 哎，那还差不多。
4: 哎，
5: 研究10几年就不错了。
4: 研究的还可以
5: 啊。是啊。
4: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5: 啊，
4: 我得到一个博士学位。
5: 什么博士啊？
4: 戏剧博士。
5: 哦，戏剧博士。
4: 哎，
5: 那得发表一篇论文呢。
4: 博士论文嘛。
5: 啊、哦，发表过了。
4: 发过了。
5: 啊，
4: 4万余言呢、啊。
5: 呵，
4: 那是我费了3个多月的脑筋呢、啊。
5: 哎呦，
4: 发表之后，戏剧专家一看，盖世奇闻呢、
5: 啊，那么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呢？
4: 题目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5: 嗨，啊，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啊？
4: 哎，有密切关系啊。你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了。
5: 喝水啊？说了半天就是舞台上一个印场问题啊。
4: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0: 那是
1: 缺一样都不行吧？
0: 那都是应用的嘛。
1: 京剧就简单了。
0: 哦，京剧不用了。
1: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0: 哦，这就行了。
1: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0: 这桌子还能当什么用呢？
1: 那边放把椅子，这边放把椅子
0: 啊，
1: 由上头走过去。
0: 哦，
1: 这是桥。
0: 哦，就是桥梁了。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是高坡。
0: 呵，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
0: 啊，
1: 这是高山。
0: 哦，山。
1: 三张桌子落一块，一跟头往下翻。
0: 嗯，
1: 这是房。
0: 房，
1: 这房比山高
0: 啊。房比山高啊，
1: 为了看他翻跟头那个技巧嘛。
0: 啊，就是为了看这功夫
1: 是吧。
0: 嗯，
1: 这就是不同。
0: 哦，还有呢？
1: 布景也不同啊。
0: 哦，布景，
1: 演话剧必须要有立体布景啊。
0: 对，
1: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吧。
0: 嗯嗯，
1: 三面是墙。
0: 哦，
1: 后墙在前台。
0: 哦，
1: 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0: 对，
1: 前门在后台。
0: 嗯，
1: 人物出来的时候先叫门
0: 啊，
1: 请进来，一拉门，人物出场了，也是和观众见面了。
0: 是这样？
1: 是这样吗？
0: 对，
1: 京戏里头没门。
0: 哦，京戏没门。
1: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就够了。
0: 哦，
1: 甭管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儿往出溜达。
0: 那怎么意思呢？
1: 这样他显着自然呢。
0: 哦，
1: 不影响他的舞蹈动作。
0: 哦，
1: 你比如武生出来他有个亮相。
0: 是啊，
1: 比如说赵云吧。
0: 怎么亮相？
1: 赵云进唱，来一唱唱，切不唱切唱，
0: 嘿
1: 啊，精神不精神？
0: 真精神！
1: 你别，你这地方给来个立体布景
0: 啊，
1: 按个门。
0: 怎么呢？
1: 赵云出来开门再亮相，满耽误了。
0: 那就不行了。
1: 这样来，
0: 你再来。
1: 赵云进唱，来一唱唱，切不唱切唱，
0: 别别别。实在是没劲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啊，这是
1: 没有门。
0: 嗯，
1: 可是有时候戏里头要描写门。
0: 哦，戏里头有门。
1: 哎，在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0: 哦，还能抓出门来。
1: 嗯，
0: 什么戏里头有这动作啊？
1: 三娘教子。
0: 哦，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
0: 嗯，
1: 出去要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0: 啊，
1: 这地方就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0: 你给来了，这
1: 都这样的
0: 啊。
1: 天到这半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注意啊，要抓门了啊，上牵关，下牵关，拉开门分左右，撩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在桥后头
0: 怎么样？
1: 什么也没有。
0: 哎，可不什么也没有吗？
1: 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
0: 哦，那就是门。
1: 在特别必要的时候搬把椅子也可以当做门。
0: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呢？
1: 乌龙院。
0: 哦，
1: 宋江走了之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这一坐，这就是个门。
0: 对对对对，
1: 武家坡王宝钏进窑。
0: 啊，就是跑坡那点，
1: 就这地方。
0: 嗯，
1: 前面走的王宝钏。

0: 进不去了。
1: 哦，进不去了，这就。
0: 其实你把椅子扒了开，不就进来了？
1: 那不行，因为那就是门嘛。
0: 这就是它的不同嘛。
1: 哦，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吃喝也不同。
1: 哦，表演吃喝。
0: 哎，电影和话剧都是真吃真喝。
1: 哦，真吃啊。
0: 有时候您看看电影
1: 啊，
0: 那儿吃饭呢。
1: 哦，
0: 那儿真吃。
1: 哦，是真的。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饿。
1: 那怎么还真吃呢？
0: 哎，为了照出这片子来真实，就得真吃。
1: 是啊，
0: 哎，还不定吃几次呢。
1: 哎呦，
0: 一个镜头不定照几回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照一个吃饭镜头啊，
1: 嗯，
0: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导演一看已经齐备了
1: 啊，
0: 喊一声预备，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重吃啊，
0: 哎，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没听说过。
0: 喝也是真喝
1: 啊，
0: 拿起酒杯来，来，预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干一杯。
1: 哦，真喝，
0: 对吧？
1: 嗯，
0: 京戏里头也有吃喝场面，
1: 那怎么说？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啊，
0: 酒宴摆下。
1: 哦，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是啊，
0: 一人一木头酒杯
1: 啊，
0: 拿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哇，
0: 这酒壶是宝壶。
1: 怎么？
0: 什么时候斟什么时候有？
1: 可不是吗？
0: 请康乾康门隆咚。

0: 怎么样？饱了？饱了？还吃什么了？
1: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0: 哎，啊，他怎么不真吃呢？
1: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0: 啊？
1: 真来四菜一汤
0: 啊？
1: 来个香酥鸡，来个红烧海参。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吃完嗓子哑了，甭唱了。
0: 对了，也唱不了了，
1: 是不是？
0: 啊，这是吃喝，
1: 吃喝不同。
0: 还有什么不同呢？
1: 哭笑也不同啊。
0: 哦，
1: 京剧里面的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0: 是
1: 啊，它和生活里的哭啊有很大的距离。
0: 京剧里怎么哭呢？
1: 老生一哭都这味儿啊。
0: 哦，
1: 哎，娘。
0: 对对对，老生是这么哭，
1: 青衣花旦，喂啊啊啊！完了，
0: 还真美。
1: 这就是在舞台上
0: 啊，
1: 马路上没这么哭的，
0: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
1: 马路上过个出殡的不得哭吗？
0: 那是得哭啊，
1: 他没这么哭的。
0: 那怎么哭？
1: 你想
0: 啊，
1: 这个几个人抬着棺材
0: 啊，
1: 孝子打着幡，回头看见棺材难过，走在马路上，啊，娘。几个妇女，这都热闹。这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0: 好吧？买票看出殡的，
1: 就是。
0: 嗯，
1: 电影和话剧和他这个手法完全相反。
0: 是啊，
1: 他不但没有把生活里的哭给他夸张了，
0: 嗯，
1: 而且把它缩小了。
0: 哦，
1: 只要使观众感觉到在哭，那就够了。
0: 哎，
1: 啊。
0: 他怎么不能大哭呢？
1: 哎，电影里他不能真哭大哭。
0: 哎，大哭他显得真实啊，
1: 那他破坏艺术的美呀。
0: 怎么呢？
1: 电影里有这镜头吗？
0: 啊，这是不美的呀。
1: 就是啊，
0: 对对
1: 是吧。大家看电影看白毛女，
0: 嗯，
1: 你看喜儿在哭的时候，
0: 哦，
1: 这时候我们心情都感觉到沉闷。
0: 就是
1: 这戏做得够了。
0: 嗯，可以了。
1: 现在我们这电影艺术提高很快，
0: 进步很大。
1: 过去可不行。
0: 怎么？
1: 过去电影演员呢，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0: 是啊，
1: 说话带一种舞台腔。
0: 哦，
1: 哭起来一点感情都没有。
0: 哎呦，
1: 他哭着让你听着可笑。
0: 您给学学，
1: 过去的都是这样
0: 啊。
1: 哦，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失去了苦命的马。哦，马完了，
0: 完了，太不真实了。
1: 这还是男的呢，
0: 那女的呢？
1: 女的你更受不了了，
0: 是吗？
1: 他嗷的那么一声，
0: 哎呦，
1: 都这劲儿的。
0: 你给选。
1: 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哎，
0: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1: 中国人没这毛病。
0: 就是。
1: 还有他这个擦眼泪，
0: 嗯，
1: 我看着也不真实。
0: 是吗？
1: 眼泪由眼眶子流出来
0: 啊，
1: 应该擦眼窝啊。
0: 就是
1: 他们不接
0: 啊，
1: 他擦鼻子下边。
0: 怎么个擦法呢？
1: 都这劲儿了。
0: 啊，他不是擦眼泪吗？
1: 啊，眼泪刚流出来他不擦
0: 啊，
1: 他半道上等着他
0: 啊，跑这儿集合来了。
1: 后来我一琢磨，有点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这个电影演员都画油彩妆啊，
0: 是
1: 他有这个黑眼窝，他不能揉。
0: 嗯，
1: 你要真揉，揉完你一看坏了，
0: 怎么了？
1: 成熊猫了，
0: 到动物园了，
1: 是不是？
0: 啊，哦，这是哭。
1: 哎，笑也不同。
0: 哦，笑怎么呢？
1: 京剧里面的笑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0: 是啊，
1: 小声笑最有特色。
0: 怎么个笑法？
1: 都这样的
0: 啊。对对对对，小声是这么笑，
1: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
0: 嗯，
1: 台下没这么笑的，
0: 没这么笑的。
1: 你看我们这儿说相声，大家都笑了吧？
0: 啊，
1: 要都这么笑，受得了吗？
0: 全场都这么笑，
1: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0: 怎么？
1: 那位在底下听着，马季说的还有意思啊？
0: 好嘛，那位倒是笑了，
1: 别的吓跑了都，
0: 哎，就是
1: 是吧？
0: 这只限于在舞台上，
1: 哎，嗯，这就是哭笑上的不一样。
0: 哦，还有什么不同呢？
1: 台步也不一样。
0: 哦，走路。
1: 演话剧啊，
0: 嗯，
1: 也演古装戏，也穿厚底靴子，
0: 嗯，
1: 但是走起来他走直步，
0: 直步
1: 都是这样。
0: 哦
1: 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啊。
0: 京剧呢？
1: 京剧迈方步走八字儿。
0: 哦，方步
1: 啊，走起来都这样。
0: 哦，怎么走啊？
1: 哎。
0: 嗯，走起来还真美。
1: 哎，美也是在舞台上。
0: 嗯，
1: 马路上这么走也不行。
0: 马路上不行。
1: 当然了，你
2: 怎么？
1: 你马路上全这么走
2: 啊？
1: 那警察怎么指挥呀？
3: 行人走变道，
1: 不行，变道摆不开啊。
2: 对对对，这也是我来的。卖方布，
1: 对，嗯，戏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
2: 啊，
1: 连马走道都卖方布。
2: 哦，马还卖方布了？
1: 戏台上没有真马呀，
2: 那靠什么呢？
1: 就一颗马鞭子。
2: 哦，马鞭子带
1: 上马之前是那样走，
2: 嗯，
1: 上马之后还是那样走。
2: 是啊，
1: 都是这样的。
2: 你给坐坐。
1: 驾辕大爷马，走过来，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马
2: 走
1: 还是这样，
2: 可不还这样吗？
1: 这匹马骑着保险，反正摔不着，
2: 嗯，安全呢，
1: 也没多大用啊。
2: 怎么
1: 骑这马上颐和园
2: 多长时间呢？
1: 仨星期也到不了。
2: 这也太慢了。哦，这是骑马。
1: 还有这个坐车，
2: 舞台上有真车吗？
1: 也没有真车。
2: 那靠什么？
1: 就是两个旗子。
2: 哦，那叫车旗。
1: 举旗的人在旁边站着等着
2: 啊。
1: 上车姿势很好看。
2: 怎么上？
1: 都这样的。
2: 嗯，呲。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嗯，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哎，可不自己走吗？舞台上啊，就是车没底儿，马没腿，
0: 哎，靠着演员的舞蹈动作表现这些方面。
1: 对，
0: 啊，京剧的舞蹈动作呀，那很有功夫，
1: 就是美呀、啊。
0: 生旦净末丑出台都有几项很漂亮的动作。
1: 哦，
0: 你比如说老生出台吧。
1: 啊，老生怎么出台呢？
0: 都是这样的。
1: 对，您瞧见没有？这叫透袖，把袖子掸上来。镇关、吕然、掖水袖、迈步，
0: 啊，
1: 多稳呐！
0: 谁带着相机呢？赶紧照一照。
1: 干嘛？
0: 留作纪念了。
1: 嗯
0: 啊，
1: 用不着用不着。
0: 这是老生出台
1: 啊，老生出台。
0: 哎。小生出台还要美，
1: 哎，小生出台不也是迈方步吗？
0: 他迈步亮靴底儿
1: 啊，
0: 步子迈得大。
1: 是啊，
0: 比如说王金龙的小生啊，
1: 哎，
2: 都是这样。
0: 瞧瞧，
1: 嗯
0: 啊，
1: 哦，小生透袖是一只一只来，把袖子掸上来，正官。吕然，这没胡子，掖水袖，迈步，
0: 嗯，瞧这脚底下，
1: 瞧这功夫，
0: 瞧买双新鞋，
1: 瞧你鞋干嘛呀？
0: 这是小生
1: 啊、哦，这是小生。
0: 最美的是花旦，
1: 是啊，
0: 哎，唱花旦可不容易，
1: 怎么？
0: 还唱花旦，你得具备那条件呢。
1: 得具备什么条件呢？
0: 首先说他那个花旦线条得美啊。
1: 哦，得讲线条。
0: 像您这粗线条，这都不行。
1: 哎，我这是差点。
0: 唱花旦还得小圆乎脸儿。
1: 嗯
0: 啊，像您这柿饼子脸不行。
1: 这
0: 您演丑婆子合适。
1: 甭提我了，
0: 唱花旦我具备了基本条件。
1: 啊，就您跟那皮缸似的。
0: 具备基本条件。
1: 什么基本条件？
0: 你看唱花旦非得这样，个头不高不矮的吧？
1: 啊，
0: 小圆乎脸，尖下巴颏，高鼻梁，
1: 大眼睛。
0: 我就眼睛小点，
1: 差了吧？
0: 这您凑合着看吧，当初就这么结构来着。
1: 怎么是呢？
0: 唱花旦眼睛确实非常重要
1: 啊，靠眼睛。
0: 花旦一出台，俩眼滴溜乱转，二目含情，
1: 哦，
0: 显得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
1: 行，
0: 有时候花旦在台上还来个飞眼儿。
1: 飞眼儿
0: 啊，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秋波流慧。
1: 哦，秋波流慧。
0: 哎，您像他这迎风流泪，
1: 哎，到我这什么都不行。
0: 我给你学学唱花旦用眼睛的地方吧。
1: 好啊，什么戏啊？
0: 红鸾喜，金玉奴。
1: 哦哦，
0: 出来念四句白，一扔手绢
1: 啊，
0: 拿手一抄，眼睛就这么一飞，
1: 嗯，
0: 你就看出这眼睛的漂亮来。
1: 行，你给来了。
0: 我来了啊。
1: 抬抬令令抬，
3: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平家，露出身技惊，功夫貌如花。
1: 哎呀呀呀呀！行啊，
0: 你别看我这眼睛小点，它有神呢
1: 啊！

0: 哎，眼睛必须得神足，
1: 那是。
0: 你唱花旦，眼睛有毛病人那就困难了。
1: 有什么毛病不行啊？
0: 什么毛病都不行。嗯，你连近视眼都不成。
1: 近视眼怎么？
0: 近视眼，你把镜子一摘，俩眼这模样，这还来那飞眼儿这个？
1: 就这眼神还飞呀？
0: 这飞出去回不来了。你不信，我给你学学啊，近视眼唱花旦。
1: 好啊，
0: 那困难就大了啊。你再来啊。
1: 抬抬颠一颠，你倒迈步啊！
0: 他掉台下去。
1: 嗨，
2: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品鉴，怒冲身俱净，空腹貌如虎。
1: 找不着了。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今儿个是2月14，
5: 旧历是正月初八，
4: 好日子。
5: 啊，
4: 初八
5: 怎么了？
4: 借这个音儿，八就是发呀，
5: 是吗？
4: 八八八，发发发，
5: 哇
4: 啊！预祝大家多多的发财，
5: 好，
4: 是不是？
5: 哎，
4: 这个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
5: 嗯，
4: 从大年初一一直到正月15，这都叫春节，
5: 全是过年，
4: 都要去庆祝，
5: 嗯
4: 啊，特别是正月15，
5: 元宵节，
4: 这叫小年。
5: 怎么庆祝呢？
4: 一般都是闹花灯。
5: 哦，
4: 民间呢闹花灯，
5: 俗称灯节。
4: 哎，踩高跷的呀，
5: 啊
4: 什么跑旱船的呀，
5: 嗯
4: 啊，耍狮子的，
5: 是
4: 舞龙的，
5: 哎，
4: 干什么都有。
5: 哦，
4: 家庭里头呢，老老小小坐在一起说笑话讲故事，
5: 嗯
4: 啊，猜谜语，都是这样的。
5: 是，
4: 今天咱们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咱俩人在这儿也猜谜语。
5: 哦，猜谜语，
4: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5: 可以啊。
4: 你行吗？
5: 行嘛呀。
4: 啊，
5: 你把这妈字去了就是行。我这猜谜语啊，在北京有个外号啊，
4: 啊，
5: 北京有个灯谜姥姥，灯谜姥姥那就是说我呢。
4: 哦，
5: 啊，
4: 北京有个什么灯谜姥姥，
5: 嗯，
4: 那就是你。
5: 对喽，
4: 我跟您握握手。
5: 你也是灯谜姥姥。
4: 我是灯谜姥爷。
5: 哎，这像话。你跑这儿谈恋爱来了？你这
4: 什么叫灯谜姥姥啊？
5: 就是说我这灯谜会的多，老了去了。
4: 哦，你会的多。
5: 当然了，
4: 咱们俩人互相的猜一猜怎么样？
5: 没问题啊。
4: 没问题啊。
5: 当然了，
4: 不客气的说。
5: 怎么说？
4: 猜谜语啊。
5: 嗯，
4: 我拿你好友一比，
5: 比作何来？
4: 你是王先生。
5: 嗯，
4: 跟玉先生走在一起了。
5: 这话怎么讲？
4: 你差一点。
5: 怎么差一点呢？
4: 王跟着玉这不差一点。
5: 哦，差这一点啊。
4: 别生气啊。
5: 你要这么说呀，
4: 啊，
5: 我拿你也好友一比。
4: 你怎么比啊？
5: 你是马先生跟冯先生碰到一起了，
4: 啊，
5: 你差两点儿，
4: 我又多一点。
5: 别着急啊，
4: 你要那么说呀，
5: 啊，
4: 我拿还你还有一笔。
5: 怎么比？
4: 你是
5: 嗯，
4: 王先生跟汪先生走一起了，
5: 这怎么讲？
4: 你差三点儿，你，嗯，
5: 你要那么说，我拿你还好有一笔。
4: 怎么比？
5: 你是王先生啊，
4: 啊，
5: 跟汪太太走到一起了。
4: 这怎么讲？
5: 你差五点儿。
4: 怎么五点儿啊？
5: 太太那两点儿就不算了。
4: 你要那么说，拿你还好有一比。
5: 怎么比？
4: 你是王先生
5: 啊，
4: 跟王先生，
5: 嗯，
4: 跟那个，
5: 嗯，
4: 跟那王麻子走在一起了。
5: 怎么讲？
4: 你那点儿都数不过来了，你。
5: 你这凑点儿来了，你这。
4: 这位真是。
5: 哎。

0: 咱们俩也别斗气儿
1: 啊，
0: 当着大家咱们比赛比赛。
1: 可以啊，
0: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点，
1: 什么？
0: 我希望咱们大节日的
1: 啊，
0: 咱们带一点赠品。
1: 哦，有点奖品
0: 好不好？
1: 可以啊。
0: 比如说我说一个你猜
1: 啊，
0: 你没猜着，
1: 哦，
0: 你给我10块钱。
1: 哦，你说一个我猜，
0: 哎，
1: 我要没猜着，我给你10块钱。
0: 对对对，
1: 哦，
0: 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哎哎，
1: 那你要没猜着呢？
0: 我要没猜着
1: 啊，
0: 我拿你10块钱呢。
1: 哎，对，里外里，你拿我20块钱呢？这个
0: 怎么了？
1: 这回倒不傻，你要没猜着啊，
0: 啊，
1: 你给我10块钱。
0: 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0: 哎，现在谁说呢？
1: 我先说吧。
0: 你先说，
1: 可以吧？
0: 啊，你说一好嘞啊，来，
1: 那当然了，听着啊，
0: 听吧。
1: 说，甲乙二人来交谈，
0: 这灯谜啊，其实好。
1: 千里相隔一线莲，
0: 你仔细研究，他们每句话都有毛病。
1: 刮风下雨全不怕，
0: 不是在这话里，
1: 只听声音见面难。
0: 字里头，你仔细琢磨它。准能琢磨出个道理。
1: 瞧这意思，我要白说。
0: 灯谜啊，就是这么个窍门。
1: 行了，行行行、
0: 啊，
1: 马先生，
0: 哎哎，
1: 猜吧。
0: 完了，
1: 完了，
0: 给10块钱。
1: 什么叫给10块钱呢？
0: 啊，
1: 你得猜，猜着了才给10块钱。
0: 是你说了没有？
1: 说了，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对呀、
1: 啊，啊，
0: 你说这个灯谜，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1: 那我当然知道了。
0: 我要猜着了，我明白不明白？
1: 你明白啊？
0: 你知道我明白，这不完了吗？
1: 什么就完了？这个、啊、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了？
1: 哦，心理分呐，
0: 怎么
1: 那不行，您得把这谜底说出来，答对了我给你10块钱、
0: 啊、这谜底还得说出来。
1: 当然了，
0: 你这谜底我知道，
1: 你说说
0: 你这个是
1: 啊，
0: 你刚说什么来着？
1: 哎，没听见不是？
0: 听见了。
1: 你听见什么了？
0: 10块钱呢？
1: 啊，就惦记这钱呢、
0: 啊、
1: 像话吗？我再说一遍啊，
0: 啊，
1: 你仔细听着，
0: 慢点说。
1: 哎，集中精力说，甲乙二人来交谈，千里相隔一线莲，刮风下雨全不怕，
0: 嗯，
1: 只听声音见面难。
0: 猜着了，猜着了，
1: 猜着了。
0: 不用怎么转脑子，
1: 脑子不错呀。
0: 猜着了。
1: 什么呀？
0: 青年男女谈情说爱。
1: 哎，
0: 怎么样？怎么样？
1: 谈情说爱，
0: 没错。
1: 不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啊，
1: 您这有奖吗？
0: 哎，怎么没奖呢？
1: 谈情说爱怎么是甲乙二人来交谈呢？
0: 对呀、
1: 啊。嗯，
0: 谈情说爱嘛，
1: 啊，
0: 甲乙二人，一个男的，一女的，甲乙二人来交谈，
1: 对，
0: 就是俩人交谈
1: 啊，
0: 这个东西没有别人列席参加的，
1: 嗯，
0: 俩人谈着谈着，女的说话了、啊，你先等一等，我再找一个，咱仨一块儿谈。
1: 没听说过，不像话的。
0: 甲乙二人来交谈吗？
1: 嗯，千里相隔一线莲。
0: 对，他俩人有感情啊，
1: 啊，
0: 一千里一万里。心心相印，就如同一条线连在一块儿似的。
1: 哎呦，
0: 对不对啊？
1: 爱得够结实
0: 啊！
1: 刮风下雨全不怕。
0: 刮风谈情说爱，刮风下雨
1: 啊，
0: 甭刮风下雨，下刀子都不怕。
1: 嚯，这决心不小啊！这
0: 当然是了。
1: 啊，只听声音见面难。
0: 对呀、啊，
1: 怎么对？
0: 谈情说爱
1: 啊，
0: 能听这声音。
1: 当然了，
0: 见面难啊。
1: 哎，
0: 对不对？
1: 他怎么叫见面难呢？
0: 怎么见面难？
1: 是啊，
0: 因为他
1: 啊。
0: 他，
1: 啊
0: 啊
1: 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是啊？
0: 什么是啊？
1: 啊，
0: 这不是说了吗？
1: 说什么了你这是？
0: 哎，你看，
1: 啊、
0: 俩人谈嘛，
1: 啊，
0: 俩人谈啊，
1: 啊是啊，
0: 俩人谈，你谈，我也谈，
1: 对，
0: 谈他听见声音了
1: 啊，是啊，
0: 听见声音了呢，
1: 他怎么见面难呢？
0: 这个，啊。他听，你看他还不见面难吗？你看，
1: 说半天你说什么了？
0: 因为他为什么他见面难呢？
1: 对呀，
0: 你得从这个道理上想啊。
1: 那你说说，
0: 这个俩人谈了，
1: 对，
0: 谈了，比方这么说吧，
1: 哎，你说，
0: 如果说，
1: 哎，
0: 我打个比方啊，
1: 哎对，
0: 可能呢，
1: 啊，
0: 也许你明白吗？
1: 哎，什么我明白吧你？说了半天你说什么了？
0: 是我就说俩人的。只听声音见面难。
1: 对呀、啊、
0: 见面难呢，因为
1: 啊，
0: 你谈过没谈过？
1: 我谈过呀。
0: 谈过的不知道见面难呢。两个人在两个公司工作，他请不下假来见面难。
1: 不对
0: 啊，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定好的约会有请不下假来的吗？
0: 啊，
1: 您让各位听听，有这事儿吗？
0: 请下假来了，
1: 请下来了，
0: 请下假，俩人见面难
1: 啊！
0: 俩人为什么见面难？
1: 你问谁呀、
0: 啊？啊，不是，
1: 我问你呢。
0: 是我就琢磨这意思，他怎么见面难？
1: 对，俩。

0: 俩人谈，
1: 对，
0: 谈着姐，对呀、啊，
1: 怎么
0: 见面难了？
1: 是怎么呢？
0: 他两个人晚上谈的，谈情说爱，哪儿黑他上哪儿去，他见面难。
1: 不对，
0: 怎么不对啊？不对啊，
1: 哪儿黑上哪儿去
0: 啊？
1: 就是深夜。漆黑不见五指，俩人面对面也看得见，
0: 但他看不见，
1: 为什么呢？
0: 见面难，
1: 怎么呢？
0: 因为他这个他道理在这儿呢。
1: 哎呦，这个也够难的喽。
0: 两人谈着他见面，对了，
1: 这怎么对？
0: 他两个瞎子在谈恋爱，见面难，见面难。
1: 哎呦，
0: 看不见，
1: 这边学了。
0: 谁看不见谁？
1: 哎呦，这费多大劲呢，汗都下来了，最后没辙了，憋出俩瞎子来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这不对
0: 啊！不对，
1: 不对，
0: 不对！那这是什么呀？
1: 这个
0: 啊，
1: 这是打电话，
0: 打电话。
1: 哎，
0: 打电话怎么甲乙二人来交谈？
1: 你想打电话都俩人啊？
0: 啊，
1: 一个甲方，一个乙方，俩人打吗？甲乙二人来交谈的，
0: 打电话就俩人。
1: 当然了，
0: 中间有总机怎么办？
1: 那不算那个
0: 啊，您这还有不算的呢，
1: 多新鲜呢！什么时候又有总机？
0: 第二句，第二句
1: 啊，千里相隔一线连呢，
0: 这怎么讲？
1: 就打电话呀，
0: 啊，
1: 甭管隔多远，一千里一万里，哎，有这么一根电话线就够了，照打不误。
0: 哦，
1: 哎，
0: 甭管多远，
1: 是的，
0: 从新加坡到北京，
1: 哎，
0: 就一根线，
1: 是
0: 中间那线就没接头吗？
1: 哎，
0: 嗯。
1: 你那不算吧？你这人
0: 又一个不算，又一个不算，
1: 新鲜呢。
0: 第三句，第三句
1: 啊，刮风下雨全不怕。
0: 这怎么讲？
1: 就是打电话呀
0: 啊，
1: 甭管刮多大风，下的多大雨
0: 啊，
1: 照打不误，
0: 照打不误。
1: 哎，
0: 刮台风，电线杆子倒了，咵，
1: 怎么？那不算，这人真是的。
0: 我们这瞎子谈情说爱可都得算啊。
1: 你别提这瞎子行不行？再提这瞎子，我跟你急啊。
0: 全不算，
1: 像话吗？这抬杠。
0: 最后一句。
1: 只听声音见面难，
0: 这怎么讲？
1: 就打电话呀
0: 啊，
1: 只能听得到声音，见不到面。
0: 电视电话怎么办？
1: 哎，那不算。
0: 你说你这人像话不像话？你全不算。
1: 有这么抬杠的吗？真是的。
0: 您这灯谜啊
1: 啊，
0: 牵强附会。
1: 我这又牵强附会了。
0: 不行不行，
1: 哎呀，真
0: 是得了，
1: 这啊，
0: 得了，我说一个，你猜吧啊
1: 啊，
0: 我说一个啊。
1: 哎，我说你等会儿。
0: 我说这个。
1: 行
0: 啊，
1: 等会儿。
0: 什么意思？
1: 拿来呀、啊。
0: 嗯，
1: 十块钱。说好的。
0: 你想这么大人了，干嘛呀？让大人。不笑话你。
1: 笑话什么呀？
0: 行、
1: 我就这样啊。
0: 拿来。至于吗？至于吗？
1: 这没猜上来就得给人拿钱。这说好了，输了就得给人家吗？
0: 钱，
1: 咱要没定这规矩，也赖我不对，对不对？给人拿，就是，该给人拿就得给人拿，
0: 不就
1: 对不对？
0: 十块钱
1: 就是，哎，往哪儿掏啊你？
0: 不就十块钱吗？这
1: 就是十块钱呢。
0: 十块钱，
1: 嗯，怎么了？
0: 没带钱。没卖钱，
1: 真是的。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哎呀，这么大艺术家了，您瞧瞧，穿得多干净。嘿，这兜里更干净。没带钱，
0: 带钱呢？
1: 难
0: 带钱呢？大票，你找不开。
1: 大票给人拿出来，多大票？
0: 15000一张的，
1: 有这么大票吗？
0: 支票，支票，看见过没有？
1: 还带支票
0: 呢？至于吗？至于吗？我再说一个，你猜不着，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啊？对不对？
1: 你说吧，你说吧，
0: 我再说一个，
1: 说，
0: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
1: 说，
0: 让人听着都绕得慌。你听我这个简单，
1: 啊、
0: 得了、你猜，说呀，完了，
1: 完了，
0: 嗯，
1: 什么叫完了？
0: 不不不，
1: 啊，您再说一遍，
0: 仔细听啊，
1: 仔细听，
0: 刺啦，
1: 完了，
0: 哎，我
1: 得问问您，刺啦，您这。打一个什么东西？
0: 打一食物，吃的，
1: 吃的。
0: 嗯，
1: 吃啦。今儿来这么多位，您哪位吃过这吃啦呀？
0: 怎么样？
1: 得了，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认输了
0: 。
1: 哎，
0: 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1: 对喽，
0: 我宣布出来，吃啦。
1: 什么呀？
0: 煎鸡蛋。
1: 哎，

0: 合理啊。
1: 不，
0: 啊，怎么了？
1: 你给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0: 热锅
1: 啊，
0: 生鸡蛋一颗，刺啦。
1: 就这一声刺啦，我10块钱没了。
0: 哎呀，怎么样？我再说一个，你还猜不了。
1: 你说，
0: 你听这个，
1: 你说，
0: 刺啦，
1: 这个呀。
0: 你等会儿。刚才那刺啦你没猜着，这个刺啦我劝你别猜。
1: 怎么了？
0: 没有大学毕业你绝猜不出来。
1: 这难多了。
0: 那当然是了。
1: 那我就别猜了。
0: 不猜了。
1: 认输了。
0: 认输了。
1: 您告诉我，
0: 刺啦
1: 这是什么呀？
0: 又煎一个。
1: 又煎一个。这位好，俩刺啦我20块钱没了。你有好的没有？
0: 谁呀、啊、你不往上猜来的？
1: 你还敢说吗？
0: 哎，你敢猜我就敢说。
1: 你敢说我就敢猜。
0: 再来
1: 说。哎，等会儿
0: 这啊，怎么回事？
1: 这回啊，咱把价钱调整一下。
0: 怎么调整？
1: 谁输了输20块钱。
0: 20块钱
1: 怎么样？
0: 行，刺啦，
1: 煎鸡蛋。
0: 错了，
1: 这是什么？
0: 煎鸭蛋。
1: 怎么又改鸭蛋了？
0: 你想，你都调整20块钱了，还不换大的？
1: 什么呀，真是的。
0: 怎么样？
1: 行
0: 啊。
1: 人家真正打灯谜啊，那讲究4-6-8句儿，有点学问的。
0: 嗨，
1: 你这叫什么呀？
0: 我告诉你、有学问的怕你猜不出来。
1: 猜不出来？我说一个你猜猜。
0: 你说一我猜。
1: 怎么样？
0: 行，你说一好听的我猜。
1: 那刺啦刺啦可都不算了啊。
0: 行，来吧。
1: 你听着。
0: 来吧。
1: 说，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完了，猜吧。
0: 猜着了。
1: 什么呀？
0: 一男一女谈情说爱呀、啊，
1: 怎么老谈情说爱呀、啊？不是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老惦记这个？这
0: 不是你说的是这个内容啊？
1: 那怎么会是你来我也来呢？
0: 你看，俩人订约会，
1: 对呀、
0: 你来我也来
1: 啊，
0: 俩人一块谈一谈呢、
1: 你不来我也不来呢？
0: 你要不来我就不来了
1: 啊！
0: 你不来我还来，我一人看椅子去，我这儿。
1: 啊，你说这个
0: 啊，
1: 不对。
0: 不
1: 老谈情说爱呢，真是。
0: 那你说你这是什么呀？
1: 这是
0: 啊，
1: 我们北方天冷了，取暖揣手。
0: 揣手？
1: 哎，
0: 揣手怎么你来我也来啊？
1: 哎，你听我解释
0: 啊，
1: 这是你，这是我，你来我也来，走。揣上了。
0: 你要不来我也不来了。
1: 啊，那当然了，你不来了我还来，我哪儿揣去呀？这
0: 呀呀呀呀！您说这叫什么灯谜？这叫
1: 怎么样？
0: 你要这个我有的是
1: 啊。你说呀，
0: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来这个
1: 啊，这还行，这有点意思。
0: 哎，有点意思。
1: 我琢磨琢磨啊。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这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哎，
0: 什么呀？
1: 摸鼻子。
0: 摸鼻子。
1: 哎，
0: 怎么摸鼻子？
1: 哎，你看
0: 啊，
1: 这是你
0: 啊，
1: 你
0: 啊
1: 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
0: 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1: 那当然了，你想我自己能摸着自这摸着了，这个
0: 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1: 猜不着了。
0: 不知道了吧？
1: 您说。
0: 告诉你
1: 什么呀？
0: 摸胳膊肘。
1: 摸胳膊肘。你这有奖吗？
0: 跟你这一样
1: 啊，
0: 这是你，这是我、
1: 啊、
0: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1: 行啊，
0: 行吗？
1: 我再说一个你猜猜。
0: 你说呀、说一点复杂的、有意思的。
1: 简单不行。
0: 那当然得动动脑筋的，
1: 智力的。
0: 来
1: 那你听听这个、说。有个老母猪领着10个小猪崽过河，背过去3个，抱过去2个，到对岸一数啊，这老母猪一看，
0: 少几个？
1: 够了。
0: 个你们这还真有点意思啊。
1: 有意思，动动脑筋
0: 啊。老母猪
1: 哎，
0: 带着10个小猪娃过河了。
1: 对，
0: 背过3个，
1: 对，
0: 抱过
1: 两个，哎，
0: 到对岸呢，老母猪一数，
1: 够了。
0: 不够啊？
1: 够了，老母猪数够了。
0: 他怎么会够的呢？
1: 这老母猪啊，
0: 啊，
1: 他不会算数。不就这个吗？这谁不会呀、 老母猪不识数啊，这是
0: 弄半天弄一傻猪，
1: 这谁不会？我也会说呀。
0: 我跟你说一好的吧，
1: 啊，你
0: 让你动动脑筋，
1: 那可以。
0: 你听着啊，
1: 说好的。
0: 东屋是一个牛棚，
1: 哎，
0: 听清楚了啊，
1: 听清楚。
0: 东屋里是个牛棚，
1: 东屋
0: 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了30步，倒退着，
1: 嗯，
0: 退了20步，
1: 哦，
0: 然后牛掉过头来。
1: 哦，
0: 请问你牛尾巴冲哪边？
1: 嗯，这有点学问。
0: 哎，
1: 动动脑筋，
0: 研究研究。
1: 牛棚在东边，
0: 东边。
1: 哦，东屋是个牛棚。
0: 嗯嗯，
1: 牛牵出来，头朝西，尾巴朝东，往前走30步，尾巴还是朝东，退回20步还是朝东，转过头来的牛尾巴在这，
0: 看着了吗？
1: 哎，
0: 牛尾巴冲哪边？
1: 牛尾巴冲西。
0: 什么？
1: 冲？
0: 仔细研究。
1: 冲东。那个冲南。
0: 这
1: 不是冲北。
0: 不是你说准了。冲哪边？嗯，
1: 冲西。
0: 不对。
1: 冲哪边？
0: 牛尾巴不冲东，不冲西，不冲南，不冲北。
1: 冲什么地方？
0: 牛尾巴冲地。
1: 冲地。
0: 甭管怎么转，那牛尾巴老冲地，那牛尾巴一直这么耷拉着，没有牛尾巴冲天上的，对不对啊？
1: 你看，也不怎么样，
0: 对不对？再说一个，
1: 还有吗？
0: 听着，有的是，
1: 可以啊。
0: 听着啊，
1: 说，
0: 3头6耳8条腿，1只眼，是什么？
1: 嗯，这有点意思。3头6耳8条腿，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哎，
0: 什么？
1: 耍的狮子，咱新加坡也讲这个
0: 耍狮子，
1: 舞狮啊，
0: 舞狮怎么讲？3头？
1: 你想啊，一个狮子俩人耍，俩人2个头，狮子1个头，3头。
0: 6耳，
1: 俩人4个耳朵，狮子2耳朵，6耳。
0: 8条腿，
1: 俩人4条腿，狮子4条腿，8条腿。
0: 1只眼，
1: 俩人一
0: 狮子。
1: 我这怎么差5个眼呢？这个
0: 你这2无眼了，你这
1: 谁2无眼呢？
0: 不是
1: 啊，那您这是什么呀？
0: 不知道了吧？
1: 您告诉我，
0: 我们农村
1: 啊，
0: 老太太坐马车，
1: 老太太坐马车，
0: 哎，
1: 你这有奖吗？
0: 当然有奖了。
1: 那我问问你，
0: 你问吧，
1: 老太太坐马车怎么会是3头？
0: 马1个头，
1: 嗯，
0: 老太太1个头，赶车的1个头，3头。
1: 6耳，
0: 老太太2个耳朵，赶车2耳朵，马2耳朵，6耳。
1: 8条腿，
0: 马4条腿，老太太赶车的4条腿，8条腿。
1: 1只眼，
0: 输你就输这1只眼上了。
1: 怎么呢？
0: 马是瞎马，老太太双失目，赶车的就1只眼。
1: 什么呀？这您各位听听，这么半天他出点好灯谜了没有？不是刺拉就是牛尾巴，最后弄个1只眼。我哪儿猜去？有好的没有？
0: 这样吧，这样吧，
1: 啊，
0: 我说一个简单一点，让你猜，也给你圆圆面子下台就完了。
1: 可以，可以，我说，你说吧，说
0: 简单的啊，听听啊，仔细听啊。
1: 哎，
0: 有一个星期日，
1: 哎，
0: 我家里吃包饺子，
1: 啊，
0: 我太太和面，
1: 哦，
0: 我在旁边喝酒，
1: 啊，
0: 我太太一看不高兴了，
1: 嗯，
0: 用这面手啪，
1: 哟，
0: 打我一个嘴巴，
1: 嗯，
0: 请问在我脸上留了几个手指印？
1: 这还不好猜吗？
0: 你看，
1: 5个手指印。
0: 错了。
1: 几个？
0: 6个手指印。
1: 怎么会6个呢？
0: 我爱人长6指。
1: 像话。你爱人6指，我哪知道啊？这个
0: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1: 你说
0: 星期天我家里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那儿喝酒，
1: 哎，
0: 我太太生气了，啪打我一大嘴巴，请问您留了几个手指印？
1: 6个手指印。
0: 5个手指印。
1: 怎么有5个了？
0: 我太太用左手打的。
1: 像话。什么意思？
0: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1: 你说
0: 星期天我家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在那儿喝酒，我太太生气了，啪啪打了我2个嘴巴，问你留了几个手指印？
1: 1边5个1边6个。
0: 错了，1个都没有。
1: 那为什么？
0: 我一低头我太太没打着。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3: 零四七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使用塑料盒、塑料瓶、塑料袋，还有一些问题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矿泉水瓶可以反复使用吗？矿泉水瓶不能反复使用。矿泉水的塑料瓶多数情况是一号 PET 材质，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这种材质呢，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轻、不容易碎、透明度高等，但它不适合反复使用。首先，有的人习惯用矿泉水瓶装醋、酱油、油等，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 PET 的塑料在强酸碱环境下会发生降解，长期的装醋、酱油等物质可能会把塑料中的有害物质溶出。其次，不管是哪种材质的塑料，反复使用的矿泉水瓶子卫生指标多数是不达标的，毕竟人家矿泉水生产厂家在灌装前都是对瓶子反复消毒灭菌的，所以矿泉水的空瓶子最好不要反复的使用了。好的，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共庆党的盛典，凝聚奋进力量。雅安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105年风雨兼程，105年初心不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同一时刻的亚洲大地上，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等齐聚一堂，共同收看庆祝大会电视直播。与此同时，全市干部群众也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共同见证党的盛典，共庆党的华诞，在沉浸式聆听与感悟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盛会催人奋进，榜样引领前行。在雅安各行各业，广大党员立足岗位，用实干践行入党初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书记朱增华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成为全国消防救援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带头人。扎根雅安消防一线18年，他坚持以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抢险救援冲锋一线，深耕装备技术创新，常年坚守务实担当，生动诠释了消防党员纯粹的初心与坚定信仰。
1: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主动请缨援建四川雅安。一晃18年，这片土地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守护辖区群众平安是我的不变追求。2021年，经开区征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大量落地，消防安全压力突增，组织安排我牵头筹建经开区消防救援队伍。彼时的我们面临无营房、无装备、无人员、无编制的四五难题，我坚持党建先行，把临时党支部建在攻坚一线，带领党员开启了拓荒筹建之路。我们依托临时党支部，组织党员分片包干，逐起逐户摸排消防安全底数，精准研判风险，多方对接争取政策与资源支持。4年攻坚，我们组建29人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建成标准化的特勤消防站，配齐消防救援车辆和装备。2025年底，大队正式获批国家队编制，针对基层装备维保人员短缺、实战器材存在短板，我以党建赋能科创，依托支部搭建人才培育平台，带动党员骨干钻研技术，破解实战难题，把党组织的活力转化为攻坚的战斗力。身为大队党委书记、一线指挥员，我始终坚持险情面前党员先上，每一次警行都第一时间到场指挥，全力守护群众与队员安全。入队23年来，我带队处置地震、洪涝、危化品泄漏等各类极难险中任务950余起，营救疏散群众130余人。我们常态化下沉企业、社区，开展防火宣传，上门帮扶整改隐患。辖区连续4年未发生有影响的重特大火灾。从事消防救援工作23年，我深知所有荣誉不属于个人，属于并肩作战的全体指战员。
2: 为党忠诚，烈烈严明，共党党务竭诚归于。
0: 在岷山区蒙顶山镇关口村，有这样一户人家，四代人接力向党，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忠诚，书写了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红色故事。今年这户人家迎来了第二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乡村振兴的今天，他们的故事是一部浓缩的农村党员奋斗史。
3: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年满73岁的罗富林获得了一份特殊的荣誉。他与96岁的老父亲罗生洲一样，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罗生洲曾担任村大队长数十载，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基层组织建设。儿子罗富林以同样的赤诚续写着这份沉甸甸的信仰答卷。
4: 72年12月份就入伍了，入伍以后呢，我受了家庭，我父亲那个时候就是农村基层干部，就是老党员，所以说这教育我们哈， 努力干，想是要给家里头争气，跟地方上争气。1975年，我就加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多次来受到这个部队嘉奖。
3: 军旅淬炼意志，信仰照亮归途。1980年，罗富林退役返乡，从玻璃厂工人到村党支部书记，他仅用2年时间完成了角色转换，而这一干就是17年。担任村支书期间，他带领村民改善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先后获得省级表彰一次，县级表彰一次，镇级表彰多次。
4: 82年12月，党委又喊我回生产担任这个关口村党支部书记。那个时候不是机械化，要说姚德福先修路，就组织起群众，全部一处一处挖修公路。所以说就是干点实事，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老百姓才信任。一句话，就是党员要为人民服务。
3: 父亲的言传身教是最生动的党课，在罗富林的影响下，两个儿子接过接力棒，走上了产业致富、带动乡邻的路子。种茶、制茶、传茶，成为这个家庭连接土地与信仰的独特方式。大儿子罗贵新现任关口村4组村民小组长、党小组长，同时也是村级致富带头人，带动周边乡亲共同增收。
5: 我小的时候，我们爷爷和爸爸都是党员，事情很多，就为家里面做不了啥子事情，整天都在为老百姓这个事情忙前忙后，有点不理解。随着我这个年龄呢越增长，就越理解他们了。最后自我提升，我终于在2019年也终于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觉得我有义务带领周边老百姓致富增收，所以我又选择了种茶叶、制茶叶。我要把我这个种茶技术和制茶技术传给老百姓，让教给老百姓，让他们都要用这个技术来增收致富。
3: 在这个八口之家里，红色基因已融入血脉。大儿媳周淑玉操持家务，打理茶园，撑起半边天。更让罗富林欣慰的是，大孙子罗宇大学毕业后考入汉源县农业农村局，扎根基层，服务三农，正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四世同堂，四世向党，入党早已成为这个普通农家代代相传的家训。
4: 我们现在家里面呢，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就有3人，但是我们第四代哦，就我孙子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对党的话，他是还是非常向往的。我也在跟他们说，要为啥入党，入党目的是啥子，经常来教育。看到他们现在的成长，我非常高兴了，非常满足了。
6: 从小我爷爷们他们就教育我嘛，反正就做事情还是要踏踏实实的。我也现在也在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尽我最大的力量去服务好群众。
3: 从96岁的罗生洲到刚获颁纪念章的罗富林，从带领乡亲们制茶致富的罗贵新到积极入党的孙子辈，四代人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却坚守着同一个信仰。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这种红色家风正转化为建设美丽乡村的强大动力。
7: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6月29号到30号，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四川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杜军良，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3: 杜军良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致以祝贺，并充分肯定雅安过去5年民营经济发展与工商联各项工作取得的亮眼成效。他指出，站在新起点，希望雅安市工商联进一步筑牢政治忠诚，夯实思想根基， 紧扣中心大局，主动履职担当，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抓实自身建设，提升服务效能，筑牢组织保障，勇担社会责任，彰显新时代川商担当，奋力推动雅安民营经济提质增效，工商联工作提质进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更大雅安力量。李荣代表中共雅安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市工商联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他指出，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市工商联组织和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工商联工作正确方向，积极促进两个健康，全力服务雅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强组织建设发展，夯实履职尽责和发挥作用的根基，努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为雅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听取了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会费收支情况报告，选举产生了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毛建美当选为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主席会长。会议还通过了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市政协副主席、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主席会长杨丽做五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雅安市委主委蒲丹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邓朝京等出席会议。省工商联、中共雅安市委统战部、市级各民主党派、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市级相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应邀参会。
7: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3: 6月30号，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举办《颂歌献给党，奋进新时代》教职工歌咏比赛，12支队伍轮番登台，用嘹亮歌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比赛现场，唱支山歌给党听，不忘初心等经典红色歌曲依次唱响，教职工们用昂扬歌声礼赞峥嵘岁月，抒发爱党爱国热忱。
8: 近日，雅安市人民医院党委举办百年薪火诚心序，一心向党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上，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坚定医者初心。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将表彰先进、党性淬炼与业务推动有机融合，进一步凝聚了全院党员奋进力量。下一步，雅安市人民医院将持续深化党业融合，把党建工作融入医疗业务、学科建设、健康服务各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医院各项事业稳步前行。
3: 近日，2026年蜀安行护万家安全应急文化竞赛暨安全宣传5进100场系列活动顺利举办，省市区相关单位责任人、园区企业职工、社区居民等齐聚雅安经开区永兴街道文化广场，在一场集观赏性、知识性、实操性于一体的应急大集中，沉浸式学安全、练应急、守底线，切实打通安全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万家最后一公里。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老歌。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八十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它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别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呢就只好应聘到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餐厅，然后呢由女服务生传到客人面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菜员的工作啊。当然了，这样枯燥的生活并不能减少他对音乐的喜爱，所有的工资基本上都攒下来去买磁带啊。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一架钢琴，想趁客人吃饭的时候奏乐助兴。有一天呢手痒的周杰伦趁老板不在，用那一架崭新的钢琴就演奏了一首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这个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啊，这个从来都不爱讲话的大男孩竟然还会弹钢琴，而且弹得还不错呢。于是呢老板就叫来周杰伦，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几天后老板又通知当地的电视台说，哎，我店里的服务生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会写歌哦。其实老板的目的啊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不用当传菜的服务生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奏他自己的歌。周杰伦，温岚，屋顶。

作为周杰伦小师妹的温岚跟周杰伦合唱过几首歌，而周杰伦呢也为温岚写过不少的歌，像什么北斗星啊，还有祝我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参加这个娱乐选秀节目啊。1997年的周杰伦的表妹替他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里给报了名。节目制作人联系周杰伦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啊，他呢胆子很小，害羞，不敢独唱，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唱歌，朋友负责唱歌，他呢负责钢琴伴奏，当然了唱的是周杰伦自己写的歌。当时吴宗宪是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担任评委。吴宗宪说当时他听周杰伦朋友听唱的那首歌，觉得一点都不好听，他那个朋友的歌唱的真烂。不过呢他从裁判的肩膀后面看了一眼乐谱，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的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继续回来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914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他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他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歌。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0: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3: 南征北战包大宋，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3: 我说啊，杨家卫过殿去攻。
2: 一啊，
3: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的
2: 一个人说是啊，
3: 模样
2: 没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

0: 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1: 谁叫你了？
0: 哦，没跟我说话。
1: 没跟你说话。
0: 报告。
1: 我说
0: 你怎么还叫啊？
1: 我就有这毛病。
0: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1: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0: 哦，您研究这出戏。
1: 哎，对对对，
0: 那甭问了
1: 啊，
0: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1: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0: 是不是
1: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0: 经常上台表演
1: 啊？
0: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1: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0: 是不是？
1: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0: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1: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啊，
1: 不过
0: 你呀、啊、别不过了、嗯、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1: 剧团演员。
0: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1: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0: 那是好事儿，我们都应当去嘛。
1: 是吗？
0: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0: 好。
1: 嗯，
0: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1: 那队好啊。
0: 啊，
1: 那队是个先进队。
0: 是啊，
1: 红旗队。
0: 哎，对，
1: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0: 有很多材料。
1: 那队有个王队长
0: 啊、
1: 嗯、最好了。
0: 王队长
1: 待人谦虚诚恳。
0: 哦，
1: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0: 是啊，
1: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0: 这人很热情。
1: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他有什么特点呢？
1: 王队长
0: 啊，
1: 戏迷。
0: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1: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0: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1: 啊，
0: 那唱腔多美啊。
1: 哪个？
0: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1: 您这也不好听啊。
0: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1: 他不仅是喜欢腔
0: 啊，
1: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0: 这人物可爱吗？
1: 是吗？
0: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1: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0: 啊，
1: 到他这儿来演出，
0: 嗯，
1: 就给演这出戏。
0: 哦，
1: 就唱的那个地方。
0: 哪点？
1: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嗯，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哎，
1: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0: 啊。
1: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0: 是
1: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0: 啊，
1: 他直跺脚，
0: 着急，
1: 他为他着急。
0: 嗯，
1: 哼，真好。
0: 嗯，
1: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0: 嘿，
1: 你说穆桂英，
0: 嗯、
1: 啊，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0: 他替穆桂英着急。
1: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0: 爱听这戏。
1: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0: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0: 啊。
1: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啊、劳动、哦、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穆喝水。
0: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1: 我呀、
0: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1: 嗯，老穆喝水。
0: 你呢？
1: 我一下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伦干得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赶谁劈谁呀、啊、
1: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啊？是啊。
1: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嘿，
1: 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 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1: 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呀、
1: 是吧？
0: 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啊、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儿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0: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啊。
1: 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0: 嗯，
1: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0: 嗯，
1: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
1: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0: 不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0: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0: 哦
1: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0: 啊，
1: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0: 哎。
1: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0: 哦，
1: 他们演哪个戏儿呢？
0: 什么戏？
1: 拿手的。
0: 嗯，
1: 穆桂英啊，
0: 好戏。
1: 穆桂英好啊。
0: 哎，
1: 尤其哪个地方啊？
0: 哪点
1: 儿？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对，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你瞧，
1: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0: 唱两句。
1: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0: 他要唱上了。
1: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0: 哎，
1: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
0: 啊，学你那派
1: 马派。
0: 哦，马金凤那派
1: 马派，
0: 哪个马派啊？
1: 马马虎虎，
0: 马马虎虎。
1: 但是，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面。
0: 三五天还叫抢救？
1: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0: 啊，
1: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0: 是啊，
1: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0: 怎么样？
1: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0: 不够他忙活的。
1: 大娘，你看看穆桂英漂亮极了。
0: 哦，
1: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0: 对。
1: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0: 在家了什么呀？
1: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0: 那罗裙，
1: 哎，水泡烂似的啊，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0: 白罗裙，
1: 穿那个漂亮极了。
0: 哎，
1: 大娘你看看，
0: 嗯，
1: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根本看不

0: 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一瞧。嗯，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哎，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0: 是啊。嗯，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抬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逛瞿坛市，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啊，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像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垃圾啊，
1: 布垃圾，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垃圾，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布垃圾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牙疼了呢。
1: 哎呀，
0: 你说
1: 啊，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
0: 怎么了？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二尺见方。
0: 啊，不，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嘿，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并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

0: 他是啊，分量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0: 就是啊，嗯，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嗯，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0: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嗯，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0: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报帅印呢？啊，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报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
1: 又接着给他讲道理。怎么唱呢？
0: 小金花他长得

0: 我咽下不新冠，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新冠，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华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病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这，
1: 啊，这拉天儿，
0: 这拉天儿了。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啊，这又没词了。
0: 搁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嗯，哎，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啊，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他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
0: 哦，是吧？
1: 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别唱，别唱，
1: 唱完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这，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啊，
1: 得看个一切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愿只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话。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保大宋，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俺杨家为国
2: 边铁骨，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穆桂英
2: 没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
2: 报告。
0: 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0: 哎，
2: 这、
0: 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啊，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要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0: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
2: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0: 红旗队。
2: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0: 最好了，
2: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2: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2: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2: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2: 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2: 啊，
0: 戏迷。
2: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2: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2: 那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2: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啊。他不仅是喜欢腔
2: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2: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2: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2: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2: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2: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2: 哪点儿？
0: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2: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2: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2: 啊，
0: 他直跺脚，
2: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2: 嗯，
0: 哼，真好。
2: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2: 嘿，
0: 你说穆桂英，
2: 啊，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2: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2: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2: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2: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2: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2: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全来了。
0: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2: 可不是嘛，
0: 劳动，好好好。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2: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2: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2: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2: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2: 啊、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2: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嗯，
0: 老穆喝水。
2: 你呢？
0: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2: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2: 啊。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2: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
2: 嗯、
0: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2: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2: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2: 嗯，
0: 上回刀劈万里干的对呀、啊。
2: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
2: 啊？啊，赶谁劈谁呀、啊？
0: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2: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2: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2: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2: 啊？是啊，
0: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2: 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2: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2: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2: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2: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2: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2: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2: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2: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2: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2: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2: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2: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2: 对呀，
0: 是吧？
2: 啊，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2: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2: 嗯，
0: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2: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2: 真上那喝水去啊？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2: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2: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2: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2: 瞧瞧，
0: 绿油油的，
2: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2: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2: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2: 啊，
0: 要真找活一天还干不完。
2: 你们找什么活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2: 这叫什么活啊？
0: 就是啊，
2: 嗯，
0: 可是他对罐那块地方啊、
2: 嗯、
0: 长得就不好了。
2: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2: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2: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2: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2: 嗯，
0: 哎，同志啊，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2: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2: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2: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2: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2: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2: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2: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啊。就是啊。
2: 啊，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2: 嗯，
0: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2: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2: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2: 啊，研究过不是？
0: 嗯，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2: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2: 这才是呢。
0: 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2: 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2: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2: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2: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2: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2: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2: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2: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2: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2: 啊，
0: 有主意了。
2: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2: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2: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2: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2: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2: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2: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2: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2: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2: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2: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2: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2: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2: 什么戏？
0: 那熟的，穆桂英啊，
2: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2: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2: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对，
0: 一走劈死了王伦。
2: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
2: 唱两句，
0: 唱的是。

0: 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教唱惹事？咋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啊？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
0: 哎，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啊？
1: 不够他忙干的了。
0: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嗯、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睡袍烂似的啊，那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嘿，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抬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那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啊。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怎么你牙疼了呢？
1: 谁呀？
0: 你说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0: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1: 老太太说什么呢？
2: 哎，对，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1: 他没词儿了。
2: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1: 怎么了？
2: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布拉鸡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1: 热爱劳动。
2: 哎，他嫂子
1: 啊，
2: 你看这穆桂英啊，
1: 嗯，
2: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1: 怎么了？
2: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1: 就是
2: 我53都没牙了。
1: 那提的干嘛？
2: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1: 啊，
2: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1: 胶皮鞋
2: 啊，
1: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2: 我没换呢。
1: 好嘛，
2: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1: 唱到哪点？
2: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1: 哦，对，
2: 杨文广抱着帅印。
1: 哎，不对，不对了
2: 啊。
1: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2: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1: 对呀、啊，
2: 抱不动，
1: 没听说过。
2: 嗯，
1: 一个帅印，4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2: 2尺见方
1: 啊，不
2: 啊，
1: 黄缎子包着，
2: 牛皮纸口袋装着，
1: 里边是金印、
2: 肥田粉，
1: 抱肥田粉干嘛呀？
2: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1: 哦，为了追肥，
2: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1: 说什么？
2: 得来招桃印，会并母亲纸。
1: 有这么两句。
2: 穆桂英问、
1: 啊：“
2: 儿啊，回来了，回来了，男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1: 哦，帅印还得摇摇。
2: 老太太不明白呀？
1: 啊。
2: 我没听明白吧？
1: 嗯，
2: 拿过秤腰有帅印
1: 啊？
2: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1: 是啊，
2: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1: 怎么说？
2: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2: 就是啊，
1: 啊，
2: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1: 啊，
2: 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2: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啊，
2: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2: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花抱帅印呢？
1: 啊，
2: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2: 我冲他一甩袖、
1: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2: 哎，
1: 怎么唱呢？
2: 小金花，她长得

0: 出声。嗯，我这么一说啊，王队长站起来了。嗯，怎么着？言下无心，拐问光出声。嗯，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哎，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怎叫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这拉
1: 欠儿，这
0: 拉欠
1: 儿的。哦，你这是批评他呀？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哦，可是批评我了啊。嗯，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哦，这又没词儿了。
0: 搁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嗯，哎，王队长啊，对，嘿，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啊。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啊，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嗯，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是吧？佘太君上场，哎，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别唱，别唱，
1: 我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啊，唱完了这儿之后啊，嗯，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啊，来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1: 王队长啊，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哎，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两面应该管呢，啊，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嗯，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嗯，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啊，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了，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挑出征。
0: 往地里扔，
1: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点粉吗？
1: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不要吹牛，
5: 对对，
4: 办什么事得实事求是，
5: 哎，讲老实话，
4: 哎，做老实人，
5: 哎，
4: 是吧？
5: 嗯，
4: 你看我们说话也是如此
5: 啊，
4: 讲点实事求是的话。
5: 对，
4: 哪行哪业说话
5: 啊，
4: 都爱带着哪行哪业的术语，
5: 哦，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4: 哎，你仔细观察都是这样
5: 啊，
4: 工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啊，医务工作者的语言，文艺工作者语言，它都有区别。
5: 哦，都不一样。
4: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
5: 医务工作者，
4: 星期天呢，他要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5: 好事儿啊。
4: 就因为他经常讲他这种医务上的术语，
5: 嗯，
4: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下去。
5: 嗨
4: 啊，
5: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4: 不行啊，我听他的话我吃不了啊。
5: 那是你
4: 啊，
5: 要是我就吃得下去。
4: 是吗？那咱俩人学一学。
5: 怎么学？
4: 我就是那医务工作者，
5: 嗯，
4: 我请你到我这儿吃饭来。
5: 可以。
4: 我总讲我那些术语。
5: 那怕什么呀？
4: 保证你吃不下去。
5: 我保证吃下去。
4: 那好，你打外面进来吧。
5: 哎，开始
4: 来吧。
5: 哎呦
4: 哎呦，
5: 老马，
4: 小赵同志你好。
5: 哎，
4: 你好你好。
5: 怎么说话这味儿？
4: 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呐、啊。来到我家里不要客气啊！
5: 添麻烦。
4: 随便坐一坐。
5: 是是是。
4: 吃一点便饭就是了嘛。
5: 哎呀，
4: 啊，我不会做饭。
5: 啊，别客气。
4: 吃一点便饭
5: 啊，
4: 便饭
5: 啊，
4: 便，就是大便那个便了。
5: 嗯、哎呀，也难说呀，这医务工作者倒老离不开这字儿。啊，行行
4: 啊，随便吃一点好不好？
5: 啊，好好，谢谢。
4: 到我这里千万不要客气
5: 啊。您放心
4: 啊，你随便吃吧。啊，吃吧。
5: 啊，这是什么呀？
4: 哪个？
5: 这个。
4: 这个
5: 啊，
4: 这是口条啊。
5: 哦，口条
4: 就是猪舌头。
5: 哦，
4: 猪的舌头。
5: 是啊，
4: 你张开嘴
5: 啊，
4: 猪舌头嘛。
5: 啊，

0: 这大同小异嘛啊。
1: 啊，猪舌头。
0: 哎，很好吃的。
1: 哎，好。
0: 啊，你吃啊。
1: 哎呀，我尝尝这个。
0: 等一等，等一等，我来看一看啊。
1: 看什么呀？
0: 你看看，这个上面有疙疙瘩瘩的啊。这个疙疙瘩瘩的
1: 啊，
0: 就是这个猪本身来放射唾液的地方。
1: 啊，
0: 唾液就是猪流的哈喇子。
1: 哎呀，
0: 哈喇子，你吃吧。
1: 不是你
0: 啊，你不要客气啊。
1: 不是客气，
0: 什么？
1: 哎呀，吃，我换点别的吧。
0: 可以，你换别的，随便吃，好吧？
1: 吃不下，
0: 你吃吧，吃吧。
1: 哎呀，
0: 啊
1: 啊，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这个
1: 啊，
0: 牛心呐、
1: 啊！哦，牛心，
0: 牛心呐、
1: 啊！哦，那我喜欢。
0: 好，那你吃吧，吃吧。这等一等，我看一看。哦，这一片是左心室的了。
1: 哦，左心室
0: 啊，如同人一样，左心室、右心室嘛。
1: 怎么跟人联系上？
0: 啊，左心室的
1: 啊，
0: 你看这个毛血管啊，一条一条的，啊，哎呦，
1: 嗯，
0: 上面凸起来了啊。
1: 这怎么了？
0: 这恐怕是冠状动脉硬化的表现了
1: 啊。动脉硬化、啊、
0: 人如果得了冠状动脉硬化很快就死亡了。
1: 哎呦，
0: 我呀，
1: 嗯，
0: 有一个病人，
1: 嗯，
0: 昨天就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死掉了。
1: 死了？
0: 你吃吧，你吃吧。哎呀，你吃吧。
1: 哎呀，我没事
0: 啊。
1: 你那都死一口子了，我吃不下去。
0: 吃别的好不好？
1: 哎，换点别的。
0: 吃别的，你随便吃啊。
1: 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这个
1: 啊，
0: 羊肝呢、
1: 啊？哦，羊肝，
0: 羊肝，
1: 哦，
0: 羊肝很好啊，
1: 是吗？
0: 羊肝有营养啊，
1: 啊，
0: 羊肝是明目的嘛。
1: 哎，你讲这个我都高兴，
0: 对不对？
1: 哎，对，
0: 羊肝富有营养，
1: 是，
0: 还有维生素 A 了，
1: 哦，
0: 维生素 A 啊，
1: 是，
0: 人得了肝癌呀、啊，
1: 哎，是什么？
0: 就是缺乏这个维生素 A，
1: 肝癌，
0: 肝癌呀、啊，就是不治之症了，
1: 老马呀、啊，你别提那肝癌。
0: 怎么搞的呀？
1: 你一提这肝癌我心里难过。
0: 什么事情啊？
1: 我爸爸呀去年就是得肝癌死了。
0: 哎呀，我实在对不起你。哎呀，好了，不要哭了，我不应该讲这样的话。我肝癌我不要这样讲嘛。
1: 算了，
0: 不过放心，大胆的，你吃好了。
1: 为什么呢？
0: 保证不是你爸爸的肝。
1: 哎，真像话吗？这个
0: 是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实事求是吧。
1: 行，你老这么讲我怎么吃啊？
0: 这样好不好？我不讲话了，好不好？
1: 你不讲话行。
0: 好，你吃吧，你随便吃啊，你吃。
1: 你不讲我就吃。
0: 哎，你吃吧。
1: 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这个
1: 啊，
0: 德州的扒鸡啊。
1: 哦，扒鸡啊。
0: 扒鸡很好的。
1: 我最喜欢吃。
0: 好。哎，
1: 你不讲话了
0: 啊？不讲话，你吃。
1: 不讲我可吃了。
0: 好，你吃。
1: 嗯，
0: 怎么样？
1: 香
0: 香吗？
1: 好吃。
0: 味道好不好？
1: 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味道这么好吗？
1: 为什么呢？
0: 你吃的这块是鸡屁股啊。
1: 嗨、
0: 哎、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在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当中，陈琳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不吃晚饭的减肥方法会给身体带来哪一些健康隐患呢？第一，空腹的时间过长，下一餐进食时饥饿感会更强烈，容易报复性的进食。第二，长时间不进食，肝糖原耗竭后会以消耗肌肉为代价，结果呢就是剩下一身的泡泡肉啦，就是我们说的肥肉脂肪。第三，饥饿时间过长后，你的身体呢会担心是不是粮食不够了，导致你吃不饱，因为担心下一顿可能还要挨饿，它就会促进机体节约能量，消耗增加能量储备，以免你被饿死了。因此呢，会更加充分利用另外两餐的能量，优先合成和储备脂肪，结果还是肥肉越来越多。所以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锻炼，坚持才是减肥的王道呀。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1: 四川是茶树种植和茶叶制造的起源地，早在2000多年前，茶叶就已经出现在了川人的日常饮食中。四川川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起源于咱们四川的制茶之法。先秦时期，古蜀先民对于茶叶的利用非常简单，基本没有什么加工技术，就是从野生茶树上采摘成熟的鲜叶，之后或晒干直接食用，或烹煮之后和饭菜一同食用。据四川省茶艺术研究会副会长钟国林老师介绍，先秦时期的人们主要是把茶叶当作药物来使用的。
2: 最早在这个秦汉以前，它都是药用，采来过后治病。因为就是先古时期的这些人的话，他就发现这个茶树在这个叶子采摘下来熬成汤过后，吃了过后呢，人就感到呢很清新，思维敏捷，还有就是觉很少，又加上它呢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的话很舒爽，所以说它就有一种药用的功效。在这个秦汉以前的加工呢，一般就是把这个茶树的叶子采摘下来过后，就是进行晒干，或者说是四川话说捞一道水。捞到水过后呢，就把它进行这个再来晒干了过后来储存，这是最初的加工方式。
1: 到了秦汉魏晋时期，巴蜀地区开始出现了茶叶的加工技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书法家张一在他的著作《广雅》中记载了汉朝的制茶之法，原文是这么说的：今日间采茶作饼，成以米糕出之，若饮，先制令色赤，倒墨至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冒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张一所说的这种制茶法，是将采摘到的鲜叶制作成饼状的茶团，再用米糕粘在一起，之后用炭火烘干。烘干后的茶团非常便于储存，需要的时候只要将茶团捣成碎末，放入器皿中，煮入沸水，再加上葱姜桂菊等其他食物调味，就能直接食用了。
2: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傅贤，他那个写的本书叫《师弟教》，《师弟教》的这本书上就记得有一个就是成都那个地方市场上有个老妇人卖茶粥，结果当地管理市场的这个人师弟不仅把茶粥给他炒了，还把茶具给他打了，把这个老妇人抓来这个监狱里关起。这个事情在当时的成都就已经有了这个茶粥来卖了。他要去卖茶粥，他肯定要把茶叶先加工好。
1: 唐代的巴蜀地区是全国的茶叶制造中心。当时四川已经出现了蒸青制茶的方法，而蒸青饼茶也成为了唐代茶叶的主要产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5: 关心每一位 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

0: 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

0: 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1: 宋代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宋代四川茶品既有进献给朝廷的贡茶，也有普通饼茶，还有销往藏区的饼茶和散茶。在宋代，为了提高茶叶的品级，扩大茶叶的销路，人们都十分重视改革制茶技术，特别是为了提高贡茶的品质，北宋大臣丁谓、蔡襄等都亲自研究制茶技术，以便用最好的茶叶进献讨好皇帝。而宋徽宗赵佶为了享用贡茶，也写了一本《大观茶论》，提倡研究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这对宋代制茶工艺的改进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川川茶制，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宋代四川的制茶之法。宋代四川的茶叶茶品主要有片茶和散茶两大类。片茶就是团茶或者饼茶，一般为大宗产品，主要以冲碎贡及邦国之用，选料精细，制造精良。宋代的散茶也有相当的产量，只不过制造方法比较简单，远不如饼茶的工艺复杂。不过无论是片茶还是散茶，在宋代都是经过蒸青之后再进行制作的。蒸青团茶从唐代就已经开始制造，但到了宋代又有所改进和提高。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宋代蒸青团茶的制造方法主要有碱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焙茶等工序。碱茶是将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叶，按不同的品级分别挑选，分别加工，制作茶叶。据《北苑别录》记载，宋人把茶树上生长的茶叶区分为小芽、中芽、子芽、百合、乌地等不同等级。所谓小芽者，其小如鹰爪，是茶叶中最嫩的芽茶。中芽茶是茶芽刚展开的茶叶，宋人将其分为一腔二旗。茶芽未展者为腔，展则为旗，至二旗则老矣。这些不同等级的茶叶，由于自身的嫩度、品质不同，在加工制作的方法也有所区别。因此，宋代茶人

在制茶时会将不同品级的茶叶择烟而精分别制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作出的茶叶从颜色到口味都处于最佳状态。蒸茶的实质其实就是杀青，利用高温水蒸气使茶叶中的各种生物酶失去活性，以保持茶叶的纯正清香。宋人在蒸茶时特别注意茶叶的洁净，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就说，涤芽为洁，浊气为净。北苑别录也指出，茶叶要再次洗涤，取令洁净，然后入赠。蒸茶时一定要用高温迅速将茶蒸好，而不能用冷水慢慢蒸，以免蒸茶时间过久，茶味大量流失。除此之外，宋人还特别注意蒸茶的时间与火候，强调蒸芽必熟，否则饮茶时蒸茶时间不够的茶叶就会茶汤青绿、色沉、滋味苦涩，而蒸茶时间过久的茶叶就会叶黄、汤黄、滋味熟闷。宋人所谓的榨茶，其实就是将蒸熟的茶叶榨水去汁，除掉茶叶的苦涩味。这种榨水去汁法又叫做压黄。在宋代贡茶制造过程中，压黄是一道重要的工艺过程。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专门提到了压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蒸芽欲极熟而香，压黄欲高尽极止，如此则制造之功实已得七八矣。从宋代文献的记载来看，榨水去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将蒸熟的茶叶用干净的冷水淋洗数次，使其迅速冷却，保持茶叶的绿色，然后用干净的布将茶叶包起来，再用竹篾捆扎，入榨压黄，压到半夜时取出揉散，再重新包束压榨。这种榨水去汁的方法虽然只在去掉茶叶的苦涩味，但同时也夺去了茶叶的真味，实际降低了茶叶的品质，因此在宋代之后逐步被淘汰。岩茶也是宋代制茶过程中最重要的工艺之一，其目的就是通过研磨将茶叶研成粉末。宋代研磨茶叶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将蒸青压水去之后的茶叶放入瓦盆内，兑水用杵磨细，一直磨到水干茶叶成粉胶泥状为止。另一种方法是将茶叶放入银质或铁质碾槽中碾细。第三种方法则是用磨把茶叶磨细。宋神宗时期，官府还在开封创造水磨以垄断磨茶。研茶工艺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之后造茶的效果。造茶是将磨细的茶叶放入茶模内压制成饼茶或团茶，而想要茶饼或团茶的外观华丽美观，必须先要保证茶叶碾磨得非常细腻。宋代的饰面工艺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贡品龙凤团茶，它们的外形千姿百态，花纹各异，龙腾凤翔，栩栩如生。宋代蒸青团茶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焙茶。茶叶压黄去膏之后，如果不及时焙干，就会香味俱失。所谓焙茶，就是将压制好的团茶、饼茶迅速放入竹格上，用炭火烘干。焙茶切忌用烟火烘焙，以免烟味破坏茶香，同时也不能用烈火烘烤，否则会破坏茶质。因此焙茶时火候必须适宜，一般以不着手为宜，而焙茶翻烤的次数则要以茶团、茶饼的厚薄而定，均匀焙干为宜。焙
干后的茶叶会被放置在密闭的房间之中，用风扇使其迅速冷却，这样就能保持茶叶自然光莹的色泽和香味。冷却后的茶叶就可以密封储存，以供日后饮用和运销各地了。唐宋时期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宋代的贡茶生产，对推动茶叶制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1: 四川川茶志，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宋元时期四川散茶的制茶之法。散茶的制造起源于唐代，但一直到南宋时期，散茶的制造工艺才真正得以发展，因此才有南渡之后茶贱以不蒸为贵的说法。据文献记载，宋代散茶的制造方法是蒸后不压不磨，直接烘干。这种蒸青散茶不仅减少了制工的麻烦，还保持了茶的真味，因此到了明代，蒸青散茶得到了普遍的推广。而在唐宋两代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和饼茶则逐渐被淘汰，不为世人所重。元代茶叶的制造方法跟宋代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散茶制作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工艺和完整的流程。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在他创作的农书《农桑搓药》中，对元代散茶的制作工艺和流程有详细的记载。其中一句为：摘茶，略蒸，色小变，摊开，山气通，用手揉，以竹若烧烟，火气倍干。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元代散茶的制作过程主要有杀青、揉捻、干燥三道工序。元代散茶的杀青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蒸青。元代的蒸青方法与唐宋时期的蒸青方法基本相同，都是采用普通的瓦甑或者木甑做容器，使用新材做燃料。茶蒸好之后，就将其包摊在筐箔之上。第二种杀青方法则是锅炒杀青。元代锅炒杀青使用的器具就是普通的煮饭铁锅，锅的直径大小根据茶叶生产量的大小有所不同。同蒸青杀青相比，锅炒杀青操作更简便，而且减少了蒸青的水分，缩短了茶叶的干燥时间，降低了干燥的成本，因此在元代被大量的采用。元代制茶的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揉捻工艺。从制茶工艺的发展历史来看，揉捻工艺其实是从唐宋时期饼茶制造中的倒拍工艺演变而来的。元代茶人在制造散茶时已不再使用倒拍的方式将茶叶碾碎，但叶茶杀青后若不进行处理，待到干燥之后就会粗枝大叶。于是元代的茶人们为了缩小干茶的体积，就逐渐探索出了揉捻的技术。揉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团揉。具体操作方法是茶人们将五指分开，然后用双手抱住茶叶做圆周运动。另外一种揉捻的方式叫推揉，在操作中茶人们用一只手扶住茶叶，另一只手则用力向前推进，以防止茶叶散开。

是团揉还是推揉，茶叶都会在揉捻过程中呈滚动方式前进。从现代制茶学的理论来理解，揉捻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茶叶细胞的破碎率，提高茶叶水浸出物，同时也可以使干茶形成紧卷的条索，有利于储藏和运输。元代散茶制造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干燥，当时干燥主要有烘焙和炒干两种方法。入焙云布火，烘令干雾始焦。元代散茶的烘焙方法与饼茶的烘焙方法相同，都是采用烘笼进行烘焙，温度也是以手部感到灼热为适度。炒锅干燥就是直接将茶叶放在铁锅里炒干，锅的大小根据茶叶量的多少而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元代的制茶技术基本保持了宋代的方法，元代四川茶叶的生产也基本上保持了宋代的生产格局。但是到了明代，茶叶的制造方法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明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茶叶制造也进入到了飞速发展期，不仅形成了六大茶类的制造技术，也奠定了我国现代茶叶制造技术的基础。下一期四川川茶志，我们将和大家分享明代四川的制茶之法。

0: 四川川茶志，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感谢雅安市明山区茶叶协会秘书长钟国林老师对本节目的特别指导。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3: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1: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啊、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啊、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就开一间吧。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说真话说假话呀？当然是说真话了。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你说吧。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1: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2: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5: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4: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
5: 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4: 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5: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4: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5: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
0: 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1: 这么快？
0: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0: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0: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
0: 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0: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0: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1: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马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1: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4: 买了两个梨呀。
1: 我笑着说，
4: 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1: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4: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1: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
6: 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
5: 抱鸭子的病人说，
6: 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5: A 病人轻蔑地说，
6: 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
1: 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啊、翻呐、啊，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啊？你呀、啊？”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1: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的。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2: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1: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2: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3: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1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4: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1: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4: 等于二。
0: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嗯，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缘分，都是缘分呐。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

0: 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
2: 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头疼震动的了。

0: 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你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
2: 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
3: 你可以，哎，假被你救到哪嘎去了？
1: 以自豪地说，
3: 啊，我家的太师怕的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4: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5: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6: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6: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5: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
2: 北极熊说：
6: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5: 记者问：
3: 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5: 海豹说：
7: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5: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3: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5: 企鹅说：
8: 我吃饭睡觉。
5: 记者问：
3: 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5: 企鹅泪奔大喊：
8: 我就是豆豆。

0: 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1: 好
2: 好
3: 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4: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5: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

0: 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女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1: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1: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1: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2: 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0: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1: 对呀。”“
0: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啊。”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2: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1: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0: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投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的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的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

0: 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2: 是啊。
1: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2: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1: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三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三乘三等于几呢？
2: 274。
1: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三乘三等于几？
3: 等于星期二。
1: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三乘三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4: 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
1: 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4: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

0: 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他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他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他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4: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2: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5: 老师，2个。
1: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5: 是老师排出来的。
2: 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

0: 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
1: 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
0: 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2点左右，
2: 地面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不合理出差安排，员工有权说不。北京一流产假返岗员工拒绝连续出差被解雇或赔偿。王女士自2016年11月入职北京某科技公司，任职工程师一职，合同期到2022年11月届满。2020年5月，王女士因流产而请休假14天。假期届满后，王女士正式返岗上班。返岗后第四天，领导通过邮件通知王女士下周赴青海某市出差，为期2个月。在王女士婉拒后，公司遂安排其他人赴青海出差。随即领导通过邮件告知王女士，公司已为其再次安排

八天后赴江西出差，但并未明确出差期限。王女士在收到该邮件后回复称，自己最近身体抱恙，需做后期复查，而不适宜出差，请公司及时安排其他员工出差，同时向公司提交了相关病历。公司在收到病历后遂安排其他员工赴江西出差，同时安排王女士支持北京某项目工程。北京工程项目结束后，领导询问王女士的身体状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医院诊断证明。王女士随后通过邮件发送了病历。2020年6月底，领导发送邮件称，因广西某市项目工作需要，现安排王女士于7月初赴广西出差，出差时长为期两个月。邮件中领导明确，如再次拒绝出差，则属于不服从工作安排，已构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当日，王女士回复称，自己因身体原因仍在积极治疗中，是否具备出差条件，根据后期复诊复查结果，并希望公司尽快选派具备出差条件的员工出差。五天后，公司向王女士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王女士在任职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公司决定依法解除与王女士的劳动关系。王女士向北京市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提出申请，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赔偿金，该仲裁委驳回了王女士的仲裁请求，王女士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安排王女士出差的情形并不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规定的女职工在孕期或常规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之列，属于正当履行用人单位管辖权的范畴，王女士拒绝服从工作安排，违反基本劳动纪律。据此，一审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女士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该科技公司主张单方解除合同的制度依据有两个，一是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中的相关约定，二是公司内部人力资源相关管理规定。但相关劳动争议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规章制度，只有经过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制定修订的，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王女士第三次拒绝去广西出差两个月，确实属于不服从工作安排，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但考虑到其术后的身体实际恢复和治疗状况，以及其在整个事件里并无主观上的重大恶意，其行为也未造成恶劣的影响，尚难以达到在规章制度外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程度。而公司前两次出差安排本身欠缺一定的妥当性，并且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其在王女士流产手术后短期内频繁安排较为长期的异地出差具有必要性。综上，北京一中院最终认定该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依据不足，属违法解除，改判其依法向王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裁判解析，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劳资关系的稳定性，避免用人单位滥用优势地位随意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于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以劳动者存在过失时用人单位行使单方解除权为例，劳动合同法第39条作出明确规定，将过失的情形限定在六种情形内，其第二项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中的规章制度主要指的是用人单位经过法定民主程序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实践中，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往往将该规章制度适度扩充到劳

0: 劳动者应当遵守的基本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者职业道德的行为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仍可以视为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严重违反，可类推适用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只不过这种类推应当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充分考虑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影响的严重程度、用人单位管理行为的必要性和妥当性，以及是否存在激化矛盾等不当情形的基础上，对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做审慎的审查。司法裁判应起到树立正确导向、规制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突出规范制度的目的，同时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普遍认知和感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做违反人民群众常识、常情、常理的裁判。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尤其在认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问题上，裁判需要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尊重用人单位管理权之间寻找平衡点，助力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推动社会体系良性健康发展。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不因有人受伤就让行善者无端担责。江苏江阴法院在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为行善证明。2020年10月，苦于每次带孩子出门都无处游玩，张女士想到了由她自己购买游乐设施的办法。她当即用微信跟小区物业公司取得联系，提出由其自费为小区增添一套儿童滑梯设施，供小区业主的孩子们免费游玩。物业公司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工作人员当天就对张女士的提议予以同意，并表示他们会为张女士购买的儿童滑梯腾好地方。2020年11月的一天，刘女士到张女士所在的小区办事，经过小区大厦一层大厅时，踩到张女士所购置滑梯配套的脚垫，站立不稳，后仰重重摔倒在了地上。前台物业人员赶忙上前查看，并将摔倒在地的刘女士送至医院治疗。刘女士原以为只是个小伤，休养一下就好了，但没想到一拍片后发现是椎体骨折，经过多次治疗后背部还是疼痛，难以很快痊愈。后经司法鉴定，刘女士 T12 椎体粉碎性骨折构成伤残，残疾等级评定为10级，误工期150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60天。刘女士觉得导致她摔倒的主要原因是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清理地面的积水，导致脚垫湿滑，在小区一楼大厅内也没有设置小心地滑的安全警示标志，同时张女士购买并放置滑梯也存在过错。因此刘女士向法院起诉物业公司和张女士要

0: 要求共同赔偿他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近20万元。庭审过程中，双方就各自应否承担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充分发表了诉辩意见。物业公司认为，刘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根据周围环境谨慎行走，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张女士在物业公司管理区域设置儿童滑梯及脚垫，虽征得同意，但其未设置或树立警示标识或隔离带，也存在一定过错。物业公司作为物业管理人，也仅是未能妥善进行管理，最多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得知自己被告上法院，张女士更是觉得很冤。她认为自己是出于好心，为了整栋楼小朋友玩得开心才购买的滑梯，也不盈利，不应该由自己承担责任。江阴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女士无责，物业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刘女士自己也有过错，可以减轻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因此，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刘女士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赔偿刘女士各项损失共计12万余元。同时，法院驳回了刘女士要求张女士赔偿的诉请。判决后，双方均服判息诉，目前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裁判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标准，主要采用过错归责原则，即行为人存在过错方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反之则不应承担。本案中，双方对于物业公司应否承担责任争议性不大，因为物业公司未能充分有效提供物业服务的过错性比较明显，但对于购买案涉游乐设施的张女士应否承担责任则争议较大，各执一词。正如判决书中所说，张女士这种好心自费为小区购置游乐设施供公众游玩的善行善举，不应该被认定为存在过错而给予否定性的评价。相反，本案的判决给张女士的这种善行进行了证明，还了张女士一个清白。人民法院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义务通过正确适用法律，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来培育引导弘扬正确的价值导向，为社会正能量撑腰。在应否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上，坚决不因有人受伤而扩大赔偿主体范围，坚决不和稀泥，就对与错、赔与不赔等是非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应，表明了国家审判机关的观点和立场，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导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黄土地里的背影》第二集。
3: 爸爸，爸！
4: 梅梅，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好去镇上接你啊。
3: 有急事找你。
5: 西西，你跟叔叔出去玩好不好？妈妈跟爸爸有悄悄话要说。
3: 好吧，那我回来。说悄悄话。
4: 好。
5: 欣欣病了。
4: 哎，怎么了？
5: 再生障碍性贫血。
4: 啊，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
5: 徐广奇，你从回乡后就没管过欣欣，我一个人又上班又要照顾他，还天天害怕你这里赔钱。你觉得我没有照顾好欣欣，你又干过什么？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
5: 好了，我知道了。亏了多少？
4: 没亏，挺好的。
5: 没亏你垮着脸，到底赔了多少？
4: 现在。

0: 估算有40万。
1: 整天就创业，创业，我问你，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0: 接着干，我这次。
1: 徐广奇，你到底有没有为我考虑？有没有为欣欣想过？
0: 哎，我吸取教训，后面避开这次问题就不会。
1: 你就是想一头撞死在上面是吧？
0: 我不是，我能成功，我。
1: 我不跟你吵，先说欣欣的病，你打算怎么办？你手里现在还有钱吗？
0: 有钱，我明天就带他去省里看病啊。
1: 那你趁这次，直接把那个家庭农场关了，回去上班。好歹你收入不低，能。
0: 不管，地里还有永新，而且农场已经办机械化，现在不弄，亏得更多了。
1: 行，随便你。
2: 这一夜，徐广奇辗转难眠。
0: 梅梅，书包给我，我抱着欣欣，你拉着行李。
1: 因为你回家创业的事情，我们来来回回吵了那么多次架，你就不能听我的？
0: 梅梅，先不说这些好吗？咱们先带着孩子看病。
1: 那你要是再赔40万呢？我们家里没那么多40万让你折腾。
0: 再相信我一次。
1: 那你能为欣欣考虑一下吗？我们好不容易存这点家底，你就全在这上面败光了。
3: 儿童医院到了，
0: 下车吧。
1: 你别转移话题。
0: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到地方了啊。
4: 啊，爸爸又要去医院，欣欣不想去。
0: 去医院欣欣才能把病治好，对不对？欣欣才能和以前一样回去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啊。嗯，
1: 妈妈不是答应回去给欣欣买那个芭比公主吗？欣欣现在回去可就没有芭比公主了，不能给你同桌看了。
4: 嗯，那我听爸爸妈妈的。
5: 需要住院观察，先办手续吧。
0: 妹妹，这是我在医院门口买的午饭，先吃些东西垫垫。
1: 欣欣睡着了，有什么话你说吧。
0: 啊，我刚才问过医生了，医生说这个病不好治，好在不是恶性病，得住一段时间。这样，妹妹，你已经请了好久的假了，你先回去上班吧，欣欣这里我守着。
1: 我不走，我要陪着欣欣。
0: 你先回去上班吧，欣欣这里我守着。

0: 哥，星星怎么样了？
1: 还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哎，地里怎么样了？啊，
0: 这不准备育苗了，打电话问问你，还弄去年的种子吗？啊，对了，今天地里来了个怪人，于叔说那人还打听你的事情。
1: 不用管，先把地照顾好，别错过这次收成。
0: 哥，你要是没钱了就说，咱家还有钱，不至于让星星看不起病。
1: 缺钱我会找你的。
0: 我爸他说让你让着嫂子点，说你跑回农村种地，家里也照顾不到，人家生气也是应该的，你别跟嫂子犟。
1: 我知道，放心啊。
2: 家里来电话了。
1: 嗯，
2: 广奇，跟我回去吧，安生的找个工作，不要瞎折腾了。睡觉吧。
1: 妹妹，我是真觉得这个有出路才来干的，而且我想给你和欣欣更好的生活，创业不可能一次成功的，你就不能给我些时间吗？
2: 可你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你要拿欣欣的未来做赌注吗？
1: 妹妹，你

0: 不过还需要长期治疗，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1: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2: 爸爸，我想出去玩，可以吗？
3: 哎哎，欣欣，爸爸先接个电话啊。
4: 喂，你好啊，请问是徐广奇先生吗？我是农委这边的。哎呀，咱们了解到你在创办家庭农场啊，这边啊可以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和扶持。
3: 再给我打电话，我报警了啊。
2: 爸爸，是叔叔打电话吗？
3: 啊，是个骗子。
4: 啊，我不是骗子，我有证件。
3: 欣欣，爸爸跟你说的话一定要记住啊，出门的时候除了爸爸和妈妈的话，只能听警察叔叔的，知道吗？
2: 知道了。
4: 啊，徐先生，我这次用的是农委单位固定的联系电话，你啊可以去官网上查一查。现在咱们可以聊一下了吗？
3: 可以。
4: 啊，这两天我在村子里啊已经了解过你的情况了。今年还是准备种杂交稻？
3: 对，因为种过一年，有经验。
4: 啊，我听说你是想打出品牌来。
3: 是的，但是现在很难，没有路子。
4: 嗨，那我推荐你种鲜米嘛，咱们这里啊是最适合鲜米生长的地方，鲜米啊也更有利于走品牌路线。
3: 可我对鲜米种植并不了解。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赔了不少的钱。
4: 哦，这个呀，关于这个我们详细的当面聊一聊吧。咱们当地有不少的农业扶持政策呢，能解决你目前的状况。农业贷款的利息啊也低一些。至于这个技术方面，我们可以帮你找到农科院那边的专业技术顾问啊，他们会指导你种植方面的问题。
3: 真的吗？那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你。
4: 我建议你尽快回来敲定这些哈，而且呀马上就要开始育种了嘛。
3: 谢谢，麻烦你了。但是我女儿她现在在住院，我不方便回去。我们电话联系好吗？
4: 可以。
3: 对，还有件事儿，农科院那边可以提供优良种子吗？
4: 我去沟通一下，问题应该不大。
3: 啊，谢谢谢谢谢谢，真是麻烦你了。
4: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 碰到什么好事了？
3: 啊，农委给我打电话了，说可以帮我联系农科院，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这样种植上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1: 你要回去？
3: 电话联系可以交给广鑫去做。
1: 之前赔钱是没有人知道，又不熟悉水稻种植，现在有了政府帮助，应该能成功吧。
2: 爸爸，欣欣困了，睡觉好不好呀？
3: 等会儿啊，等爸爸把这些看完啊。
1: 11点了，睡觉。
3: 好，睡觉。
1: 准备什么时候回去？
3: 我等欣欣全好了再回去。
1: 欣欣的病已经彻底稳定了，你在不在这里都没什么，而且医生说可以回家慢慢调养。
3: 你不阻止我了？
1: 阻止有用吗？
3: 妹妹，对不起，我一定会给你更好的生活的。
1: 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这次还是失败，就放弃。
3: 好。

0: 说，中午你吃什么？我回家做饭去。
1: 阮梅和欣欣那边都好了吗？阮梅上班去了吧？她公司那边呢？
0: 梅梅心里还是不怎么支持，但是知道有农委支持，她也好像没以前那么生气了。她是学校的高级教师，虽然请假时间有些长，但是也没什么大问题。
1: 哎呀，那就好
0: 啊。那我做些你喜欢吃的那些，等会儿带到地里来。你先盯着些，我很快就回来。
2: 哥，给我带瓶辣酱来呀、啊！
0: 嘿，滚犊子！哎呀，
1: 这次啊，有政府帮助，可千万再别赔钱了。这个家呀，经不起折腾。
3: 叔，我带了消暑的汤。我叫他们过来歇会儿。
4: 哈哈哈，我看你这表情，今年收成应该不错。
0: 啊，收成很好，而且销路也不错。
4: 那就好，稳步发展嘛，再创佳绩。
0: 啊，还要多谢政府的帮助。
5: 收成怎么样？
0: 挺好的，梅梅。我就说了，不会再亏钱的。

0: 哥，你又在想什么？
1: 专家跟我说，稻田还可以搞套种，这样的话又能挣不少钱呢。
0: 套种是什么？
1: 啊，就是水稻田里养龙虾。
0: 稻田养龙虾？龙虾不吃稻苗吗？
1: 不会的，专家说呀，小龙虾吃点稻田中的野杂草和水生生物，消灭田间危害性幼虫，还有除草除害的作用。觅食有助于稻田松土、活水、通气，增加水溶氧量。小龙虾这排出来的粪便可以为稻田起到增肥效果，而且套种小龙虾发病也较少。
0: 那咱们就干。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
3: 最近农场咋样了？
1: 农场鲜米质量很好，不仅不愁销量，还有一些人专门来这里买的。我准备借这个机会搞专卖店，再弄个网店，线上线下一起销售，做成品牌以后就是别人来找你买了。
3: 哎呀，成了好，成了就好。总算呐，我还能跟大哥交代。
1: 哎，于叔，我正想着找你呢。
4: 找我干啥？我来这里啊，是找你叔唠唠嗑，没啥别的事儿。
1: 于叔，之前我不是这儿没稳定下来吗？现在家庭农场基本稳住了，我这儿现在正缺人呢，你可以来我这儿啊。
4: 我这腿脚不方便，干不了什么力气活。
1: 不影响，不影响。我是想找像您这样有组织能力啊，又有种地经验的啊。
4: 你这小子，你之前不是说不能守着老一辈的那套吗？
1: 哎，我也没说老一辈那些东西都不好啊，啊，是不是？
4: 行，就你理多。
1: 我这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5: 这片黄土地是徐广奇的根儿，让黄土地里长出文化庄稼，是成年后徐广奇的梦想。从高级建筑工程师到跃入农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他也经历了许多挫折，现如今他带领周边农民科学种田，积极推广机械化作业，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他的家庭农场已经慢慢走上正轨，他的乡村振兴致富梦也正在慢慢实现，为许多贫困乡亲带来了共同富裕的希望。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32岁的高级建筑工程师徐广奇，放弃年薪40万的高薪，回到家乡创业，当起了新农人。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地里的庄稼打起了交道。从小家境贫寒的他，成功逆袭后，看到许多乡亲还在贫困中煎熬，为生活奔波，徐广奇毅然决然地回乡，带领乡亲们开阔新土。下面，请听广播剧《黄土地里》。

0: 爸，咋又蹲家门口抽烟啊？
1: 去接你哥。
0: 对啊，还生气呢？
1: 年薪几十万的高级工程师回村里种地。唉，早知道他要回来种地，当初干嘛花那么多钱培养他？
0: 哥说现在的新农业挣钱。
1: 我种了大半辈子地，还没见过谁从这黄土里种出过宝贝金疙瘩，挣个鬼钱。
0: 可哥不是几岁的小孩子，
1: 他那是搞建筑设计的，种地跟盖房子能一样吗？
0: 啊，对对，您说的有道理。
1: 你哥他打小就没了娘，你大伯他又，没爹没妈的，过了十多年的苦日子，这才过上几年好日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可不好过呀。欣欣还在上幼儿园，这要是赔了钱，阮梅怎么办啊？哎呀，这个家呀可就散了。
0: 不会的，嫂子不是那样的人。
2: 有心呐，你还去镇上吗？
0: 去，马上来。
1: 哎呀，等我到了下面见面，可怎么跟大哥说呢？
2: 坐好，走了。

0: 曹姐，你怎么来了？
1: 嗨，这不是来镇上买家里需要的生活用品的吗？正好永新说要来接你，我们两个就凑了一辆车来了。你这咋回来了？
0: 啊，创业，准备在老家搞个家庭农场。
1: 哦，嘿嘿，听着还怪新鲜的呢。
0: 我这家庭农场就是集中种植，科学统一管理，很多人工都已经被机器代替了，这样种植的时候投入少，效率高，机械化种植保质保量。
1: 那还挺好啊，改天呢咱们好好唠唠。坐好了，走喽。
2: 哥，这育秧鸡真那么牛吗？
0: 当然，你以为我回来之前一点功课都没做吗？这育秧鸡不仅能够提高效率和秧苗的成活率，还能省下不少的人工费呢。
2: 真的假的？
0: 哎，永新呐，咱村里大概有多少人愿意把地包出去？
2: 问过了，要价格合理倒是都愿意，可是哥，要是真的赔钱了咋办？嫂子她那边你能应付吗？
0: 做生意哪有稳挣不赔的，再说了，这条门路我研究过，行得通。
3: 许家老大，这么大家伙是干啥用的？
2: 于叔，这是育秧鸡，你看这里，这里就是育稻苗的地方，叫啥来着？哥，
0: 育秧盘，种子在这里长成稻苗，我们只需要把育秧盘放在田里就行了，省时省力。
3: 我还是第一次见来，这玩意儿弄出来的苗能好吗？

0: 光奇啊，不是我说你，这玩意儿再厉害也比不上我们老农民一双手，这都是经验。
1: 就是育苗的
2: 于叔，
1: 你见过
2: 科技啊在进步
1: 没有？
2: 咱不能总守着那点儿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啊。
1: 知道我看的还是自己
0: 靠这玩意儿挣钱，我看悬。
3: 听说你想把咱村里的地都包了？
2: 是的，二伯。
3: 我看你是想气死我，一天天的就知道整些幺蛾子，你还管不管老婆孩子了？
2: 我
3: 回家。
2: 我
4: 想把地包给我的，这两天来找我签合同啊，价格公道。
3: 徐广奇，你这个兔崽子！
5: 广奇，过来过来，哎，我跟你唠唠。
2: 哎，曹姐，咋了？
5: 广奇呀、啊，这家庭农场真能挣钱吗？保准嘛，家里好不容易供你考上大学，姐是心疼你，怕你赔钱。
2: 姐，我家里什么情况你也都了解，家里辛辛苦苦种一年的地只能赚半年的钱，遇上个什么天灾什么的，收成不保准，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呀，就是不想让乡亲们再过这种苦日子了。
5: 我知道你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
2: 曹姐，你放心吧啊，你把地承包给我，我们一起干，我每年给你租金800一亩，你呢还能再挣上一份工钱啊。
5: 哎呀，姐不是图那点租金，能挣钱当然好了，只要你觉得能成功就干，我就支持你签合同。

0: 弄好了。
1: 你这主意是越来越大了，我管不住你，但我提前跟你说，你要是跟阮梅吵起来，我一定是向着阮梅。
0: 我挣钱了，乡亲们也就能多赚了钱。

0: 这玩意儿就是玉羊盘，那么大一盘呢。
1: 哎，于叔，你腿脚不好，干活悠着点。
0: 知道知道，我老头子又不是为了点钱命都不要的人。
2: 哎，我带了水和吃的，累了就歇会儿。
3: 白水啊，广奇啊，我教你做凉茶，这么热的天儿，喝凉茶才解暑。
0: 我会，下回啊我给你们煮。陶丫头，今天就先喝白水凑合凑合啊。
1: 哥，你干啥去？
2: 弄机器。
0: 老许，广奇这是弄啥？
4: 听人这些玩意儿，
1: 我哥说他要搞的是半自动种植，就是用这些机器代替人工，减少费用，提高工作效率。
0: 机器能比得过人？
3: 徐叔，那手机不比以前写信找人方便吗？广奇他弄这个心里有谱。
4: 好了好了，别唠叨了，赶紧干活吧，这么多的地想弄完可早着呢。
1: 方便着呢，爸，一会儿工人来了，直接把鱼羊盘摆在地里就行了。
4: 哎呀，我老了。

0: 哥，这是撒化肥，
1: 还能直接打农药呢。哎，盯着些，我去看看那边的地。
0: 哥，我咋觉得这稻子长得不太好？哎，
1: 好像是有点蔫了吧唧的。
0: 哥，你等我叫我爸来看看，种了那么多年地，稻子长得好不好，他基本都能看出来。
2: 奇，稻子长怎么样啊？啊，
1: 挺好的。
2: 是吗？挺好的。你以为你不和我说，我就不知道出事了吗？叫你别种地，别种地，就不听。你等着，我马上就回去。
3: 阮梅挂断电话后，徐广奇一直在田里发呆。
4: 这稻子怎么回事？
0: 不知道，前两天就看着蔫哒哒的，我哥他说都是按流程弄的，不会有啥问题。
4: 哎呀，种地要真的直接照着书搬过来就能种好，就不会有大饥荒了。
1: 哎，叔，你怎么来了？
4: 早就跟你说了，种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就不听。
1: 小时候家里穷得吃不上饭，我
4: 这稻子呀是病了，得打药。走啊，去买药。

0: 这样打上药就行了。
1: 哎，这打多少剂量也是有学问的，有时候啊要靠经验。
0: 我这一直都按资料上种的，这怎么还得病啊？
1: 种稻子呀，就是养孩子，养孩子哪有不磕着碰着的，这种地的学问呢可多着呢。
0: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0: 都说稻米不好，谁也不肯给高价，种了这么多稻子被压价亏得可不是一点半点。
1: 先卖出去，压在手里亏得更多。
0: 哥，我看他们就是看咱们手里稻子多，故意压价。
1: 咱们稻米确实不好，他们没有往死里压价已经是好的了。这样，先能卖出去多少算多少啊。
0: 接下来怎么弄
1: 啊？让我想想。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菌类植物，菌类植物是个庞大的家族，几乎无处不在。现在已知的菌类有10万多种，菌类植物结构简单，没有根、茎、叶等器官，一般不具有叶绿素等色素，因此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只能像寄生虫一样附着在其他生物体上，从其他生物体中摄取营养。
2: 菌类植物的种类，菌类植物可分为细菌门、黏菌门和真菌门三类彼此并无亲缘关系的生物。细菌门，细菌为原核生物，繁殖方式常为二分裂，即无性生殖，不进行有性生殖，其多数为异养型生物。黏菌门，黏菌是介于动植物之间的一类生物，约有500种。黏菌的营养体是裸露的原生质体，称为变形体。由于原生质的流动，黏菌能蠕行在附着物上，并能吞食固体食物。黏菌营养体的结构、行动和摄食方式与原生动物相似，其繁殖方式又与植物相同，故黏菌兼有动物和植物的特性。除少数寄生在种子植物上的外，其余都是附生。真菌门，真菌都有细胞核，多数植物体由细丝组成，每一根丝叫菌丝，分支的菌丝团叫菌丝体，菌丝有的分隔，有的不分隔。高等真菌的菌丝体常形成各种子实体，比如常见的银耳、菌灵芝、蘑菇等都是子实体。真菌的生殖方式多种多样，无性生殖极为发达，形成各种各样的孢子。菌丝体的断片、碎片也能繁殖，有性生殖方式多样。
1: 菌类植物的营养价值，菌类和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许多种类可食用，例如木耳、冬菇等。食用菌的特点为高蛋白、无胆固醇、无淀粉、低脂肪、低糖、多膳食纤维、多氨基酸、多维生素、多矿物质。食用菌集中了食品的一切良好特性，营养价值达到植物性食品的顶峰，被称为上帝食品、长寿食品，能够增强免疫力、抗肿瘤、抗病毒、抗辐射、抗衰老、防治心血管病、保肝、健胃、减肥等。
0: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一集，
3: 各位亲朋、各位好友，大家千万到了，尽快入座，婚宴马上就开始了。哎，尽快入座，尽快入座。
4: 高志，吃席去啊？
5: 对啊。哎，高志，这么早学校就放寒假了？
4: 没，回来有事儿。
6: 高志，有空来家坐坐啊。
5: 好嘞，没问题。
6: 哟，这姑娘是谁呀？哦，
5: 这是我女朋友安妮。
6: 哎呦，走了走了。
5: 好嘞好嘞。
6: 漂亮。高志，你是这里的名人吗？好像人人都认识你。
5: 可爱，就是小时候学习好，有那么一点点名气。
6: 这样子啊。啊，原来你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哎，奇怪了，怎么老街的店门都关了嘞？
5: 嗨， 这是我们黑沙镇啊最有人情味的传统，一家办喜事，邻近的店都歇业一天捧个场，还能给主人家腾出更大的地方办爸爸宴。
6: 哦，这里的民风还真是淳朴哎。哎，银金沙器的门店是不是都开在老街上？那我今天是不是就能认识做沙器的师傅了？
5: 当然了，哎，走，我们去那边。安妮嫂，走！
7: 哎，来来来来，
6: 谢谢哦，
7: 给你们留了位子。
5: 谢了，不谢。
6: 谢谢。
8: 小心，这不是高志吗？差点没认出来。
5: 老黑叔，哎，您还是老样子。哎呀，身体硬朗得很啊。
8: 好着呢，好。

0: 是土壤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土壤改良修复技术这些。
1: 我的乖乖。那这位是？
2: 高志女朋友安妮。台湾的工艺设计研究生。哦，现在住我民宿。
1: 行啊，高志，找了个台湾女朋友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哦，我大三时做交换生去台湾时认识的。
1: 那你们将来……
2: 老黑叔，你怎么那么八卦呀？就别打听了。安妮，老黑叔是我们镇上有名的非遗传承人，
3: 是银金杀器的传承人吗？
1: 你也知道银金杀器？
3: 知道啊，上大学的时候啊，陶瓷工艺课的老师有提到过。而且银金杀器是高志的家乡特产嘛。
1: 没错，银金杀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安妮啊，一直对银金杀器很感兴趣。可惜我说不清楚。
1: 我能啊。安妮，改天你到我店里来，我给你慢慢的介绍。
3: 那太棒了。老黑叔叔，我真的很想很想去您的作坊参观。
1: 好好好，
0: 欢迎。谢谢老黑叔，谢谢老黑叔。
3: 谢谢谢谢
0: 老黑叔，我敬您。
1: 好好好，来来来来。
4: 罗霄，你的民宿把大堂和茶室都设计在了一起，是我喜欢的风格哦。
2: 是吧？来，这是我专门为你找出来的杀气茶炉茶壶。
4: 哇，好古朴哦，我好喜欢。
0: 罗霄平时啊，好几套茶炉茶具换着用。
2: 哎，是的，要看茶叶，看天气，看心情，看客人。我的茶叶很棒的啊。煮茶给你品一品。
4: 哎，我还以为哦，四川人用的都是那种有长长嘴的铜壶倒茶，然后用盖碗喝茶的呢。
2: 来，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5: 高志，
6: 哎，妈，
5: 高志，你出来，我有话问你，出来。
4: 高志，你妈妈好像蛮生气哎。
0: 没事，你们继续，我出去一趟。
5: 高志，你过来。
0: 妈，
5: 我问你，怎么回事？啊？村里镇上不少人说你要留下来当农民。
0: 谁传的？没有的事儿。
5: 真没有？
0: 哎呀，妈，有这么大的事情，我能瞒着你吗？哎
5: 呦呦，听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睛的，我都快信了。
0: 哦，可能我说要多待一段时间做课题研究，哎，有人误会了。
5: 臭小子，真吓我一跳。
0: 妈，
5: 就是嘛，你留下来安妮怎么办啊？他也不能同意呀。再说了，
0: 妈，
5: 你学
0: 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5: 省里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要去好几个地方呢。哎，儿子，你爸知道安妮来了，完事儿肯定马上回家，别急啊。
0: 我是想等我爸回来商量一下。对了，妈，翻过年家里的地种什么呀？
5: 种爬爬柑了。
0: 哦，那几亩地土壤质量好啊，为什么不种粮食呢？
5: 哎呦，当然种爬爬柑最挣钱喽，真是儿子像爹，跟你爸一个口气。名山那边种爬爬柑，经销商到地里收一斤5块钱呢，一亩地能收5000斤果。哎，这么算呀，咱们家的七亩地就能收入17-18万块呢。这些钱呀，妈给你攒着啊，以后在城里买个大房子。
0: 不对，妈，你忘了算成本。树苗、肥料、农药、设备、雇工，哪样都要钱。而且啊，5-6年之后才是封果期。
5: 那也稳挣不赔。我就好好伺候着，等着开花结果。
0: 妈，我觉得这么好的地应该种粮食。我和老师在各地调研时见过，人家粮食种得好的一样能挣很多钱。
5: 啊？啊？一样挣钱？
0: 对呀。
5: 很多钱？我可不信。你呀，打小书读得好，肯

0: 没种过地，你不懂你就不要乱出主意了。
1: 哎呀妈，你忘了我是学农的，农业这块我能不懂？
0: 行行行，你懂你懂。可我告诉你，我和你爸千辛万苦把你供到读博士，不是让你回来种地的，你的任务就是待在大城市，家里的地不用你管。
1: 妈，我现在要做的课题是川西南土壤高效率利用。
0: 哎，儿子，这个跟家里种什么有关系吗？
1: 咱家的地我可以全程参与，掌握第一手数据，那多方便啊。哎妈，你得支持我。
0: 不种爬爬根，种粮食啊，绝对不行。
1: 哎呀妈，我爸常跟大家说种粮食才是我们农民的本分。
0: 哎呦儿子，他是村书记，当然要宣传政策了，可是家里我说了算。
2: 新手机，
3: 哎呦，我看，
2: 是吧？
3: 真好。
4: 高子啊，你们的乡村客车居然还能送快递？
1: 怎么样，坐着感觉还好吧？
4: 不错哦，既现代又乡土，蛮有特色的。
1: 嗯，
4: 哎，刚才你和你妈妈是不是吵架了啦？
1: 嗨，也不算，她听人家传说我回来当农民，急了。
4: 那你妈妈是不是不愿意你回家乡嘞？
1: 是啊，我们农村和城市还有差距，大部分农村孩子考学出去就不回来了，在外面找工作成家立业。
4: 这样子啊？
1: 嗯。
4: 那可是你怎么会去学跟农业相关的专业呢？
1: 因为我想知道地还能怎么种，现代农业跟以前到底还有哪些不同。
4: 你考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才十七八岁吧，那时候就这么有想法了，你真的很了不起。
1: 我的土地 DNA 动了。啊，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4: 好的啦。那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1: 哎，我爸支持，我妈不同意，为了说服他，我和我爸费了好大的劲呢。
4: 嗯，不容易哦。
1: 嗯，唉，现在农村跟我妈想法一样的人还很多，觉得哪个孩子不用种地了，去大城市了，有出息了。
4: 嗯，人的观念一旦成型，真的蛮难改变的。
1: 是啊，他们不了解，高科技手段能让土地利益最大化，土地才是最大的宝贝。
4: 哦，我懂了啦。你想在自家地里做课题，就是想让他们打开眼界，对不对？
1: 对对对，一开始我是想啊，四川本就是天府之国，土地条件好，如果能应用现代农业科技，一定能建设出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现在看啊，让农民看到种地能更挣钱，让大家都愿意种地，想法子种好地，这样的观念也同样重要。
4: 高子，你的想法真的很棒哎。
1: 我就是看到好好的地不种粮食，心里急。
4: 我懂你哦，但不要着急嘛，慢慢来。
1: 啊，什么时候我妈能像你一样懂我就好了。
5: 黑沙镇到了啊，有下车的没有？
1: 哎，有有有，我们下车，我们下车。
4: 我们快一点呐，不要让老黑叔叔等啊。
6: 安妮，怎么样，好听吗？
4: 好听哎。老黑叔叔，这个沙气的铁灰色金属光泽是怎么烧出来的嘞？
6: 啊，这个呀，2000多年前英晶沙气的烧制工艺就成型了。
4: 哦，
6: 出坯烧好，出窑后马上放进边上的还原坑里，撒上木屑闷烧，这叫自上釉，金属光泽就是这么来的。
4: 这样子啊，真的蛮神奇哎。
6: 所以才有了东有宜兴紫砂，西有迎京黑砂这句话。
4: 嗯，
6: 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我们的砂器

0: 经茶马古道一路南下，卖到东南亚和南亚。
1: 难怪这里被称作中华杀气第一乡。
0: 可不是嘛。哎，安妮啊，
1: 嗯，
0: 我们这里的作坊有好多，不过我老黑杀气是很有名的。
1: 老黑叔叔，那您主要是做什么器具呢？
0: 走，我带你去看看正在阴干的出坯。
1: 嗯。
0: 安妮啊，我这里呢，砂锅是最多的。除了大小，主要区别是锅和锅盖上的装饰。龙是最受欢迎的。还有这些个茶壶、茶碗和药罐。
1: 哦，那这些都是您一件一件亲手做出来的呀？
0: 当然了，这些东西摆到店里很快就卖光了。
1: 好厉害。老黑叔叔，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能不能跟你学一学啊？
0: 哎，那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筛土、和泥、捏坯、窑烧，哪道工序都脏得很，你哪受得了啊？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木质陶瓷课了，刚刚您说的工序我都有做过的。
0: 你来看来玩，长长见识，这都行。真要天天跟着泥巴炉火打交道，你吃不消的。
1: 哎呀，要不这样子啊，我先捏个茶碗给老黑叔叔看看。
0: 这
1: 老黑叔叔，
0: 哎，你这么老远从宝岛台湾来，总得让你见见真章啊。
1: 嗯。
0: 哎，不管你啊，你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烧窑的温度起码要1000度以上，这烟熏火燎的啊，你看我的脸就是这么变黑的。
1: 我不怕，我不怕。
0: 哎，
1: 老黑叔叔。
0: 那这样吧，你可以跟我学一段时间试一试，坚持不下去了你就告诉我，没关系啊，就当是在我这儿体验一下古老的中华文化。
1: 太棒了啦，谢谢老黑叔叔。我一定行的啦。那从现在起我就叫您师傅了。
0: 好，
1: 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2: 哎呀，潇潇啊，你怎么总想着往外跑呀？外面有什么好的？
3: 哎呀爸，我就是想趁年轻出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2: 哎，行行，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家里这么多事情，有民宿有地，你跑出去干什么？
3: 哎呀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很多次吗，要我说你也别种地了，咱们把土地流转出去不就行了吗？
2: 流转出去？流转给谁啊？我们是农民，我们就该种地，这是我们的本分。潇潇，
3: 哎呀，这是跟你没法沟通，不说了。
2: 你给我站住。潇潇，哎，罗香，罗香，
3: 罗志，你怎么在这儿？
4: 你怎么了？又和你爸吵架了？
3: 嗨，我想把我们家那片坡地流转出去，可我爸他不同意，他要种地。
4: 啊，种地好啊！
3: 哎，你说你这……
4: 流转出去也好，地整合了才能用上大机械。
3: 你看，就是嘛。主要是我想出去闯一闯，家里的地流转出去。我爸在家门口再有份工作，这样挣2分钱，那我就放心了。
4: 可以啊，但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3: 不知道，就是想出去，总觉得我应该能干更大的事。
4: 嗯，
3: 你看，别说是邻居那些伯伯叔叔们出去打工了，咱们这年轻人也走了不少，那还不是因为城市里面机会多吗？
4: 还真是，非年非节的时候，村里镇上是有点冷清。
3: 你看什么呢？
4: 看看地，看看人。
3: 啊？
4: 以前放寒假回家，忙着走亲戚会同学，好像吃几顿饭假期就过完了，都没仔细看看家乡。
3: 呀呀呀呀呀！不愧是走出去的人啦，都有乡愁啊。
4: 真的。哎，罗霄，在我的眼里啊，土地大有可为，处处是机会，可大家都想出去离开，

0: 真的好可惜啊。
1: 哪能人人都像你一样能干呀、啊、
0: 哎，有啊，你呀、啊，你会茶艺、哎、
1: 也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啊、哎、
0: 对、哎、其实啊，我跟你说，你爸心疼你，你看你开茶园开民宿，他虽然一开始不同意，但最后也都随你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为了什么离开啊？
1: 你要说是为了钱吧，家里的小茶园和民宿挣的虽然不多，但也不少，没有经济压力。哎呀，不是钱的问题。
0: 那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哎，有目标了？
1: 不知道，没有。哎呀，烦死了！哎，
0: 不烦不烦，你再想想。没目标瞎闯荡可不行、啊、
1: 嗯，
0: 我看你家的地质量不错，种植玉米，套种魔芋能行。
1: 魔芋？
0: 对，我搜图片给你看啊，你看魔芋喜阴，比玉米播种晚一个月，正好躲在玉米叶的阴凉下，施肥方便，两个也不冲突。种好了效益倍增，
1: 这么好
0: 啊。更好的是魔芋产量高，可以吃可以用，不愁销路，种出来的魔芋还可以当种子卖呢、啊、
1: 这以前没怎么听说过。
0: 这种啊叫套种法，刚刚开始推广、
1: 哦、哎呀，可是我跟我爸也不会种啊。
0: 哎，我会呀。
1: 你
0: 啊，你笑什么？
1: 哎，这么多年你看农活的时间都是有数的，哎，就两个手指头都掰得过来吧，你算是是不是、哎、
0: 不你听说过新农人这个提法吗？
1: 现在谁不知道新农人啊。哎，用新的种植养殖技术，创新农业模式，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你不会是在说你自己吧？
0: 不才，正是在下。
1: 那你怎么夸自己呢？哎、
0: 说真的啊，
1: 啊，
0: 我们可以签个协议。
1: 行、啊，
0: 你家的地租给我，我供你爸种，我技术指导，怎么样？
1: 不错哎。哎，那我跟我爸说去，探探他口风。
0: 好好。哎，等等等等。这只是我刚刚产生的灵感，具体行不行怎么办，我们还要再考察再商量。嗯，
2: 汤来了，汤来了，小心哦。
0: 哇，
2: 叔叔师傅阿姨说还要再炒两个菜，你们请先入座吧。
3: 哎，好好，
0: 来来来、哎、
3: 谢谢啊
4: 高书记。
3: 哎，
4: 老黑，来来来，坐坐坐。哎，高志
0: 啊，
4: 给你老黑叔倒酒啊。
0: 哎哎，好嘞，来老黑叔，我给你满上
4: 满上。哎呀老黑呀、啊、
5: 哎，
4: 说什么也想不到，
5: 哎，你我这么有缘分，出趟差回来你成了安妮的师傅了啊。
4: 高书记
5: 啊，
4: 咱们兄弟俩碰一个，
5: 碰一个，
4: 来来，
2: 我来给你们满上哦。
4: 哎呀高书记，
5: 哎，
4: 你好福气呀、啊！
5: 哎，
4: 当年退伍还乡，娶了能干的老婆，生了儿子，儿子争气，学习好，都读到博士了。哎、
5: 哪里的？
4: 安妮呢？聪明，手巧，在我那儿顶用了。
5: 嗯，
4: 做的茶壶、茶杯，顾客们都喜欢，
5: 是吗？
4: 说是很有艺术感觉。
5: 哎呀，太好了啊！
0: 哎，爸爸
5: 啊，
0: 你看啊。这是安妮拍的视频。
4: 哦，我看看。
6: 现在出胚已经干好了，这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馒头窑哦。熊熊烈火看起来有没有一种很旺的感觉呢？
4: 嗯，不错呀。哎，高志，
0: 嗯，
4: 你可要好好的向安妮学习这种刻苦的精神啊。
0: 嗯，好好。
2: 叔叔，高子他很刻苦的嘞。
4: 是吗？高志，那你说说看，回来这些天你都做了些什么？
7: 嗨，这孩子读

0: 读傻了，这几天在村子附近跑遍了，描描画画的，哎，还快递出去好多包土。
1: 妈，那是土壤样本，做课题需要这些基础数据。
2: 哦，这，哎哎，听孩子说，听孩子说。
1: 啊，我做了个摸底调查，关于在黑沙村实施良经复合种植的可行性。
3: 哎，高知啊，
1: 啊，
3: 这词儿听着太高大上了，这良经怎么复合种植？
2: 对呀，
1: 啊，就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把两种或者多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在同一块田里，这样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可持续发展。
2: 哦，哎，高知啊，你说具体点。
1: 具体办法嘛，有间作、套种或轮种。间作呢，是按照一定的行、株距和占地的宽窄比例，同时种两种农作物，能充分利用种植空间和资源。黑沙村向阳坡地比较多，适合种玉米，可以间作魔芋。
2: 哦，间作魔芋，嗯，魔芋不错。
1: 爸，
2: 嗯，
1: 你赞成了？
2: 哎，我一回来，你妈就把你的想法跟我说了。我说，种地是大事，
1: 对，
2: 要慎重。
1: 啊，
0: 就是。
2: 你接着说，高志，那套作呢？
1: 好吧，其他比较平展的地呢，可以水稻、油菜籽套作。套种油菜籽好处可多了
2: 啊，说说看。
1: 可以防止在地里长杂草，收割后的秸秆呢还可以当做肥料还田。
3: 好好啊，我听了都热血沸腾啊。到底是年轻人想法就是多。哎，高志，这样的话一块地里能多产不少东西啊。
0: 嘿，不管产多少东西，说到底还是要看收入。老高，
2: 嗯，
0: 爬爬柑我是一定要种的。
4: 不好意思，我打扰一下，我是个外行了，但是我真的想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不晓得在田埂上可不可以种爬爬柑呢？
1: 当然能啊，这不也是复合种植吗？
0: 哎呀，那要少种好多呢，就没有那个规模效应了。经销商也不会到地里头收割。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觉得高志说的良经复合种植在我们家的地可行。
0: 哎，我说老高，为什么我们家就要种粮？高志的课题肯定还有别的做法。
2: 我家不种粮，他家不种粮，那粮食从哪儿来呀？
0: 买嘛。
2: 那大家都不种粮了，到哪儿去买粮？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吓人。
2: 行了行了，你看啊，我是村书记，咱们家的地不种粮食，种爬爬柑，村民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想，哦，村书记都不种粮食了，说明种粮不划算呢，对吧？那肯定有不少人家会跟着我们，那都不种粮食了。
0: 可是我们，
2: 所以我们家的地必须种粮，而且要把粮种得让大家都心动，自愿跟着我们学。
3: 高书记说的对，把粮食种好是咱们农民永远的本分。高书记，你是村书记，是全村的带头人，我老黑第一个支持你们爷俩。
1: 爸，如果能按照我的设想干，我保证种粮很划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一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锦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二集。

0: 安妮，快点！
1: 来了来了啦！
0: 来，坐好啊。
2: 都吃，都吃。
0: 啊，
2: 你俩干啥去啊？
0: 赶场去。
2: 回来吃午饭吗？
0: 就在外面吃了。
2: 路上小心啊！
1: 知道了，阿姨。
0: 戴上头盔，抱紧我。走喽。赶集吗？
1: 我们叫市集。哎，你在台湾学习的时候不是也有去过吗？农产市集、文创市集、主题市集，还有
0: 哦，假日里看的那种。我记得，我记得。我们这儿啊，一般农历三六九赶场，卖什么的都有，可热闹了。
1: 哇，那我们要去买什么嘞？
0: 你去找灵感，我去融资商店。
1: 现在
0: 做市场调查，从种子化肥的需求能分析出农民的种植意愿、习惯和预期，让我的良金复合种植计划更接地气。
1: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样子，哎，那你要加油哦！
0: 加油！
1: 加油！
0: 老板，你这店里有多少种稻种？
3: 哎呀，那就多喽！来来来来，你看啊，哦，品相优同增。哇，川康优思苗，那个是三辉287
0: 哦，
3: 泰优808，哎，那边还有好几种
0: 哦。那买的人多吗？
3: 那当然喽。
0: 哪种买的人多啊？
3: 其实都差不多，主要是看国人的考虑。
0: 油菜籽有什么品种呢？
3: 油菜籽
0: 啊，
3: 那个是中榕油系列，都是杂交油菜籽，重点推荐哦。
0: 哦，
3: 不过现在买是不是有点晚哦？
0: 我是打算明年跟水稻套种
3: 哦。哎，你这个办法还少见了哈，现在买种子又有点早吧？你要买好多
0: 我再考虑一下。那你这里中药种子都有什么呀？
3: 中药啊？
0: 对
3: 啊，北极黄金。哎，不对啊，我说你咋个光问不买了？

0: 哎，你是不是哪家笼子店派来的？哎，你给我出去。
1: 哎，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 哎，老板老板，我就是来想调查一下的。
0: 调查一下？你是记者呀？那你记者证呢？有没有啊？
1: 我没。
0: 你还调查一下？出去去去。
1: 老板老板，你听我说。
2: 刚才怎么了？老板，你松手，你松手啊！
0: 管啥子闲事嘛你？
2: 老板，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男朋友是学农的博士生，哎，他到这里来是想做调研的啦。
0: 调研？学农的博士啊？
1: 哦，对了，这个证我有。您等一下。哎呀，
0: 你有这么，你先拿给我看嘛。
2: 快快快！
1: 哎，找到了，您看，
0: 高志，农林资源与环境专业博，还真。真的是博士生呐！
1: 对对对，这照片上的就是我本人。
0: 哎呀，我还以为是哪个笼子店派来的间谍，
1: 误会误会，
0: 差点打错了哈，对不起哈。
2: 老板，你的脑洞真的很大哎，吓死我了。好了好了，大家解释清楚就好了啦。
0: 对嘛对嘛，解释清楚就好了。
1: 对了，老板，你家店常有人来打探消息啊？
0: 那
1: 看来竞争很激烈。
0: 肯定噻，商业社会好凶险嘛。不过不怕，我眼光好。
1: 哦，
0: 你来看嘛。省里各个地区试种的种子我都有，临近省份里也有，货源又多又新哦。这个地方的农民都喜欢，来嘛，坐嘛坐嘛。
1: 哎，好好好，
0: 不好意思哥。哎呀，哎，你看刚才一用劲，扣子都扯脱了。等一下啊，金花
3: 儿，哎，
0: 来来来，帮我缝个扣子。
1: 哎哎，老板，不麻烦不麻烦了。
0: 哎呀，没得事。
4: 老板，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0: 咦？你那个玩意儿问题还有点多哎，说嘛，知无不言。
4: 好嘞。哎呀，就这样啊，农资商店的老板十分配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叔叔阿姨，我当时真的有被吓到哎。
3: 哎呀，怕什么？高志小时候练过武术的。
4: 哎，那我也不能随便动手啊。老板就是误会了，
2: 就是这样子，所以才怕你吃亏嘛。
3: 哎呦，儿子，你看你这调查做的差点挨打。来，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缝扣子。
4: 啊，哎妈，等等一下
3: 啊，
4: 我掏掏口袋啊，我记得老板送了我一包种子。哎，这儿呢。罗星，
3: 嗯，
4: 这是给你的。
3: 这是魔芋种子。
2: 对呀，高志说你需要的。
3: 谢谢了。
2: 不客气。
5: 你的调研有结论了？
4: 是的，爸，我需要你的支持。
5: 说来听听。
4: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调研发现啊，很多农民虽然意识到农业新技术的重要性，但搞不懂也学不会新技术，又不了解市场，所以对于种什么、怎么种、怎么销，心中没谱。要么就是埋头按老办法做，要么就是盲目跟风。
5: 哎，是这样。大家呢都想有个靠谱的带头人，看来你是下了功夫的，抓住了关键问题。
4: 所以我想啊，把咱家的地和罗霄家的地当做试验田，用两种良法给大家做个示范，让大家直观了解什么是农业新科技，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什么是智慧农业。
5: 好，我看这事儿啊可行。
4: 试验田呢，罗霄家已经同意把地租给我了。
6: 哎，罗霄，
7: 哎，你爸能同意？
3: 同意，我爸开心着呢，说有博士指导，肯定错不了。
6: 我不同意。
4: 妈，咱们前几天不都说好了吗？
6: 我以为
5: 你以为拖一拖这事儿就不成了？
6: 你
4: 爸，爸，妈，您别急啊，您先坐下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跟您说。
2: 阿姨，您先消消气嘛，先听高志说说嘛。
4: 对呀，妈。我给您好算一笔账啊，你看啊，这两年国家稻谷收购价一斤最低1.3块上下，亩产1200斤，刨去成本挣1300元左右，七亩地呢就是9000块，套种油菜籽的话，亩产300斤到400斤没问题，收购价起码3.4块一斤，那七亩地最少也能挣7000块呢。
5: 哦，那就是说一年收入最低16000块。
4: 嗯，最低。而且啊，这只是我们家这块地的，罗霄家玉米魔芋建筑的收入，接待旅游和游学的收入还没算呢。
6: 可我
4: 妈，我可以把田坎 留宽一点点，给你塞啪啪干。
5: 哎呀，好了好了，高志，别逗你妈妈开心了。
4: 不是，啪啪干结果，零卖给住民宿的游客和来游学的师生，或者让他们自己动手亲自采摘，价格肯定比经销商地头收购价高一点，也有的赚。
7: 还能高一点？真的？
4: 真的。这是我预想的良金复合立体农业种植模式的一部分。
5: 老伴儿，种粮食是硬道理，咱们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按照国家的政策对种粮有补贴，所以经济账里还要添上这一笔。
4: 妈，关键时刻你要支持我爸工作啊。
5: 高志说的对，你看老伴儿，我当了这么多年村书记，最清楚粮食的重要性。啪啪干种的再好再多，那也不能填饱肚子，那大家都去种啪啪干，没人种粮食，那能行吗？民以食为天，就是说饭碗要捧在自己手上。怎么捧？怎么才能捧得更好？怎么让农民认为种粮既是本分又能赚钱？现在说到底啊，还是要靠科学，需要有人去示范。
2: 叔叔，您说的真好，高志真的很能干的。他在台湾当交换生的时候，大家都夸他呢。叔叔阿姨，你们就相信他一次嘛。
4: 妈，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论文写在田地里，种科技感满满的地给农民看，带着他们干，让种粮食更高效、更轻松、更赚钱。
5: 老伴儿，你听听啊，年轻人，知识就是比我们丰富，眼界也比我们宽，志向还比我们高啊，我们得支持他呀。
7: 哎，那好吧。
8: 一见。两件，哎，你站远点。
2: 好。
8: 三件，
2: 哎。哇，苏木，这窑杀气成功了啦！
8: 几十年了，我的出窑失败率为零。哎，我说，这烟熏火燎的，你把口罩戴上。
2: 没事啊，我才不怕嘞。
8: 随你。做这一行。怕这怕那可不行啊。
2: 嗯。
8: 啊，这是你专门制作的艺术品。
2: 哇，我的猫咪出炉了。不过师傅，这还不能叫艺术品哦，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摆件而已啦。
8: 嗯，哎，小心还烫着呢，多晾一会儿。
2: 知道了，师傅。师傅，你看怎么样呢？
8: 嗯，好看。一只黑猫跟我一个姓儿，还伸懒腰呢。不过我可没那么闲。
2: 师傅，你知道吗？它的名字叫做乌云啸铁，因为啊，在中国古代纯黑的猫咪叫做玄猫或者乌云啸铁哦。
8: 巴掌大的啸铁。
2: 嗯，
8: 行，倒是跟迎京杀气的特色很合。
2: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放到店里面啊？
8: 买砂锅汤罐的架子上摆一只黑猫。
2: 对啊，而且我还可以做狗狗、公鸡、大鹅，还有莲蓬、锦鲤嘞。反正啊，这些小东西是可以添加店里的艺术气息哦，销路肯定错不了的啦。
8: 随你，随你。
2: 那我就做了哦。
9: 这个砂锅好漂亮，
10: 老板。这只黑猫有没有包装？就像那个锦盒什么的。
8: 哎呀，前几天出门搞展销，没顾上准备。哎，我多给你拿几个塑料袋吧。
10: 哦，哎呦，这么好看的小家伙，可惜了。没事儿，我回去啊，自己配一个吧。
8: 哎，好，谢谢啊，常来光顾。
10: 哎，好嘞，好嘞。哎，走了。
8: 再见，再见。
10: 哎，好。
8: 安妮。
2: 嗯。
8: 还真有人买啊，350。跟我的大砂锅一个价。
2: 师傅，你出门的这几天，我后来烧的莲蓬、锦鲤也都卖出去了呢。
8: 嘿，真不错。
2: 师傅，你也烧几条龙吧，您给砂锅做装饰的龙捏得多好啊。

0: 然可以啦，做得小，客人买回去可以当摆件、当茶宠，市场肯定不错。做得大的话，把你的审美再加进去，那就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了。
1: 嗯，这倒可以试一试。
0: 哎，对了，师傅，你这次在艺兴的展销也不错吧？
1: 那是啊，我们鹰京纱器跟宜兴紫砂是齐名的。
0: 嗯，
1: 哎，阿妮，哎，他们呢，用电窑，说是烧制过程简单可控，保证质量。
0: 是的，我听说现在很流行用电窑。哎，师傅，要不我们也用电窑来试试好不好？
1: 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
0: 为什么？
1: 银京杀气的特色就是火烧，用电不用火，那还是银京杀气吗？
0: 我是想啊，黑沙镇这么多的作坊，每个作坊的馒头窑都要烧很多煤，多污染环境啊，而且啊，还影响师傅们的身体健康啊。
1: 安妮，嗯，当初你说要拜师的时候，我可提醒过你啊，干这一行要经得住火的考验。怎么，你怕了？
0: 我才不怕嘞，我是想啊，还原坑、埋坑、闷烧的木屑都不变，火还在，杀气的特色也都还在，只是把窑烧那道工序改为电窑而已嘛。
1: 哼，不伦不类，我不改。
0: 不改？你试试看哦。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不改？你试试看哦。
1: 我还就是不改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这徒弟的派头也太大了吧，我可教不起你了。走吧，你走。
0: 没有了，师傅。
1: 你走吧。
0: 师傅，你听我说呢。
1: 你别再叫我师傅，出去。
0: 你误会了啦。
1: 出去。
0: 师傅他根本都不听我解释的啦，他误会我了。
2: 好了好了，别哭了了啊。安妮，我已经帮你跟老黑说啊，澄清误会了。他让我把这个走龙的出胚交给你。
0: 他不生气了吗？
2: 应该是。安妮啊，快到春节了，你来这儿也有三个多月了，要不你先回台湾陪你爸妈过年散散心，等过完年啊开春了再回来。
0: 那好吧，只能这样子了。哎，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准备几样东西啊，我想要带回台湾去。
2: 包在我身上。
0: 谢谢哦。

0: 高枝啊，留下来种地了。
1: 不是说做什么课题研究吗？
2: 哎，显得不就是种地？哎，你说多可惜，这不是脑科进水了吗？你还记得吗？当年他搞全县第一出去读书的时候，给他妈妈高兴的。
0: 哎呦，我可记得啊，摆了一天的流水席啊。
2: 就是。
0: 哎，他那女朋友就台湾那个女孩过春节的时候也没看见呀。
2: 走了呗，人家台湾女孩还能陪着他留在村里种地呀，真是。
0: 哎呦，对呀。
2: 高志，高志，妈，你怎么哭了？和我爸吵架了？你吵输了？我去批评他。
0: 你别走！就是你惹的我。
2: 我没干什么呀。
0: 你在这儿干活，当然听不见别人怎么在背后议论你了。
2: 嗨，谁人背后不说人呢？给别人提供点热议话题，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嘛。你就会
0: 气你妈。他们说你回来种地，是脑壳进水了。
2: 啊，进水啊？嗨，
0: 妈，我一个农学生，搞农业很正常啊。正常什么呀？
2: 我记得你说过的，你的师兄师姐有去农业局的，有去林业局当公务员的，还有去公司企业的。哎，他们也都是在做跟农业农村相关的工作。那不一样。
0: 怎么样？办公室里坐坐，有空调，风吹不到，雨淋不着，那才是好工作呢。
2: 哎呀，妈，毕业以后的事啊，毕业的时候再说好不好啊？现在我想的是，把地给种好了，把课题给研究好了。
0: 不行，你现在必须给我保证，做完课题你就回学校去。毕业以后也不要回来，就去大城市越大越好。
2: 我不能让我儿子被别人笑话，他们说你读书读傻了，我受不了啊！妈，不哭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还不知道吗？嘿，我又不能到处宣扬说，哎，快来看啊，我们要给大家当榜样，快来看啊，这就是我新技术的种地方式啊！
0: 是不是吗？
2: 双国宝，可惜你过不去这个坎儿。哎呀，妈，您当了一辈子农民了，您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吗？那不是，
0: 就是觉得当农民太苦太累了，我不想让你也过这样的生活呀。
2: 那如果以后农民的生活是这样，种地、施肥、灌溉、收获都用机器，在家里用手机就能远程观察遥控。
0: 不用再风吹日晒了，
2: 那您还愿不愿意当农民了？那当然愿意了，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只要努力就能很快。现在有的地方就在建设这样的智慧农业示范田。哎，妈，您的儿子我做的事儿就是帮黑沙村的农民朝这个方向努力。
0: 可是他们说……
2: 哎呀，妈，您不相信您儿子？
3: 去相信别人吗？
2: 哎，我保证，这块地我肯定能种好。等今年秋天，您再听听他们说什么，肯定全是好话，全是您爱听的话。<笑>
4: 就会哄我。<笑>
2: 妈，你接电话吧。
3: 好。
2: 哎，耿培，你好啊。
3: 哎，听说你种地了。
2: 是啊，你在非洲忙种茶，还有时间。
3: 听谁说什么了？朋友圈里都传遍了。哎，快快快，摄像头转过去，让我看看你种的地。
2: 好嘞，三月好风光，大家种田忙。看，这是我正在用的微耕机，这片是我家的地，计划水稻套种油菜籽儿。哎，边上坡地是我邻居家的，我已经租下来签了合同，计划玉米套种魔芋。哇！
3: 天府粮仓的农田，比我想象的还好哎！哎，那边的女孩是
0: 你呀？
1: 哎，我邻居发小罗霄。
0: 好家伙，你雇人女孩子干农活啊？
1: 哼，是他爸爸干，他自己经营民宿的。哦，人家呀还有一片小茶园呢。
0: 是吗？跟我是同行啊。哎，你问问他，他懂茶艺吗？
1: 懂啊，他家民宿里所有的茶室啊，用的都是他自己种的茶叶。
0: 太好了，快快快，把他介绍给我，我要认识他。
1: 好，等着啊，罗霄。
2: 哎，
1: 推给你一张微信名片，我的同学关培。
2: 好嘞，干完这点活就接。
3: 非洲姑娘一米七高，还摘不到茶叶。哎，你种的茶树长得也太高了。哎，那怎么办呢？
0: 哎，后来我就想啊，大幅度减枝试试看，还真成了。然后呢，我又要求他们按中国标准采茶制茶，再统一收购。
3: 哎，你可真棒，真没想到会有人在那么远那么远的非洲种茶。哎，还成功了。
0: 其实啊，1967年中国专家在马里就试种茶叶成功了。
3: 哎呦，这么算起来，中国茶种在非洲有60多年了。
0: 可不，到了现在，不少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都在茶叶种植销售当中挣了大钱。
3: 嗯，你们都是勇敢的人，真羡慕你们。
1: 哎，关培，说正题。罗霄，
3: 啊，
1: 关培想跟你学学茶艺，

0: 现在啊，除了袋泡茶、散茶、砖茶，还推出了生肖茶、星座茶、名片茶、象棋茶这样的茶叶文创产品，就差向非洲朋友展示中国茶艺了。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只能自己先学着自己展示。
1: 这个我行啊，你等着，马上来看着啊。第一步，投茶温杯，接下来呢，悬壶高冲，起一下茶。
0: 哎，我的非洲茶叶绝对干净，这道手续可以省略了吧？
2: 嘘，好好学，别乱插话。中国茶艺讲究气韵。
0: 好好好好，我听着。
1: 再把开水注入茶壶，这叫玉液回壶，然后等一段时间。哦，不同的茶叶时长是不同的啊。然后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敬奉乡民。哦，先闻香再品茶。
0: 哇，哎呀，你的动作真是行云流水，太好看了。要不你来非洲帮我吧，在我的茶叶店里表演传授茶艺怎么样？
1: 我非洲？
2: 哎，这个可以啊，你不是一直想出去闯闯吗？去非洲的时候啊，带上我们的黑沙茶壶茶具。
1: 啊，干嘛？
2: 说不定到了那里特别抢手，没准把你来回的机票都赚回来了呢。
1: 哎，你可真是阎王爷脸上的麻子
2: 啊。啥意思？
1: 鬼点子多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景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斌。

0: 治国，监制李凤、王唐斌、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三集，
1: 啦啦啦，中太阳，啦啦啦，中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中。
2: 高志啊，
1: 啊，
2: 你觉没觉得这段日子这晴天有点多呀？
1: 啊，是吗？这几天虽然有太阳，可也有云雾。阳光是不那么强烈了。
2: 哎呀，反正今年的春天跟过去不太一样啊，我担心会早旱。
3: 罗叔，
1: 是不是因为我说魔芋喜湿，你就担心会旱啊？
2: 不是啊，哎，十几年前咱们这里旱过，那时候你在外面读书，你不晓得我们白天种地，晚上排队用抽水机抽水浇地，累就不说了。那心呐，七上八下，就是不敢落地。
1: 现在不同过去了，哎，有新修的排水灌溉设施做保障呢。再说了，中远七天预报也没说会旱啊。
2: 嘿，看天吃饭几十年喽。高志啊，
1: 怎么啦？我说，
2: 要不。我们不种魔芋了，都种玉米吧，这样我心里踏实嘛。
1: 这块坡地是按照玉米魔芋建种的要求开的，玉米也已经种下长苗了，现在改不行。
2: 可是万一干砸了怎么搞嘛？这损失太大喽。
1: 你把地交给我的时候挺开心的呀，
2: 我
1: 怎么现在又怕起来了？
2: 高志，这镇上村里有些人说话，可能不中听啊。可是那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你的农业知识那都是书本上学来的，就算跟老师调研过，那也是外地农村嘛，放到我们黑沙村不一定行的。
1: 所以我要种好你家我家这两块地，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土地高效利用，良金复合种植的收益到底有多少。罗叔
3: 啊，
1: 你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最先进的农田是什么样的吗？
2: 不晓得。
1: 是通过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站点检测组成一个空天地一体的信息交流平台，然后呢采集分析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病虫害等等等等的信息，最后像打游戏一样操作按键，让无人驾驶农机智能化作业。
2: 要不要的呀？种地还能这样种？
1: 当然啊，这叫做智慧农田。还有啊，盐碱地、沿海滩涂，经过土壤改良，能种水稻，而且能丰收。你说牛不牛？
2: 牛牛牛牛！
1: 我现在在学校啊，学的就是这样的知识。至于咱们的水稻、油菜籽和玉米魔芋这两种良金复合种植啊，只是其中很小很小、很基础的部分。我有把握让我们的地大丰收。
2: 那
1: 我们这块地啊，跟智慧农田的差距这么大，我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可总要迈出第一步吧。你可要帮助我。
2: 难啊。
1: 难不怕啊，我不会打退堂鼓的。种魔芋的事儿定了，就不改了。妈，出什么问题了？
4: 你过来看看。你看看啊，一株一株离得这么远，一亩地才能种几株玉米啊？
1: 不远，这距离是经过测算的，正合适。
4: 哎呦，老罗，我儿子没病吧？
2: 那我咋晓得嘛？
1: 妈，简单的说啊，玉米稍高能给魔芋打个伞是好事儿，可两个都要吃饭的时候就不能用一个碗了，不然会抢肥料的。
4: 哎呦，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说不种爬爬干，妈同意了；你说种魔芋，妈也同意了。哎呦，可是你看。

0: 你看看，你把玉米种成啥样了啊？哎呦，可心疼死我了！哎，赶紧再补种一些。哎，老罗，走，走，走，
1: 停！妈，罗叔，不行，这块地我说了算，不能改计划。
0: 哎，

0: 不好看吗？
1: 高志，哎，给我过来，
0: 跟你妈妈说几句软话，快快快点。
2: 妈，罗叔，就算你们不理解，生我气，我也要坚持。你们的老办法行不通了，更高标准的天府粮仓就是需要科学种田。
3: 你还敢你？
2: 我看，我是该回乡种地，这样才能时时刻刻盯着你们，督促你们学新的办法，走新路。哎
3: 呦，气死我了！哎呀呀，
0: 好了，行，
2: 罗叔，你也不要劝我了啊！你也是从年轻的那会儿过来的，我爸说，年轻的时候你是村里最肯下力气种地的人，我懂你，因为土地是最诚实的，使每一份力气就有每一份的回报。现在，是我要在土地上动心思、下心力，谁懂我？
0: 我。
3: 哎呦，老高，你可算回来了！
2: 爸，
4: 高书记，你回来了！
3: 你看看啊，你看看，高志这地都种成啥样子了？哎呀，
4: 行了，老伴儿，要相信科学，你不要再吵吵闹闹的了。高志的粮精复合种植试验，我坚决支持。高志，就按你的计划干啊！
2: 爸，谢谢你。
4: 还有，我呢去乡里开会，说经气象部门会商，今年伏旱可能性一般，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仍要做好水渠维护。啊，老罗呀，你就放心吧。
5: 要得。
6: 罗霄啊，哎，你的民宿不忙吗？一下午坐在我这店里。啊，
7: 我等个人，一个小姐妹。哦，
6: 两个小姑娘约在我这杀气店里见面。
7: 啊，她喜欢杀气啊。哦，
6: 那行啊，她买我的东西，我给她打折。
2: 罗霄，老黑说。
7: 来了，安妮，你可算来了，
8: 好久不见，好
6: 像怎么
8: 回来了？
6: 你
8: 师傅，我想死你了啦！这是我爸爸妈妈给您带的礼物，都是台湾特产来着。哎呦，
6: 不用了，你爸妈也太客气了。
8: 小小心意，师傅您不要客气了。哦，还有哦，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师傅你快打开看看。哎，
6: 好，
2: 我来。
7: 哎，快看看，让我看看什么？喏，哇，两条龙。
6: 这是？
8: 这条大的是师傅您创作的走龙，小的走龙是我做的。哎，啊，
6: 安妮。我给你的是初皮，这是烧好了的杀气啊。
2: 安妮走的时候啊，带走了一大箱黑沙镇的山木屑和松木屑，还有一大吨炼好的泥呢。哦，
8: 师傅，我自己捏了这一条小走龙，然后就把这两条龙用电窑烧制，放到我自己挖的还原坑里闷烧，用的是我从黑沙镇带回去的木屑。师傅，除了电窑，一切都是按您教的步骤进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嘛。
6: 不错。
8: 师傅，我跟你说，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师徒。哦，
7: 师徒。哎，那大的是老黑叔，小的是安妮。
2: 老黑叔威风凛凛，安妮在后面萌萌哒，真的很好啊，是不是啊，老黑叔？是，
6: 还行吧。
8: 师傅，这件作品获奖了耶！哦，您看看，这是获奖证书啊。
6: 我看看，第十届九省市陶瓷艺术大奖赛三等奖。这，
8: 师傅，不好意思哦。没跟您商量就把这件作品送去参赛了，您批评我吧。哎呀，
6: 还批评啥呀，这是好事啊。哎，我还没得过什么大奖赛的奖呢。
8: 那是因为你从来不参加啊，现在一出手就得了大奖，说明您老人家的技艺满点呢，以后一定要多多参赛了。哎，
6: 我不好命啊，意思不大。
8: 话不能这么讲，哎，您得奖了才能。

0: 多的人知道黑沙镇的杀气呀、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对对。
1: 真的。
0: 真的，师傅，你不信？你看这个。
2: 供货协议书。
0: 对呀、啊，因为你的作品获奖了，现在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了，大家都很喜欢你的作品哎，所以啊，所以订货单就来了。师傅，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哎，
2: 我怪你什么呢，安妮？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为了黑沙镇的杀气。
0: 那师傅，我还是您的徒弟吧。
2: 鬼精鬼灵的。哎，安妮，这两条龙都是同一个电窑里烧出来的？
0: 对呀。
2: 火候掌握得不错，颜色很均匀。你的提议有点道理。
0: 师傅，那您接受我的建议了？
2: 安妮啊，我的作坊可以，可并不代表别人家的也可以啊。
0: 是哦，黑沙镇的杀气还是以家庭作坊手工生产为主，每家的技术工艺都各有千秋。
2: 安妮，你说的是客气话。实际上，各个作坊生产的杀气质量还是有差距的。
0: 所以嘛，明天我们就把这张获奖证书挂出去，然后啊，再把供货协议书亮出来，让大家好好看一看。哎，
2: 不好不好，得了奖要低调，不能显得太高调了。
3: 老黑叔啊，安妮的意思啊，是要刺激一下大家，然后由您出面组织起作坊联盟。
0: 就是这个意思啦，然后啊，再请大家体验电窑的好处。师傅，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张供货协议书哦！我跟你说，这张供货协议书也许就是黑沙镇杀气走向量产、走向市场化的起点哦。
3: 对啊，
4: 对对对。哎呀，
2: 电窑、联盟、量产，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为了黑沙镇的杀气，费心了。我老黑，谢谢你们。
5: 我跟你说啊，罗笑，我们的茶那是欢乐的茶啊。
4: 哎，这个形容词有点离谱了啊，从没听说过茶有欢乐属性，顶多就是牛饮的爽。哎，
5: 你不信啊，那我给你发个视频看看啊。
4: 好啊。

0: 进来了。
1: 哦，嗨，我给你拿一杯水啊。你这个跟非洲的那个小子是不是还在耍朋友啊？
0: 没有，就是聊天开心。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哎呀，这非洲太远了啊。
0: 那要是他是我老板呢？
1: 啊，去非洲工作啊？你到非洲你能做啥子吗？
0: 推广中国茶艺嘛。
1: 你
0: 总是夸安妮能干，千里迢迢从台湾到黑沙镇学艺，还帮老黑叔张罗起黑沙沙器博物馆。你不让我出去，怎么知道其实你姑娘我也很能干啊？
1: 哎呦，你怎么能跟安妮比嘛？
0: 怎么不能和她比啊？一样年轻，一样勇敢，一样有记忆。
1: 哎呀，好了，你隔一段时间就嚷嚷着要出去，你是不是魔怔了？
0: 不是魔怔，是年轻人就该闯一闯。
1: 哎呀，你看看高志啊，哎，他可是回来喽啊！
0: 爸，高志也在闯，只不过他没走大家眼里现成的顺理成章的好路，他回来。

0: 来是为了闯一条新路，新农人的路，懂不懂？
1: 哎，好啊，对啊，那你可以像他那样在家里面闯一闯嘛。
2: 哎呀，爸，你怎么又来了？跟你说东你偏说西。
0: 我想好了，我要去非洲。
1: 哎哎不，哎呀，哎，这个非洲，非洲太远了噻。哎，
2: 不听不听，
0: 不出去永远不知道我的天地在哪里。我就要去非洲。
1: 哎呦，这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子，像哪过嘛？
2: 大家都来看喽，高枝的地。
3: 哎呀，高枝的地啊，看着就开心了。
4: 可不，过了春节开始忙，眼看着忙到国庆，走，咱们去地里看看。
5: 走，这真好的话啊，明年我也干。
6: 是
4: 的。哎，高枝，你这两块地收了水稻、收玉米，再收油菜籽，收成不错吧？
3: 嗯，不错。哎，
7: 高枝，水稻收了有1200斤吧？
8: 太有了，用了新粮种，亩产1500多斤。
7: 1500斤。哎，那玉米呢？有1000斤吧？
8: 哎，差不多。哇，
4: 这……
8: 哎，别忘了，这块地呀，还有魔芋呢。哦，
4: 魔芋你也用机器收吗？
8: 哎呀，我这试验田啊还是太小了，大机器摆弄不开。
4: 哎呀，太可惜了。
8: 就是啊。哎，明年大家要是愿意，我们的地可以连在一起，那样大机器就能用上了，种地成本还能下降。
4: 我给你们说啊，地要是这么重啊，我看行，应该有的赚。
7: 还是再看看。
8: 罗叔，咱们开始动手了。
9: 哎，来了。
4: 哎，高壮，啊，我也能去收几个吧？啊，
8: 行啊，谁想动手试试，就都可以来。哎，但是有一条啊，一定小心，不要磕碰出伤口。
7: 哎，不能啊，怎么收个魔芋还能受伤啊？
4: 乖乖。不是说你，是说魔芋，魔芋磕碰了就不好储存喽。对，看着。
10: 大家静一静啊，大家静一静。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通知大家一件事。中央农业工作会议后，市里决定，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依托，加强土地资源高效率利用。为此，将出台多个优惠奖励政策，大力培养扶持新农人，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4: 啊，书记啊，啊，嗯，扶持新农人，我行不行啊？哎呀，我说老罗呀，你才跟高志干了一年，就懂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了？
11: 肯定懂得比你多。老罗也是跟着吃螃蟹的人。
4: 那啊，我家的罗霄总算是新农人了吧？
7: 哎，罗霄他也不算，他都去非洲工作了，他算国际罗了。
11: 我们家高志肯定是新农人了吧？
4: 是的，好了，争当新农人是好事啊。咱们呀，说正题啊，扶持政策里最重要的一条，引导新农人返乡创业，通过项目争取、协调土地等方式，支持新农人创建合作社、农业示范园。所以啊，市里要和农业大学合作，建立几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0: 展示两种技术、设施、装备。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呢，要竞争产生。
1: 哟，竞争，
2: 竞争啊！
3: 对啊，
0: 到时候啊，会有一场公开答辩会，竞争者宣读自己的规划书，回答专家和农民代表的提问。这样啊，有意愿的赶紧就回去准备准备，好吧？啊，就到这里。
4: 哎，
0: 啊，下跪吧。
5: 谢谢，谢谢，谢谢。哎，
6: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鸟在叫啊？
7: 听说是从青海湖甚至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棕头白鹤。有好多啊。
6: 哦，那他们会留下来不走了吗？
7: 有的留下来不走了。
6: 高志，你是准备报名竞争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了吗？
7: 嗯。
6: 那你是想要留下来了？
7: 你同意吗？
6: 你现在是在征询我的意见吗？
7: 当然，我未来的计划里一直有你。你愿意我留下来做个农民吗？
6: 那要让我想一想了。如果每天傍晚我从师傅的作坊里出来，走在乡间的公路上，有湿润的风迎面吹来，远远的可以看到一片碧绿，一片金黄，而你呢，就在那片碧绿和金黄的田里，像一个赤脚的英雄。那个画面真的让人很暖很踏实。哎，青春的样子就该那么酷那么美。
7: 你同意？你愿意跟我一起留下来？
6: 嗯。在黑沙镇黑沙村，我感觉处处都很妥帖，就像回到了家里。沙气的胚泥就好像能渗入我的心，就好像你早已经住进我的心里了。
7: 安妮，
8: 下面有请第七位竞争者高志。高志，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博士，黑沙村人，熟悉掌握土壤高效率利用技术，有一年良金复合种植经验。他竞争的是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第一负责人，掌声有请。
9: 首先感谢各位领导、专家、新农人们、乡亲们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介绍我在黑沙村一年的收获。那摆在大家面前的是这一年我种的水稻、油菜籽、玉米、魔芋。下面我将通过 PPT 介绍这一年我总结的经验和心得。
10: 好，好，谢谢你，真的好。
9: 谢谢，谢谢。如果我当上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的第一负责人，我一定达到以下的目标：第一，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尽量扩大土地规模，提升农田品质，努力达到耕、种、播、收全程机械化生产，形成优质、高产、高效的两种粮法，技术集成，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基地的土地都用来种植粮食作物，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坚决支持把饭碗捧在咱们自己的手上。第三，因地制宜发展各类农业农村相关产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11: 高志，这是你返乡种地的誓言吗？
9: 对，这是我的誓言，这也是我和我女朋友安妮的青春誓言、爱情誓言。谢谢家乡人的见证。

我宣布，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从今天起重装启航，开耕仪式开始。哎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三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锦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1: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2: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3: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2: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1: 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2: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

0: 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1: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0: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2: 哦，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1: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0: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1: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0: 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 阳光温暖它，细雨

0: 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1: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1: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1: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0: 他想着，就打开了盒子。他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1: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0: 他高兴地说。
1: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0: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瓷马，瓷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2: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1: 哦，公主啊，
0: 老夫人说，
1: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2: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2: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1: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0: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啊，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

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地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它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它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它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它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它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她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她都不屑一顾。她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她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他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

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的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妈妈，是他们救了你。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她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陆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他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鲸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

0: 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啦，黄鹂要学五线谱啦，熊猫想学画画啦，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

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启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一百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逗得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表演结束了，大伙争着问咪咪玩具是从哪里买来的。这时候咪咪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裙子说，这个玩具一分钱也没有花，它就是我自己的尾巴呀。啊，大伙谁也没想到。咪咪说，这个玩具是我为小花狗精心设计的，我在尾巴上涂了颜色，卷成了彩球的样子，看见小花狗那么开心的笑，我真高兴。躺在床上的小花狗感激地说，谢谢你咪咪，你真好。小黑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说，嘿嘿，咪咪可真有你的呀。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皮夹子里啊有好多钱呢。有了钱，小狐狸就变得神气起来了。小狐狸叫大狗熊做他的保镖，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元钱，大狗熊就肯了。于是啊，小狐狸挺着胸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大狗熊呢则耷拉着脑袋跟在小狐狸的屁股后面。过桥时啊，小狐狸要大灰狼给他让路，大灰狼不肯。大狗熊上前朝着大灰狼扬了扬巴掌，大灰狼只得乖乖地给小狐狸让路了。小狐狸呀，好高兴，他要大狗熊趴下给他当马骑，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0元钱，大狗熊就趴下给小狐狸当马骑了。驾驾！小狐狸呀，得意洋洋地吆喝着，大狗熊呢，则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跑进了一个拳击场，那里呀，袋鼠正在跟企鹅比拳击呢。小狐狸要跟大狗熊比，大狗熊啊摇着头说小狐狸打不过他的。小狐狸呢给了大狗熊1000元钱，轻声地说，等下你得输给我。大狗熊收了钱，点点头。小狐狸跟大狗熊登上了拳击台，比赛的锣声一响，小狐狸连出3拳，大狗熊连连后退不敢还击。大狗熊臭拳，大狗熊垃圾，大狗熊滚下去，观众们吆喝起来，场子里一片嘘声。小狐狸又朝着大狗熊的肚皮连击3拳，大狗熊满脸通红，突然他一把拽住小狐狸的脖子，轻声地说，等一会儿我会把1110元钱都还给你，但是现在……现在你怎么了？小狐狸的声音开始发抖了。现在……大狗熊把小狐狸轻轻放下，然后他砰的一拳把小狐狸打到了台下。卖铁锅。熊先生背着大铁锅，远远看去就像背着龟壳。熊先生走到村前叫卖，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河马奶奶看到了很高兴。

0: 哎呦，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口大铁锅呢。熊先生放下背后的大铁锅，卖给了河马奶奶，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的

原来熊先生背后还有一口很小很小的铁锅，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呢。甲壳虫姐姐看见了，高兴地叫起来，啊，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小的铁锅呢。熊先生将最后一口小铁锅卖掉了，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村子里呀，河马奶奶、灰兔太太和甲壳虫姐姐都用新买的铁锅炒菜。河马奶奶大房子的烟囱里冒出了粗粗的烟，灰兔太太的中等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中等粗细的烟，甲壳虫小小的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细细的烟。远处一片红霞，映照着这平静的动物村落，看上去真美呀。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矮人的大布袋。街上走来一个小矮人，小矮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可别小瞧这个小矮人背着的大布袋，这个布袋呀，可是个神奇的布袋。我们继续往下听。这时候啊，有两个巨人在打架。小矮人叫：
1: 别打架，别打架。
2: 小孩子别管闲事。
0: 两个巨人一起对着小矮人扬了扬拳头。小矮人张开了大布袋，叫：
1: 进来，进来。
0: 两个巨人糊里糊涂地缩小了，惊叫着被吸进了大布袋。这时候啊，街上有人在喊抓小偷，一个小偷慌慌张张地在逃。小矮人啊，张开口袋说：
1: 进来，进来。
0: 小偷又缩小了，钻进了大布袋。忽然一辆卡车闯过了红灯，小矮人张开了口袋又叫：
1: 进来，进来。
0: 卡车呼呼地缩小，稀里糊涂地钻进了大布袋。小矮人将大布袋背进了警察局，说：
1: 你们要处理的人我都带来了。
0: 警察问：
2: 人呢？
0: 小矮人打开了大口袋，
1: 出去，出去。
0: 卡车开了出来，渐渐地变大了。小矮人说：
1: 这辆车闯红灯。
0: 两个小人走了出来，渐渐变成了巨人。小矮人说：
1: 他们在街上打架，劝也劝不住。
0: 两个巨人叫道：
2: 哎呀，太闷了，里面太闷了。
0: 警察惊奇地说：
1: 啊，真是怪事了。
0: 小矮人将布袋一抖，小偷被抖出来了。小矮人指着他说：
1: 他是小偷。
0: 小偷惊异地叫道：
1: 我的骨头都要散了，这是哪里呀？
2: 这是警察局。
1: 对，这是警察局。
2: 再见。
0: 小矮人将大布袋往肩上一放，走了。
1: 再见。
0: 巨人啊，小偷啊，都被警察带走了。小朋友，你说小矮人的大布袋

0: 夜晚在森林里，啄木鸟先生是最循规蹈矩的，他白天干活，晚上睡觉，日子过得太太平平的。一天傍晚，啄木鸟干完活回家，他吃了一肚子害虫，心里挺痛快。他飞过猫头鹰大叔的家，猫头鹰刚睡醒，准备上夜班。猫头鹰大叔请啄木鸟进去坐坐，啄木鸟累了，他很高兴在猫头鹰家小坐片刻。猫头鹰大叔的儿子送来两杯饮料，一杯给爸爸，一杯给啄木鸟先生。啄木鸟啊，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喝了一口，有点苦味儿，但是很香很甜。它正口渴呢，一仰脖子就咕噜咕噜喝下去了。猫头鹰大叔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刚想喝，突然皱了一个眉头说：“怎么是橘子汁？”小猫头鹰这才知道搞错了，啄木鸟喝下的是一杯浓咖啡。这是猫头鹰大叔上班前的提神饮料，而送给啄木鸟先生喝的橘子汁却到了猫头鹰大叔的手中。这一晚上啊，啄木鸟先生再也睡不着觉了，他数了近旁的树叶，再数天上的星星，眼睛依然合不拢。夜晚，茂密的树林是很美丽的，在月光下，一棵棵大树变成了一团团黝黑的影子。啄木鸟先生第一次欣赏到这大森林里的夜景。远处，在一片簌簌作响的树丛里，亮着两团光，好像是两盏灯一样。还没等啄木鸟看出名堂来，这两盏灯猛地朝树下栽去。一只偷了附近田野里的玉米，正准备往家搬的田鼠，被一双铁爪擒获了。原来呀，这是一只猫头鹰，两团亮光是它的一对锐利的大眼睛。啄木鸟屏息静气地看着。不一会儿，猫头鹰已经抓了三只田鼠了，三个隐藏在森林里的小偷被消灭了。快亮了，月亮已经西沉了。啄木鸟再也忍不住了，它来到猫头鹰的跟前。猫头鹰大叔，真对不起，打扰你一下。
1: 哦，你好，啄木鸟先生，这么早就起来了？
0: 哦不，我一晚上没睡，第一次看到森林的夜晚，也看到了您的辛勤劳动，我真高兴。有件事我得请您原谅。
1: 哦，什么事？
0: 猫头鹰感到很奇怪。我曾经对别人说，猫头鹰一家真懒惰，大白天在树上打瞌睡。现在看来我错了，我不了解您。
1: 哦，没关系，你了解了森林的夜晚，也就了解了我。几时白天我也要来看你捉虫，我们需要彼此了解。
0: 啄木鸟若有所思地说：“是的，我们需要了解，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森林里。”小朋友们，我们也要保护大自然里这些勤劳的啄木鸟和猫头鹰。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举重，台上放着一副很大很大的杠铃，主持会议的大象说，
1: 谁第一个上台举起它，谁就将获得一枚金质的奖牌。
0: 大象说了几遍，没人敢上台。小狗推推小熊说，
2: 大力士上去试试。
0: 小熊看看台上的大杠铃说，
1: 不行不行，这么大的杠铃我举不动。
0: 小猴推推小牛说，
3: 喂小牛，你去试试。
0: 小牛看看台上的大杠铃，直往后退。
3: 哦，不行不行，这么重的杠铃连大象也举不动，我怎么行呢？
0: 大家正在推来推去，就见一个小松鼠跳上了台。它围着大杠铃转了一圈，用手拍拍杠铃片，脸上露出了笑容。它大声说，
3: 我能把它举起来。
0: 大家都不由得笑起来。
1: 连小熊小牛也不行，小小的松鼠怎么能举起来呢？简直在开玩笑。
0: 小松鼠可不管，它在大杠铃下面放了两块厚厚的大大的垫子，然后走上垫子，活动活动手脚，吸了一口气，双手一用力，那巨大的杠铃竟被它真的举起来了。台下的动物们啊，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大象却呵呵地笑了，他说，
1: 这杠铃看上去很大，其实是纸做的。今天我请大家上来，也只是想考考大家的勇气和智慧呀。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大家都明白了。大象将一枚金质奖牌挂在小松鼠胸前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一样的掌声，因为大家认为呀，小松鼠确实了不起。

0: 下来的故事啊，叫做一个字。小胖胖是个轿车迷，妈妈带他出门，他会自己招手叫轿车。一天呀，他坐在屋子里呆呆地想，
1: 什么时候我有一辆小轿车就好了。
0: 刚想着，屋外吱一下出现了一辆黑色闪亮的小轿车。咦，这是谁的车呢？小胖胖走过去一看，车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小胖胖的车。小胖胖高兴极了，啊，仙人送我轿车了。小胖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一会儿就学会了开车。小胖胖开着车去看电影，小胖胖开着车去公园，小胖胖开着车去上学，小胖胖开着车到小朋友家里去玩，小胖胖连买酱油也开着车去买。
1: 嘟嘟嘟，
0: 小胖胖连吃饭也喜欢在车里吃。有一天呀，小胖胖开着车到风景区去玩，风景区人很多，小胖胖没法开车，只好下车走。可他平时很少走路，现在走了一会儿，两条腿就拖不动了。再走了一会儿，他的腿就颤抖起来，就像生了抖抖病一样。再走一会儿，脸色也发白了。小胖胖慌了，呀，我生病了。他只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一个老奶奶走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看了看他的石头，说，
2: 哎，你没有病啊？
0: 没病。小胖胖又站起来走，走了没几步，脸色更白了，额头上还冒出了冷汗，他只好又坐了下来。这时候一个老爷爷走了过来，他看了看小胖胖说，
3: 哦，你生了怪病了。
1: 什么怪病？
0: 小胖胖很害怕。
3: 我来把你的细菌找出来。
0: 老爷爷说着，在他手心里划了一下，小胖胖的手心里呀，出现了一个字。小胖胖一看，不由满脸涨得通红。老爷爷接着说，
3: 这就是你的生病的细菌呀，如果你不消灭这个细菌，你的病就不会好，你手里的字就不会消失。
0: 老爷爷说完就走了。小胖胖看看手心里的字，急得浑身冒汗了。这个字不消失，被人看见可就糟糕了。他想了想，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慢慢地向前走去。奇怪呀，他走呀走，腿上渐渐地有了力气。他走呀走，脸上渐渐红润了。他走呀走，不知不觉走遍了风景区。哎呀，该回去了。他开始往回走，他走呀走，竟然忘了小轿车，一直向家里走去。他走呀走，走了整整8个小时。当他快到家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走不动路的小胖胖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结结实实的小男孩。他再看看手心，那个字只留下了淡淡的一点痕迹。小胖胖高兴极了，他快步地走向家门。小朋友，你知道老爷爷在小胖胖手里写了个什么字吗？想想看，千万要当心，你可不能让这种细菌钻进你的身体里哦。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笨狼是谁？狼妈妈生了一个小宝宝，给小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狼妈妈和狼爸爸怎么也想不出来。恰巧啊，狼外婆来看小宝宝了。外婆说呀，
1: 哎呦，笨呐，狼家的孩子嘛，当然要叫狼了。
0: 狼爸爸觉得狼外婆那一声笨呐，狼很好听，当即就决定为小宝宝取名叫做笨呐狼。狼妈妈说，这名字好听是好听，不过叫起来呀，老像是在唱歌，还不如干脆就叫笨狼，又响亮又别致。狼爸爸说，
1: 哦，考虑到小宝宝是你生下来的，还是你的功劳最大，这名字还是由你说了算，我没有意见。
0: 狼外婆也说，
2: 考虑到狼妈妈是狼外婆的女儿，这名字啊，由狼外婆的女儿说了算，就等于由狼外婆说了算。既然是我自己说了算，我对我自己更没有意见啦。
0: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一只名字叫做笨狼的狼。笨狼的爸爸和妈妈出门旅行去了，他们喜欢过浪漫的生活。他们问笨狼愿不愿意一块儿去，笨狼说，
3: 哦，外面有山吗？
0: 有，爸爸妈妈一起回答。笨狼又问，外面的山上有树没有，树上有鸟没有，树下有草地没有，草地上有小溪没有，小溪里有天空的影子没有。爸爸妈妈都回答有。笨狼皱起了眉头，
3: 哦，那不是跟这一样吗？还到外面去干什么呢？
0: 爸爸听了觉得笨狼说的有道理，差点就放弃了出门的打算。要不是妈妈吵得那么凶，
3: 哼，不去，我的旅游鞋不就白买了吗？你不去，我去了就一辈子不回来了。
0: 妈妈气呼呼地一个人买上机票，带上行李，穿上旅游鞋走了。他的旅游鞋呀，可真是没有白买，这一下可把爸爸急坏了。他怕妈妈真的不回来，就赶紧出门去追妈妈。可怜的爸爸，他走得太急了，连鞋带儿都忘了系，结果呀，刚跨出第一步就摔了一个跟头，把腿给摔断了，不得不在医院里待上三个星期。笨狼把爸爸送进医院，笨狼直着嗓子喊，
3: 哦，摔了一跤，摔伤了，快来呀。
0: 满大楼的医生都听见了，医生啊，还以为是笨狼摔了一跤呢，他们放下手中的活，全往笨狼这儿跑。矮矮胖胖的青蛙大夫问，
4: 怎么摔的？
0: 笨狼说，
3: 我踩着自己的鞋带摔的。
4: 摔了哪儿？
3: 我不知道，得问我爸爸。
0: 青蛙大夫鼓起大眼睛，
4: 乱弹琴，你自己不知道，你爸爸又怎么知道？

0: 笨狼鼓起小眼睛。
1: 哦，我爸爸当然知道，我当然不知道。
0: 医生们这才明白，原来呀是狼爸爸摔了一跤。狼爸爸一声不吭地坐在医院门口，因为他的腿断了，上不了台阶。青蛙大夫蹦过去问他，
2: 摔了哪条腿？
3: 哦，右腿。
0: 青蛙大夫检查狼爸爸的右腿，
2: 感觉怎么样？痛吗？
0: 狼爸爸什么也不说，青蛙大夫问得烦了，吼起来，
2: 喂，我问你的感觉呢？
0: 狼爸爸也吼起来，
3: 我不管什么感觉不感觉的，我只管要治好我的腿。
0: 爸爸的腿还没好利索，就拄着拐杖追妈妈去了，留下了一座白色的小木屋和屋前那高高的大枫树，矮矮的苹果树，长圆叶子结红果子的小树陪着笨狼。爸爸走了，去追妈妈了。一个人的日子啊，孤零零的不好过。爸爸走后的头一天，笨狼就发现自己不见了，吓得他的狼心呀，差点从嘴里跳出来。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呢，每天早上总是爸爸妈妈喊，笨狼起床洗脸，
3: 笨狼吃早点，
0: 笨狼就响亮地答应一声，起床洗脸吃早点。这天早上啊，笨狼照样起床洗脸吃早点，但是他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头。哪儿不对头呢？笨狼想呀想呀，忽然他张大嘴巴，
3: 哦，笨狼不见了。
0: 他想喊，但是没有喊出来，因为就在他张大嘴巴的时候，一块面包趁机滚了下去，噎住了笨狼的喉咙。笨狼啊，虽然使劲地把面包咽下去了，但讨厌的嗝却一声接着一声，响得不得了。嗝声传得那么远，把住在远处的聪明兔吵醒了。聪明兔是笨狼的好朋友，他想，呀，糟了，笨狼出什么事情了？聪明兔赶来，把笨狼送到青蛙大夫那儿。青蛙大夫给笨狼一杯水，让他分三口喝下，又在他的背上拍了三下，马上就把他的嗝治好了。笨狼向青蛙大夫鞠了个躬，说了声，
3: 谢谢青蛙大夫。
0: 又慌慌张张地朝家里跑。聪明兔啊，紧紧跟着他，打开衣柜找找，没有，爬上阁楼找找，没有，床底下没有，窗子上也没有。笨狼还在找呀找呀。聪明兔看到笨狼忙得满头大汗，他很想帮帮忙，就忍不住问道，
2: 笨狼，你在找什么？
3: 哦，我找笨狼啊。
0: 说完一拍脑门，对聪明兔说，
3: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0: 聪明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提出的问题。
3: 哎呀，我在这儿啊。
0: 笨狼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眉开眼笑，
3: 哈哈，我把自己找到了。
0: 聪明兔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就给笨狼做了一块小牌子挂在胸前，上面写着笨狼两个字，还送给他一块小镜子挂在墙上，让他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对着镜子照一照。聪明兔说，
2: 只要镜子里有一个笨狼，那你就还好好的住在你的小木屋里，没弄丢。
0: 笨狼不放心地说，
3: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小木屋没有弄丢呢？
0: 聪明兔就在笨狼的小木屋上钉上一块小牌子，写上笨狼家三个字。好了，现在小朋友你知道笨狼是谁了吧？而且呀，只要他在森林里一露面，你第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是不是？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冰冻太阳光。夏天真是太热了，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
1: 太热呀，热呀。
0: 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地睡个午觉，但是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一声，
2: 求你别叫了。
0: 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
2: 闭上你的臭嘴巴。
0: 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啊是很懂礼貌的。哎呀，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出不好的话来了。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呢，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部叫来，齐声高唱，
1: 热呀热呀，太热呀。
0: 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六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 COOL。那是什么意思？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个的查。那意思是说凉快。
2: 哦，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
0: 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要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之外，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都穿上了那种胸前印有库尔字样的汗衫。
2: 我保证你们会凉快的，你们想想啊，鸭子只在湖里游一游就说凉快的不得了，我们把湖水抱在怀里了，能不凉快吗？
0: 笨狼一边说一边给大家发衣服，可是大家穿上衣服不仅没能感到丝毫凉快，汗啊反而冒得更快了，不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笨狼，你瞧瞧，咱们的怀里真抱着一片湖水了，哈哈哈！聪明兔一边脱掉直往下淌水的衣服，一边笑着对笨狼说。笨狼呢，也把他的湖水脱了，说道：“
2: 哦，这衣服可能对咱们没用，但对知了们有用。你听，一整天没再听他们说热了。”
0: 这话呀提醒了大家，啄木鸟连忙飞到知了们住的树上去看究竟。呀，不好，知了们全中暑了。大家七手八脚把知了们抬进青蛙大夫的诊所。闯了这么大的祸，笨狼心里好难过呀。聪明兔安慰道，哎呀，夏天天气这么热，

0: 太阳光都把我们给烤糊涂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吗？笨狼可不信。回到家里呀，笨狼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想办法，想了许久，笨狼口渴了，站起身来倒了一杯水，水呀有点烫，得放到冰箱里去凉一凉。笨狼打开冰箱，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对，把太阳光冰冻起来，就这么办。笨狼拎着一个大脸盆冲出屋外，在阳光下舀一下，又冲进来，将脸盆里的东西倒进冰箱。笨狼一趟又一趟地跑，越干越欢。一会儿啊，天就黑了。笨狼高兴地想，啊，太阳光不多嘛，我一会儿就舀完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笨狼就起床了，因为他想啊，太阳光都放进了冰箱里了，要是不早点舀出去，森林里就没有白天了。笨狼又打开冰箱，拎着脸盆一趟趟地往外面运阳光，一直到天完全亮，笨狼才停下来，因为他想啊，天亮了就证明阳光都运出去了。刚好是个雨天，天亮了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笨狼穿上雨鞋，撑着雨伞，挨家挨户去敲门。聪明兔，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棕熊，快起来，今天好凉快。啊，是啊，好凉快啊，笨狼你看，还下雨了呢。大家都很高兴。笨狼想，你们弄错了，才不是雨呢，是冰冻太阳光在融化呢，就像平时你们看见冰棍儿慢慢融化一样。但是笨狼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做了好事就大声嚷嚷的家伙。笨狼心里呀甜滋滋的，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线啦。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在一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西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诶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渔人码头啊。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是去渔人码头的必经之地，当然你如果不坐渡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大巴，但我觉得这个小渡轮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而且有不同款型的渡轮呢、啊、淡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很多人了解，也是出自于周杰伦他的那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因此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去台湾去淡水旅行的时候呢，都会特地绕到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比方说真理大学啊，或者是周杰伦的母校淡江中学啊去逛一逛。然后淡水呢它也有一些特产，比方说淡水三宝叫做阿吉、铁蛋和鱼丸，我都尝了尝啊，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台北街头夜市的那些小吃好吃啦。那么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潘越云《淡水情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在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我的台湾见闻、台湾印象，还有呢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其实呢关于台湾我今天也没有特别细的去理说我想说什么，只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其实如果细说起来呢还有太多太多，因为呢不管是美景啊、美食啊、人文啊，都有很多可以来分享的。关于台湾，其实在音乐当中也有很多的呈现，就比方说九份，有一首歌叫做《九份的咖啡店》，来自于陈绮贞，说到就是位于新北市的瑞芳的九份呢、早些年呢因为是盛产金矿的时候而兴盛的，而现在呢它成为一个景点，是因为它各方面嘛，比方说这个电影《悲情城市》侯孝贤导演的这个电影在那边取的景，然后呢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他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呢也是有这个九份当中的场景，所以这两个电影当中的场景现在成了非常热门的游客拍照点呢、这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九份的一些内容。当然说到了台湾，更多的当然是夜市啦。我刚刚说过啊，旅行团去的多的地方我是不去的，所以呢最最出名的士林夜市我是没有去过了，但是什么师大夜市、饶河夜市、华西街夜

市，包括宁夏夜市，都去过。台湾的美食太多了，芋圆啊，鸡排啊，火焰牛肉啊，药炖排骨，卤猪脚，海鲜羹，还有什么冰沙啊，蚵仔煎呐，大虾海螺等等等等，更不能再说了，没吃饭啊，说的容易流口水。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会有更多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看更多的台湾见闻。好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郑华娟，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基隆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夜市，叫做庙口夜市，一听就会让人垂涎三尺的好多美食都在那里。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再见。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 CD， 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带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放在了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

0: 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亲自作曲的。他不仅在82年的时候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还有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并且在99年的时候还获得了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中文广告歌曲奖的金奖。其实陈百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偏偏喜欢你》啊，《一生何求》啊等等这样的歌曲，他是特别适合去诠释那种浪漫情歌的。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呢，他都是获奖很多。而且陈百强好像他的音乐之路一开始走的都是还挺一帆风顺的，他的才华和唱功呢都是备受瞩目。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他和台湾的张

雨生一样，也是英年早逝。不然的话，我相信陈百强会创作出更多更多让我们今天传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对，就是陈百强的《涟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陈百强歌迷的话，我相信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只要是相爱，那么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浮云。这就是我在听《涟漪》这首歌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那些优质男生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台湾，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台湾已经解散的一个组合红蚂蚁，爱情酿的酒。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曾经校园里四处回响的歌，草地上围坐一圈听一个男生弹吉他，曾经在外漂泊的时候耳边所响起的乡音，离家的人的那种万千的思绪化作笔端的一句平安，还有就是曾经为热血梦想流浪在路上，男孩思念女孩所寄出的信，吱吱响的老式自行车上的诗与远方。这就是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些经典的歌声所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1: 市长，我们能很快参战吗？
2: 这就要看你们今天飞得如何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1: 有。
2: 好，跟着真紧。08号，注意我的动作。
3: 08号，明白。
4: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长空笔译》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敌强我弱的艰难环境下，依然奋勇拼搏，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1: 小伙子，
2: 行，
1: 哎，政委，你
2: 导演，
1: 市长，政委，
2: 张雷啊，你看这是谁啊？
1: 梅花。
4: 农家出身的张雷从航空学校毕业后立志杀敌报国，在朝鲜战场上他几经磨砺，最终成长为出色的空军军官。实际上，张雷的成长经历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生动的缩影。1950年，中国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有号称空中霸王的美国空军。在与强敌的浴血奋战中，一大批空军战斗英雄应运而生。来自山东威海的王海便是其中的一员。
5: 我是山东威海的，学的技武，学的技武，因为我的身体好，也有文化嘛，又把我就叫我当了飞行员了。有了空军以后，我很艰苦，我们还要站岗。
4: 王海在朝鲜战场上总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成为志愿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不仅如此，他还带出了一个王牌飞行大队——王海大队。王海大队在朝鲜战争中击伤击落敌机29架。
5: 我那个时候大队长啊，王海大队很有名气，英雄的大队，美国人都很怕我们。现在干未来这个美国空军司令嘛，我们叫不奉。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也有了喷气飞机，只有中国和美国叫不疯，当疯都是第一次，他也没有用这个飞机打过仗，是中国的飞行员

0: 勇敢的，他没想到，我到美国去访问他们都非常佩服。
1: 你当时跟他说，你再来打我们，我们
0: 哎，对，还好不容易打下来了。
1: 对，
2: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重要目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共造就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若干二级战斗英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之中，没有哪一个像空军这样是在未经训练就直接与世界头号强敌的搏杀中不断发展并壮大起来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65年，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改编自话剧《保卫和平》的电影《打击侵略者》在全国上映。影片中那段取材自志愿军战士邱少云在烈火中英勇牺牲事迹的画面，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
3: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2: 1952年10月11日，朝鲜金化县以西的391高地争夺战已进入焦灼状态。指挥部决定派遣邱少云所在排潜伏进敌军前沿阵地打一场突袭战。12日正午时分，邱少云和战友们已经进入预定地点，在距离敌方警戒线只有60多米的蒿草丛中潜伏了一昼夜，只待总攻的命令发出。这时敌军突然发射了几枚侦察型燃烧弹，落点就在邱少云附近的草丛上。
4: 这前面三个人啊，李彦兴、李四虎、邱少云，这的话那就烧到了。最严重的是邱少云。
2: 按照作战部署，邱少云负责剪掉敌人防线上的铁丝网，所以埋伏的位置比较靠前，此时他只要稍动一下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部队的整个行动就会失败。邱少云的战友郭安民回忆，其实邱少云身边就有一条小水沟，他只要翻身到水沟里就可以保全自己的生命。
4: 他可以滚下来把火熄灭了，再上去，但是这个时候邱少云呢就没动，两个手啊就很深深的话插在泥土里，然后就头他一片，接着话活活的就烧死了。说我已经流流满面了，我能只说哭，不敢哭出来。
2: 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对战友的忠诚，邱少云在与烈火痛苦的对抗中英勇牺牲。亲眼目睹的这一切的战友们只能把这一腔的怒火和悲伤深深地埋在心里。傍晚时分，一声冲锋号响起，战士们眼含热泪从灰烬中站起来，越过邱少云倒下的地方，高呼着为邱少云报仇，扑向391高地。当晚我军攻下阵地，将守卫在此的敌军全部歼灭。至今如果你踏上朝鲜金化县的391高地，仍然能在山坡上的一方石壁上找到这样一段铭刻在上面的文字：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1: 1953年6月18日，当朝鲜停战协定即将签订之际，李承晚集团并不甘心失败，公开拒绝停战条款。彭德怀随即致电毛泽东，为加深敌军内部矛盾，拟再消灭伪军15000人。毛泽东当即回复，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做决定，再歼灭伪军10000余人极为必要。
2: 就是为了楚军和他的进攻，给他一个教训，就给他一个沉重的打击。
3: 有一个铁原，那是朝鲜北朝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他占了，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志愿军总部啊，下了命令，要把这个线给拉直，停战之前呢，要把这个线拉直，把最快给它削掉。
1: 1953年7月13日深夜。志愿军1100多门火炮将1900多吨的炮弹倾泻在敌军阵地上，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集中火炮数量最多、火力最强的一次战役。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志愿军突破了敌军全部的前沿阵地。
4: 杨勇司令员的时候提出来说，三个集团同时攻击，四个军同时攻开火，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把他支部一打，他乱了叫了，乱了马叫了，敌人就说一点话他就溃败了。
1: 到7月27日，金城战役胜利结束。期间，志愿军在金城以南先后击退敌军一个排以上兵力1000多次，收复阵地160多平方公里。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规模最大的阵地攻坚战。此次战役拉直了战线，令中朝方面在停战后处于非常有利的主动态势，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
5: 就这一仗打下来，美国的谈判代表在板门店就非常着急，就是看你们这个中朝方面还有什么条件，现在签字停战。
6: 我们提出分界线来哪哪，是，好好我同意，提出什么来都同意，已经是到这么程度。
1: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至此，两度改变会场，5次中断，共召开58次双方代表大会，733次各种小会，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漫长的停战谈判，终于画下了句号。
0: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1: 1962年，一部由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坦克部队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英雄坦克手》在全国上映。影片中战士们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电影中英雄坦克手的原型来自志愿军坦克部队2连编号215车上的5名装甲兵战士。
7: 工事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8: 好吧，批准你们了。
1: 1953年7月，为了保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的胜利，我军需要一辆坦克深入美军武力封锁的346.6高地下。 务必在7月8日晚9点30分之前消灭高地上的3辆敌军坦克，从而配合步兵争夺石县洞北山阵地。
9: 大队长有盔石，这个石将来很茂盛，我的坦克驻军抵在了这个坦克，我这个炮绕到这个石杆，从这个石杆向右摇，摇12多米不中，正好对准他坦克。
1: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珍贵的录音资料，来自215坦克上的炮长施凤山。215坦克上的5名战士，在面对美方具有丰富经验的王牌70时，展现出了极为灵活的作战智慧。单车深入敌军炮火控制阵地，周旋鏖战3天3夜，不仅英勇完成炸毁3辆坦克的预定任务，还在撤离时将敌人再次布防上高地的2辆坦克车一并击毁。
9: 你如果死这个点，你也不能离开你的坦克，你也只是在就是为这个坦克服务，坦克就是为了保护你，你就能离了坦克。
5: 人家的武器比咱的武器还先进，咱为啥打胜他了？打仗是一口气，咱就这个有决心有信心，一打一个准。
1: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215号坦克车共击毁敌军 M26 坦克5辆，击伤1辆，摧毁地堡26个，击毁敌军迫击炮9门，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汽车1辆，出色地完成了7次配合步兵的作战任务，书写下世界坦克战史上单车一次战斗击毁敌军5辆坦克的战斗传奇，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人民英雄坦克的光荣称号。
0: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到第二个故事，相貌堂堂的坏国王。在之前的故事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朝，禹退位后，禅让制度正式结束了，启继承了爸爸的领袖位置。夏朝大约过了300多年，每位国王不是把王位传给弟弟，就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就这样传到了桀的手里。在我们看过的故事里，无论是童话也好，小说也好，时常会有一个坏人在里边。这个坏人可能是面目狰狞可恨，无恶不作，我们只要一见到他就能分辨出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就像辨别大野狼与小绵羊一样容易。然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桀却是一个相貌堂堂的坏家伙。据说桀长得高大英俊，孔武有力，两手一扳就能把坚硬的鹿角折断，空手也能和猛兽搏斗。这样强壮勇敢的人本来应该可以做个大英雄，可是桀却只是很勇敢地猎杀野兽，很大胆地享乐。据说呀，他集合了成千上万的奴隶，花了7年的时间修建了一座非常华丽的宫殿。他在宫殿里装满了珍宝和美女，整日整夜在里面跳舞唱歌作乐。这可不是普通的宫殿，他在宫里挖了一个大池子，池子里灌满了香喷喷的美酒，池边堆起像小山一样高的美食，架子上挂满了可口的肉类。他和宠爱的妃子莫喜。
0: 茶马古道，丝 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欢迎小朋友们收听中国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要来听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第二册第三个故事，商汤和伊尹。推翻夏朝的商族，本来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游牧部落。传说他的祖先契，是他的妈妈在洗澡的时候吞了一个鸟蛋生下来的，所以商族用鸟做他们的标志。这个部落真的像鸟儿一样，赶着牛羊在黄河两边的平原上到处搬家，直到汤的时候才在今天的河南省东部一个叫商丘的地方定居下来。汤建立的商朝拥有的版图比夏朝大得多，不仅牢牢地控制着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连远处西方的地羌部落也俯首称臣。汤是个很用头脑的国王，有一回遇到大旱灾，百姓几乎都快饿死了。为了感动上帝，汤叫人把自己绑起来，跪在祭坛上，代替牲畜祭天求雨。如果天不下雨，就把自己杀掉来祭天。谁知，正在这个时候，天空中忽然乌云滚滚，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把田地淋了个够。人们非常高兴，便更加敬重他了。我们可以想象，汤必定懂得一些气象的常识，觉察到天快要下雨了，才装模作样地演出了这场喜剧。然而，这样的表演却让他的子民是更加拥戴他了。汤得到天下不容易，决心啊，要好好保住他，让自己的子孙永远当国王。为了永保江山，他和伊尹认真研究夏朝失败的教训，觉得主要的原因是王族内乱，因此便规定好王位继承的办法，以后一律采取哥哥死后传给弟弟的方式。有了明确的规矩，按理说就不会有问题了。汤死后，王位在几个儿子中间按顺序交接，果然一切平安无事。后来他的小儿子也死了，就由开国元老伊尹做主，再叫他的大孙子太甲继位。每个王朝都有一个国都，商汤最早把都城建在亳这个地方，光是宫殿城墙就修建了许多年。照理说他的子孙应该好好住下来才对，可是偏偏后来的商王却不满意这个都城，他们把整个都城都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去，过一段时间又搬一次，总计在300年的时间里，汤的子孙共搬了5次都城。这个爱搬家的王朝的确很少见。有人推测，那是因为王族间仍然经常争夺王位，不时发生内乱，所以才搬家的。也有人认为，那时候水灾还是很多，洪水会将整个城市全部淹没，不搬家也不行。还有人认为，当时的耕种技术不够好，同一块土地耕种久了，养分不够，收成太少，便得搬家，另找肥沃的地方耕种。总之啊，一直到一位叫盘庚的国王

0: 手里，才把国都迁到殷这个地方，并且不再搬迁了。所以后来的人常把商朝称为殷商。盘庚是个了不起的国王，不过他的侄儿武丁更能干。武丁做了国王后，也学起他的祖先汤王的办法，选了一位有本领的奴隶傅说来做他的帮手，帮他管理国家大事。除了傅说，武丁还有一位好帮手叫做傅好。武丁有许多妻子，傅好是其中的一位，但你可别以为她是个娇滴滴惹人怜爱的女人才好。傅好有一回主持祭祀典礼，一次就杀掉十个奴隶当作牺牲。牺牲就是供给神明吃的肉食贡品。傅好非常骁勇善战，许多男人都比不上。他曾经和北面的土方、西北的羌方、东面的彝族、西南的巴族都打过仗，成千上万的将士都听他的指挥呢。对于武丁来说，傅好真是个好傅，对商朝的敌人来说，他却是个悍妇。武丁啊，一口气做了59年的国王，他把商朝带进了盛世。好了，小朋友们，这一节的中国历史故事我们就听到这里。下一节，吴桦姐姐将为大家介绍我们使用的钱是如何发展而来的，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饕餮盛宴这个成语又是如何而来，还有商朝人非常相信鬼神，那个时候他们是如何算命的呢？下一期我们将听到卜的一声。好了，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见。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们要接着收听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第二册的卜的一声。卜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接下来就听听吧。商朝的人我们称作商人，现在的生意人呢，我们也称作商人。那让我们想一想，他们是不是有点关系呢？一点也没错。据说因为商朝的人很会做生意，所以大家就把生意人称作商人。在原始时代，人们多半是用货品交换货品的方式来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比方说，甲用羊来换乙的米，丙用刀来换丁的麦子。可是后来人们发现，如果有羊的人想换米，而有米的人却想换刀，结果呢，有羊的人只好啊先去换一把刀，才能再用刀和有米的人来换。而如果有刀的人刚好又不需要羊，那该怎么办呢？后来人们终于发明了钱，大家只要把想和人交换的东西换成钱，再用钱去换自己需要的东西，这就解决了困难。一开始，钱不是铜板，也不是钞票，人们可能把牛、马、刀、铲、犁、弓、箭、贝壳等东西当作大家通用的钱。可是这些东西有的太贵重，有的太笨重，有的太不牢固，所以渐渐被淘汰了。 人们只留下一种东西当作钱来使用。

用，它就是光泽美丽的贝壳。贝壳轻巧，方便携带，又可以一个一个计数。更重要的是，在交通极不方便的古代，内陆的人很难看到海边的贝壳，他们觉得贝壳十分珍贵，因而就把它当作交换货品的货币了。直到今天，凡是与财富有关的中国字，几乎都带着贝字。比方说财、货、贫、贵、贱、贪、赏、贺，哎，这些啊都和贝有关。贝壳虽然有很多优点，但它毕竟容易破损，因此呢，商朝的人后来干脆用铜照着贝壳的模样做出铜贝来当货币使用。这些铜贝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人造货币，其他的民族大约要到2600年前左右才做出了金属的货币。商朝人把许多东西都做了改良，他们驯服大量的牛马来为人拉车，有了车子和货币，交易就方便多了。不过车子的用途还不止于此，据说当初商汤攻打夏桀的时候，就曾使用了威力惊人的战车。战车是用牛皮包裹，由2匹或4匹马拉着，战士穿着青铜盔甲，手持牛皮盾牌，中间一人负责驾车，两边的战士负责执戈射箭。除了坚硬的盔甲和锋利的武器之外，商朝还用青铜制出了大量的工具、祭祀用的礼器、声音优美响亮的乐器等等。其中有一种叫做鼎的东西特别有趣，它有2只耳朵、3只脚，是用来烧煮食物用的大锅。这种大锅有的竟重达800多公斤，上面啊刻画了许多神秘怪兽的图案花纹。如今在博物馆中看到这些大鼎，我们甚至还能想象当年它咕噜咕噜冒着热气，散发出诱人肉香的情形呢。商朝的国王和大大小小的贵族们都爱喝酒，他们打造了各式各样的青铜酒器，上面啊也刻着许多花纹，其中还有一种叫饕餮的花纹。传说饕餮是一种贪吃的怪兽，喜欢喝酒吃肉的贵族们大概就像饕餮一般贪饮好食吧。不过后来这些石器呀、酒器也都成了祭典中的礼器，因为商朝人相信鬼神和活着的人一样，都是好吃好喝的。那小朋友们，你们听到饕餮有没有想到这个词呢？饕餮盛宴，哦，应该就是由此而来吧。在我们的老祖宗们发现了铜和锡的融合金属青铜以后，越来越多的器物都是用它来打造了，所以有人干脆把那个时代称作是青铜器时代，而中国的商朝正是青铜器鼎盛的一个时代。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知道了3个时代的名称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自从商王盘庚迁都殷以后，他们把居室、宫殿、城墙建得更加富丽堂皇了。那时候的房屋比过去好多了，有的大房子用土筑紧了，做成高高的台基，上面竖起柱子，再架上屋梁，装上门户。这种木骨架结构的建筑方法一直流传下来，如今人们还在使用呢。当时的贵族住得很舒服，可是为他们建造屋宇的奴隶们却住在窄

峡阴湿的地穴里。这种地穴是挖出来的土坑，它简直就像牲畜睡觉的窝棚。商朝人把战争中俘获的俘虏当作奴隶，他们不给奴隶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奴隶死后也没有随葬品，如果不听话就会受到严厉的责打，有的甚至要砍掉他们的脚以示惩罚。王室贵族死了，就将大量的奴隶杀掉一起殉葬，他们大概以为死后仍然可以驱使那些奴隶为他们不停地干活吧。商朝人非常相信鬼神，比方说他们在建造王宫的过程中，地基打好了，柱子竖好了，门安装好了，每一个环节都要分别举行祭祀仪式，祈求鬼神保佑，避免灾祸。每次祭祀都要将大量的牲畜和奴隶杀埋在地基、柱子和门户的下面，以求平安。小朋友们，如果让你住在这种房子里，会不会感到毛骨悚然呢？鬼神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更不会对人说话，那人们是怎么和他沟通的呢？你还记得巫师吧？商人就是靠巫师来和鬼神打交道的。当时的人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要听命于鬼神，无论是祭祀、耕种、狩猎、出征、疾病、刮风下雨、生男育女等等，都得问一下鬼神的意思。这时候啊，被称作卜人的巫师就把龟甲或兽骨拿来磨光，在上面钻个孔，放在火上烘烤，甲骨片有钻孔的地方遇热呀，就会啵的一声裂开，那些裂纹称作兆，它代表了事情的吉凶祸福。哎，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找到卜和兆这两个字来看一看，真的是很像裂开的纹路呢。卜人呐，于是根据纹路的变化指示人们该不该做这件事儿。当然，卜人在占卜完了之后还要把事情的结果记录下来，看看是否灵验。这些记录下来的文字就是甲骨文。我们虽然知道在甲骨文之前，中国人的老祖宗一定早就有了文字，不过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仍然是我们发掘出来的可见到的最早的中国文字。幸亏有了它，我们对商朝过去的故事才知道的更多一些呢。好了，那巫师说的那个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兆是吉兆，你就可以去做；如果那个兆是凶兆，你呀就不可以去做。于是啊，巫师就成了决定一切的人，他似乎成了鬼神的代言人，具有无上的权威。小朋友们，请你们想一下，当一位国王如果想做什么事儿，而巫师总是告诉他说那是凶兆，绝不可做，或者国王不想做什么事儿，而巫师总是告诉他说那是吉兆，你必须去做，如此一来，国王终究会感到不耐烦的。商朝传到一位叫吴乙的国王时，他觉得巫师们的权势太大了，实在有点忍无可忍了。于是啊，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先请人刻了一个神像，然后呢，找一个大臣来代表神，同自己赌博。大臣当然不敢赢吴乙，吴乙便宣告说：你们看，连神都赢不了我，还有什么好生气的？于是啊，趁机把神打了一顿。从那时候起，国王与巫师间的对抗算是有了一个结果。好了，小朋友们，这一章节我们就听到这里。每一章节内容的知识含量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小朋友们可以。

0: 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古时代，早在辽宁阜新茶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茶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2米，仰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5000-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雕刻各种 C 型玉龙、玉珠龙等作为礼器，拜祭天地山川。商周时期，龙文化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元代，田家五行由元末明初楼元礼编撰，是一部太湖流域的农业气象谚语和天气预测经验的汇总之作，主要反映南方的气候特点。天气谚语早在先秦便见诸记载，其后随处可见，譬如汉焦氏义林说，以风学户，大雨将至。论衡说，朝有繁霜，夕有烈光。后魏齐民要术说，天雨心晴，北风寒彻，事业必霜，等等不胜枚举。这类谚语是人们长期生活生产经验的提炼，很多来自农业实践，但专门汇总成书则是田家五行的创新。全书分为3卷，上卷为正月至12月类，中卷为天文、地理、草木、鸟兽、灵虫等类，下卷为3旬、6甲、气候等类，收集了天气预测谚语140余条，涉及天象、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等多个方面。这些农谚包括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测，因为出自长期生活实践，因而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东风急，背蓑笠，鱼鳞天，不与野风颠，春寒多雨水，鸦欲风，雀欲雨，八哥喜欲断风雨等等。明代天气预测继续重视农业谚语，出现许光启《农政全书》、梁章钜《农后杂瞻》这样的著作，但更具时代特色的在其他方面，如航海天气预测。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荣，由于航海比陆行更加依赖天气，因而具有丰富海洋经验包括天气经验的人非常重要，故西洋藩国志言，始则子行福建广浙，君取驾船民中稍有精冠下海者，称为火掌，用作船师。明代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如张耳奇《风脚书》记载了历代沾风后雨术，其中卷8谚语对海洋长期预报有相当参考价值。再如张信
3: 信仰扛起使命重托，接续团结奋斗，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砥砺前进。
4: 记者李由之、宋毅报道。7月2号至6号，由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上午，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旌旗猎猎，士气高昂，一声令下，海军舰艇编队截拦起航，全体任务官兵军容严整，精神饱满，以昂扬姿态迎接此次任务。据了解，海军舰艇编队在港期间将面向港澳市民和驻香港部队基层官兵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动。此次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旨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将进一步加深港澳同胞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认识，提升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1: 本台消息，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闭幕式7月1号在上海举行。这次交流活动是中国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7月1号，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共同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本届交流活动从6月25号持续至7月1号。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专家，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等主题进行授课并组织交流发言。活动期间，33名各国代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学科研场所，参观天河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海洋动力学物理模拟实验室等，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活力，参访中国海军上海某基地，登上孝感舰，近距离触摸中国军队发展脉搏，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春华镇等，亲身体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首席专家瓦西里·科尔帕科夫中校表示，交流活动为各国军官群体就地区安全状况交换意见、探讨应对之策提供难得机会。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各国应当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深化防务领域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渊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美国白宫处理。
0: 据俄新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1: 据俄罗斯媒体7月1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另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4架 MQ-9 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

0: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

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

0: 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

0: 荣誉，
1: 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勋章获得者终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了，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

0: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7: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6: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7: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6: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7: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4: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

0: 卢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野火，烈日再升，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塞内加尔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相关消息人士一号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六点起进入为期七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一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方面一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秒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

0: 畅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3: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4: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3: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4: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3: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4: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5: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还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搁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3: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4: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

0: 包括海峡所有的三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说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呢？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是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金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肯，展开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肯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
3: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4: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5: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2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尔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当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的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特萨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特萨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利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你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 多次反复的看那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基斯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西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16强。主持人，
4: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代表队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5: 我觉得如果您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个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球队会早早落后，而且踢的是没有办法的。第7分钟的时候呢，刚果金就特动进攻，当时呢，姆本巴是送出了斜长传， 禁区内的西彭加得球之后，无人盯防的西彭加停球之后，整个冰是进角。这个球我觉得其实皮克福德多少是有一些责任的，他进角没有封住，刚果金那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43分钟的时候，其实英格兰有一个。

0: 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介入了，也确认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掉链子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另外是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通过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的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风险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主持人，
1: 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6分之1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0: 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第4头名。那么三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上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9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克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队的淘汰赛，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3之1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说没有任何包袱，他们金牌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3岁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1: 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1: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
3: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供应的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2: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7: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6: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现在基本上已经就是正式到了咱们说的这个夏天。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因为前两天它那个温度啊有点不太像夏天的温度啊，还是比较凉快的。
1: 是的，
0: 但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大家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31-32度，或者最高温度，反正我手机里边现在目前显示的是
1: 30多、34、35度
0: 之类的，35、36度这种。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种温度，但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点凶的。早上21度、20度，到了中午马上就是30、34、35度，晚上可能又恢复到24、25、26的样子，就是温差还是会有一丢丢大。所以呢，早上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要加一点薄一点的衣服啊。
1: 嗯，是的，这样其实还挺好的，就是早上凉快，然后晚上也凉快，中午呢热吧热吧，但是到了晚上
0: 好睡觉，哎呀，好睡觉，好睡觉，
1: 真的是挺好的哈。
0: 对，就好睡觉。
1: 嗯，
0: 而且跟大家说，就是因为夏天到了，大家肯定晚上吃夜宵、吃烧烤人就越来越多嘛。
1: 对，就是因为晚上凉快呀。
0: 对，而且加上现在世界杯又有加持着，现在世界杯马上又是16分之1决赛了嘛。
1: 嗯，
0: 然后呢，就肯定很多朋友就想说，哎，出线的小组咱得看一看吧。
1: 哎，
0: 32这个就是咱没有看，16分之1咱得看吧，对吧？
1: 对啊，好不容易啊，4年1次啊，是吧？
0: 嗯，
1: 好不容易等到这个盛夏的狂欢。
0: 对对对，虽然没等到中国啊。
1: 嗯，不，中国队人家都说了嘛，队伍没去，很多都啥都去了。
0: 不不不不，
1: 我们也期待着
0: 中国队的队伍可能大概率也去看了看
1: 啊。好吧，
0: 就感受了一下世界杯的氛围。
1: 嗯，
0: 但是呢，
1: 回家继续努力，
0: 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们知道足球，
1: 从来没有放弃过你们啊，
0: 足球从娃娃抓起，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代的娃娃们啊。
1: 我们娃娃们，我们很有希望，
0: 我们抓的可紧了，你们放心。
1: 是的，
0: 你们不行，还有娃娃们啊。
1: 对一滴。
0: 好，那我们要来说一下了，就是因为这两天你像世界杯加持，大家又喜欢吃点宵夜，然后你知道现在有几个学院就很火，就比如说。龙虾学院、烧烤学院、烧麦学院，
1: 嗯，
0: 这些学院火到哪个程度呢？学生还没毕业，甚至说刚刚入学就是抢人了。
1: 哎，是的，就是这个学院到底怎么个活法，到底怎么这么招人呢？我们来一起跟大家说一下。
0: 嗯，基本上现在就是很多学院，就是这种学院就成了香饽饽。
1: 是的，
0: 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成为了他们学习新技能的一个选择。你看以前有一个广告打得非常响，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像中国就是中国
1: 学技术找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蓝翔，然后中国山东找蓝翔，就是学厨师。
1: 对
0: 啊，厨师技术怎么样的说半天。当时这个学校火到哪个程度啊？我跟你讲，就是成都的星级饭店的厨师几乎都是蓝翔那边的。
1: 嗯，这个应该是那个新什么什么蓝翔是不是
0: 啊？新东方还是后面的了，后面、
1: 哦、是吧？
0: 先是蓝翔，然后新东方、嗯，然后又变成了那个叫，也反正也是山东那一带，你知道吧？
1: 对、嗯、这个呢，倒不是特别熟，但是它的广告语我是听
0: 过的。太熟了，对。
1: 好、哦，那现在我们给大家说到啊，就是就业率达到多少？98%。不是你剩下两个角色是哎呀我不想干这个就是龙虾学院的
0: 可能是剩下两个是自己回家之后炒给自己吃
1: 对先就业
0: 对
1: 傍晚时分呢在湖北潜江的一家这个餐厅里面近500张餐台坐得满满当当
0: 而且会翻台哦他们家
1: 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这个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是来自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
0: 对
1: 不得不说这个湖北啊、这个他们的这个虾是真的好吃
0: 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让他们的虾更加发扬光大
1: 嗯
0: 他们就是很潜心的去学习这种爆炒技术像有一个00后的小朋友啊、
1: 嗯、
0: 就是钱玉洲、韩玉洲他就是众多年轻人当中一位他也从小喜欢美食你看
1: 嗯
0: 爱好成了自己的工作以后你就不会喜欢他了
1: 是的
0: 哎好还有中专毕业的时候他就说本科院校呢开了一个龙虾产业学院就报考了这烹饪专业和营养专业、
1: 嗯、
0: 韩玉洲就表示说了传统的厨师学徒呢需要经过师傅教授经验，哎，至少是需要3-5年。

0: 但他在两年之内掌握了十几种小龙虾烧制方法。
1: 哟喂，我的妈耶！而且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儿。
0: 嗯，
1: 这些都是得益于在学校的学习哈。
0: 对，不仅能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建立了合作订单班。哎，学生们每天在学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
1: 嗯，
0: 他呢，就是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去一家餐厅实习，从配菜等流程一步步做起，到现在呢，就是。敲定了工作了，但还没毕业。
1: 对
0: 啊，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
1: 其实像他这样的未毕业先就业的学生真的不少哈。嗯，就根据了解，这个龙虾产业学院今年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什么呢？烹饪技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啊。目前呢，绝大多数学生已经落实了毕业去向，他们中有的胜任后厨的操作啊，有的从事直播运营、供应链服务态。哎，我觉得这个就太符合现在的这种就业的这种情况了哈。
0: 对，它实际相当于是一个闭环形式了，你发现没？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像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他们这边有一个老师就说到了，
1: 是
0: 他们这个学院的就是龙虾产业学院的学生就业率达到98%。
1: 嗯，
0: 啊，我刚刚说了还有两个呢，就是自己不想当老板，回家自己炒给自己吃。
1: 是
0: 学生呢基本上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北京，怎么没有在四川？
1: 哎呀，应该差不多以后觉得那边市场饱和之后来四川吧。啊，
0: 对对对，来来来，
1: 也很喜欢吃。
0: 给我们四川的这个朋友们一点小小的震撼啊。
1: 嗯，
0: 这个小龙虾餐饮行业呢就是比较旺盛的市场。你想小龙虾它其实是一个季节一个季节限定的嘛。
1: 是的，
0: 那它可能从4月份爆炒到9、10月份，哎，休息了。
1: 嗯，
0: 休息了之后第二年4月份又炒，相当于是半年半年的。
1: 对，
0: 你甚至剩下的
1: 半年卖另外一个，
0: 对，剩下的半年我又去学别的东西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成长路径下来说呢，韩玉洲就说了，在学校学习的这种系统性的东西拓宽了他的就业渠道。
1: 对，
0: 他自个儿呢可以当个店长、老板都是有可能的啊。
1: 是的，那个近几年的这个龙虾产业学院毕业生就业率那始终是保持在高位，亮眼的这个就业成绩我们说是如何实现的呢？
0: 对啊，
1: 大家可以给大家
0: 卖一个小关子。对对对，卖一个小关子。然后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回到节目当中之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除了小龙虾产业之外，最近几年还有哪些非常火的这种学校的另类产业啊，本科专业。
2: 新闻热搜榜，第一时间为您搜罗今日热点。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7月1号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播出。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努比奥通电话。
0: 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相关消息。北京时间7月2号，

0: 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
1: 北京时间2号的8时，东道主美国将迎战波黑。美国以 D 组头名身份晋级，波黑队作为 B 组的第三名惊险出现。
0: 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2026年暑假，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
1: 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0: 7月1号，正义审判，金钟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
1: 北京时间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2号种子王曼昱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0: 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1: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0: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
0: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影响因素，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稍事休息，稍事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更多内容。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你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News
9: News
8: 刷新资讯
10: ，news
8: 历史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